0: 哈，还能躺瘦的一种健康的减肥方式，那也就只有那智美能做到了哈。所以说别等也别拖，一个热线8834443，美丽的开始，咱们抓紧时间抢位就可以了。
1: 嗯，8834443，8834443，有任何的疑问啊，或者你想了解什么，提前就拨打这个电话来沟通，
0: 嗯，
1: 然后定时间。就是如果说不打这个电话，直接就去店里呢？
0: 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现在减肥都是旺季嘛，
1: 嗯，
0: 每天都得接待5、60、6、70的老会员，这样同时呢穿插着能接待更多的新顾客。而且你看很多，就像刚才说的，我到店直接就做吧，而且离店特别近，这个你就是要花300块钱才能减7次哈，只是针对咱们925的听友，你才能享受这100块钱七次的活动。
1: 嗯，909，嗯，
0: 啊，对，
1: 909的听友，嗯，
0: 啊，所以说咱们才能享受这100块钱七次的活动，所以说咱们抓紧时间就报名就可以了，8834443，8834443。
1: 嗯，五店，然后呢，记好电话是8834443，8834443，去哪个店都可以，提前一定要打电话预约，因为直接进店里就没有这个优惠政策，100块钱七次，想想看这个性价比得有多高。那这七次下来会，大家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0: 嗯，一般就是5到8斤左右哈，
1: 嗯，
0: 具体呢肯定也是因人
1: 而
0: 异。
1: 嗯，
0: 对，主要因为得看你体重基数啊和超标多少，对不对？你比如说基数大的、超标多的，那掉秤自然肯定它会更明显。
1: 嗯，
0: 那你像基数小的，说哎我就只是微胖的这种类型，那肯定也能稳稳的往下瘦哈。
1: 嗯，
0: 你像小基数，嗯，
1: 对，无论您是大基数、小基数，无论你想要自己预期的目标是多少，我觉得第一步干嘛要走出去哈，真的要行动起来，先不打电话啊。好的，那也感谢王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节目见喽。

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618年中大促重磅返场的福利政策，给大家带来了人气大爆款，也是明星同款的海蓝之谜精粹水。那官网150毫升正装卖的多少钱？1400多呀，真心不便宜。但是今天是年中大促，同样正装而且是拍一发二，两瓶正装到手只要520块钱。这可是全网全粉的快乐肌肤水，因为效果真的超好，那就是成分的问题啊。里面有活性精粹，99%的精华，只有1%的水，这个配比真的是堪称豪横了。所以说无论是干皮用深层补水，还是油皮用，都可以轻松的尾住水水油，总之全肤质都是非常适合的。我们说女人就该给自己的皮肤最好的呵护，不是吗？所以现在不管你是宠爱自己，还是说男生送爱人当心意的好礼物啊，这一款都很适合你。现在购买方式就是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水，就可以下单来抢购了。真的放心的薅大羊毛吧，因为它正品保真，支持卖链溯源，跨境制裁。而且呢虽然它是有效期到27年的3月份，但是这个价格真香啊，而且护肤品每天早晚都要用，对不对？你不用担心用不完啊，两瓶，不要说两瓶，我觉得你囤个4瓶都没有问题。而且呢这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它是中间商这个省去了中间商的层层赚的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所以才能给到你这么划算的价格。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买的放心，用的也安心，关键是价格优惠。您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水，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到手两瓶正装只要520块钱，全肤质适配啊，无论你大干皮还是混油皮都可以啊，保湿修护这一瓶就可以搞定它。干皮咱用它补水锁水，油皮混油皮用它抑制油脂过度分泌，减少油光啊，改善闭口的问题。而敏感肌用它更合适，里面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强韧肌肤屏障，换季的时候泛红干痒都可以慢慢的缓解啊。每一次你用掌心按压法洁面之后，取个3-5滴热这个搓热之后，轻轻的按压全脸，那吸收力真的是直接翻倍啊。熬夜暗沉或者是换季敏感的时候，你用化妆棉来浸湿湿敷个5分钟，急救效果也是超级的棒。我们说想想看，260块钱一瓶啊，是吧，正常官网要1000多，你湿敷也不会心疼啊。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水下单抢购吧。继续为您带来的这首歌，魏晨的《白日梦想家》。

真寂寞。这个夏天，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真的是精彩不断。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千灯会，承包大家的欢乐时光。那啤酒节将会在7月初开幕，汇聚了啤酒大棚、国际啤酒花园、啤酒交易所、文创市集、梦想大舞台、汽摩游乐王国以及萌宠乐园等业态，将上演百人主题巡游、烟花秀、无人机展演等演出，举办哈超系列赛事、第7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等活动。遇见哈尔滨哈冰秀由多国艺术家联袂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表演，普通席早鸟票价每张50元。非遗千灯会则为游客打造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仅售29.9元。大家呢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购票，提前来锁定优惠。

收音机前的您，如果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好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为您准备好了夏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之外，还会赠送给听众们啊29800的家装好礼。你比如说全屋家电或者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要装修，您记好这部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会多要一分钱。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记好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可能有的人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这个价格这么便宜，材料用的不会好吧？万象装饰用的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你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品牌也非常的全。你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陶瓷啊，然后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同时还有塔塔、展翅天华、好门、面木门、欧派木门，所有品牌您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的装修案例，而且像滴漏绞阀这些都是包含在内，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是金桥的电线、东方月红的防水，所有轻工辅料都是质保终身。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是咱们用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所有东西都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时可以关注万象装饰抖音官方账号，里面有更多的装修实景案例。

在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应邀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届时会开展一场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上一次呢，没有报上名的朋友，无论是因为自己时间的问题，还是因为名额有限的问题，这次又有福利了哈！您现在就可以免费的参加这次交流活动，添加微信报名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在备注上填上报名两个字，微信报名131-0451-3909。其实很多人都非常的了解白明教授啊，因为尤其在网络上，白明教授经常在网络上耐心的给大家科普要理性的医美。那尤其在信息纷杂的今天，他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从专业角度为求美者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这一次他也将会和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给您提供一对一的咨询，而且会结合个体情况分享科学抗衰的理念和方案。所以说之前有听众跟我反银行说，哎呦，这白明教授真的是啊，为大家这个考虑。本来我是都计划着想要如何如何，想要跟这个教授交流一下，结果呢，人家说完之后就直接打消我的这个想法了，不是顾虑，而是打消你的想法，就是在真真正正的这个应该说是国家级的这种大白的这个理念下，有些东西你不需要碰，他就没有必要去碰啊，真的是这种让你避坑，然后是真真正正的为您考虑哈。所以说我们说变美的秘密是什么，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啊。白明教授他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那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20余年来也是始终坚持将医学和美学融为一体。他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啊。那所以说大家现在也可以到网络上去找一下他，您可以看一下啊，随意一搜白明这两个字啊，您就能够搜得到他这个发表的视频，非常非常的多啊，真的是能够让你这个获得不少的这些知识和常识哈，真的是让我们避坑啊。那这次活动想要参加的话，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说这次活动我觉得尤其对学生来说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契机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那暑期正是最好的恢复期啊，对不对？时间比较长，开学之后舍友认不出你了，同学追着会问你是吧，哎，怎么这么美呀。那这份自信就是白明教授亲手给你的，尤其平时挂协和医院这个专家号，那你首先要去北京，即便是这样还得排队，一号难求，现在咱就来咱家门口了啊，不需要您去北京，也不需要这个排队，也不需要花挂号费，这个机会真的实在难得。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就能够面对面的咨询协和的专家，拿到你的专属的年轻化的方案，但是名额是真的有限哦，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效果当然也是因人而异，所以提醒您，变美要理性，更要谨慎。那我们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会更加的可靠。这次活动就特别联合了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为您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同时时间呢是在7月18号、19号这两天的时间。那我们909听友金店还可以免费享受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名额有限，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林志炫《懂事》。

有人说，遇见对的人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懂事，不再任性的只考虑自己，而是学会了付出、体会和珍惜。这首《懂事》特别送给因为爱而变成更好彼此的你们。我们说，25岁以上想要抗初老的女生，你就每天坚持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来打底。你看看你的皮肤，弹韧紧致，哪怕是素颜都会透着光泽呀。经常熬夜的上班族，用它早晚修护，是吧？退黄气，气色立马再现。夏天皮肤敏感的朋友，你用它稳住肌肤的状态，远离泛红干痒。熟龄肌用它来搭配精华面霜，抗老效果还能翻倍。如果说男生不知道选什么送给爱人，选海蓝之谜精粹水那也准没错，大牌有面子，还特别的实用。关键来看价格了，平时官网150毫升的正装一瓶就要1400多，但是今天您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水，就可以获得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到手两瓶正装只要520，太划算了，是不是啊？临期捡漏了啊！有效期到27年的3月份，你不用担心效期的问题。这个水啊，每天早晚都要用。我觉得不要说两瓶，你就囤个4瓶也完全用得完，对不对？但是这个价格多香啊！而且是正品保真，支持马爱恋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水下单抢购吧！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都可以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吧。好的，那8点30分，今天何欣与您陪伴的时间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薇，我们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牛币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姑娘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是一首不输原版的官方的授权的翻唱，来自于很多人的千禧年的记忆，陈慧琳的这首《情不自禁》，一首独具特色的港风歌曲，也唱出了爱情最自由的模样。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好了，听过了这首《情不自禁》，我们再来听一首《情非得已》。

庾澄庆的这首《情非得已》传唱了有25年的时间了，无论是在婚礼怀旧的歌单，包括校园晚会当中，都可以说是常年上榜，也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了。虽然庾澄庆最近可能参加歌手啊，我们所说到的大家看到他是一轮游，但是其实就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无怨无悔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经典的作品。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啊，我们909呢给到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在七月份带来的一个活动啊，在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届时呢，我们909的听友呢都可以免费来参加。那记好这个微信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安心变美的秘密呢，其实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的。那这一次到访我们哈尔滨的白明教授呢，他是北京协和副主任医师，也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的外科专家。20多年来呢，白明教授也自始至终坚持着将医学和美学融为一体，为每一位求美者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方案。他也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丰富。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

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呢，他是一直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这种啊这个医美知识。所以呢，其实在信息纷杂的今天呢，白教授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因为他是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了非常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以及针对每个人的实用指导。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他将和我们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给大家会提供这种啊一对一的咨询，那也会结合每一个人不同的个体的情况，给大家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那这一次的活动呢，大家都可以免费来报名啊，那添加这个微信备注报名就可以了，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其实尤其是对于学生们来说呢，给自己呢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暑期呢正好是最好的一个恢复期，开学之后呢，很多的朋友说啊，这份自信呢，这个同学也会追着你啊，因为呢，这个白明教授呢也会啊亲手啊这个给大家呢应该说传授这种科学的变美的理念。尤其呢平时可能大家挂这个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号是一号难求，现在这个专家呢是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机会实在是难得。现在呢大家报名参加活动呢，就能够有这种面对面的咨询协和专家，拿到你专属的年轻化的这个方案了。但是名额真的很有限啊，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呢其实是因人而异的，那所以在这儿呢其实也要提醒大家吧，变美要理性，还要更加的谨慎，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份信任呢交给专业的人，美丽才能够更加的可靠。那这一次活动呢是特别联合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为您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我们是2天，七月是在7月18号到19号2天的时间。那我们909的听友呢不光是免费报名，大家呢进店还可以免费享受298块钱的瀑布补水一次，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大家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码进行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

来自于大张伟的这首歌曲，是不是你也会经常对着比如说在手机里修完的照片暗自感叹呢？所以这一句藏在心里的话也被他编成了歌曲啊。那在这个跳动的贝斯电子律动一响的时候，我相信这首歌曲也会给更多的好朋友带来一种情绪价值，对不对？我怎么这么好看，你也可以自信地对自己说。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啊，也是期待着让大家呢在这样的一个七月份吧，这个心情也能够更加的美丽啊。那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七月份的海参崴的线路。可以说呢，这个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啊，第一啊，那提到海参崴呢可能会有一种情怀吧，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地方对于我们既熟悉对吧，那又有一点点的陌生。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对于我们东北的朋友们来说，来到了夏天可能对于海是格外的亲切的，对吧？那所以这一次呢，应该说海参崴的线路呢就可以满足大家这两个愿望了啊。而且呢海参崴的这个行程呢，我们来到了这个七月份也是非常好到那边的一个时节，也让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暑期出行的时候避开可能那些热门的景点啊，人山人海啊，选择一个小众的线路。而且呢应该说离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近的，现在呢特别是这个免签啊，大家呢这个拿着护照就可以跟着我们一同来出发了。所以呢在七月份啊，大家呢如果想跟我们一同前往的话，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我们海参崴的具体的线路的行程。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微信是17044499099。那目前呢我们的四个团期，一个是7月4号、11号、18号和25号，每个团都是20个人小团队出发啊。那我们呢也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省心，大概呢这个3小时就能够抵达那边了。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呢也是再一次的提档升级，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还在我们的行程里边呢给大家升级了很多的内容，像之前呢大家可能也知道已经给大家安排了一顿俄罗斯的这个海鲜大餐，对吧，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而这一次在行程当中呢，我们又给大家升级了一顿海滨烧烤红酒大餐，让大家可以在这个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的庭院这个观景台，然后开启一场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再配上那边的啤酒啊，格瓦斯啊，标志性的伏特家呀。所以这一次呢也是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们吧可以和我们一同前往。因为其实这里既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去吃海鲜啊，感受海滨的地方，另外呢也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去拍出很多美美照片的地方，像七月与安生的那个托卡内夫灯塔，对吧。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海边的这些风景风情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玻璃海啊也是海参崴的一大代表了。另外呢还有就是在整个的行程里边啊，那大家可能还可以去看到很多具有人文历史的地方啊，像这个9288纪念碑，世界上最长铁路的传奇啊，这个 C-56号的潜水艇博物馆等等等等吧，都是在行程当中大家可以去感受到的。中俄双语导游给大家来进行讲解。那另外呢我们还为2026届的中高考的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就是凭借着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元。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我们海参崴的行程，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海参崴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海参崴。另外在七月份呢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也是比较小众的行程，就是我们的西藏之旅。西藏的行程呢已经来到了7月16号，我们呢也是一价全含，四飞6880的价格零自费。所以呢大家呢如果说一直有一个西藏梦的话，也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一个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9000444999099，暑期呢，我们的这个909的行程呢，还在不断的这个更新啊。当然了，这个大家呢，可能在暑期呢，也都想要跟着我们电台更加的放心，对吧？也更加的这个省心啊。毕竟呢，可能现在我们所说到的市面当中的旅游线路很多啊，但是大家呢，可能反而有的时候会选花眼，有的时候也不放心。那我们909的这个旅行呢，其实也陪伴了大家很多年的时间了啊，所以呢，想跟着我们909出发的话，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当松花江的冰雨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FM 90.9，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这是在上一周的歌手2026的舞台当中，来自于万妮达全新翻唱并且改编的一首 Bad Boy。 这首歌可以说是气场全开，也是独立女性的一个展现力量的舞台，所以在那一季的这个歌手当中呢，万妮达也是获得了本期的首场。的确啊，听完了这首歌曲呢，好像也带给了我们足够的能量。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还是要有一个我们的装修方面的好消息要和大家来分享啊。如果大家呢最近正在找装修，我相信可能第一啊，首先我们比较关注到的就是要有好的品质，对吧？第二呢，就是不想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也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呢，在这个夏季带来了家装节，而且呢，给到我们的听友的这个价格啊，现在只需要48800。所以呢，大家呢，如果说这个价格很优惠啊，也符合大家的预期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那现在呢，打电话不光是给到我们的听友啊，大包整装48800这个套餐，而且还会送给我们的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等等吧。所以这些优惠呢，大家如果想了解具体的，现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在这儿呢，万象装饰呢也是保证大家全程是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都要一分钱。万象装饰还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装修风格都可以，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那有装修需求的，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当然，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听到48800这个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对不对啊？会想这里边用的是什么？万象装饰呢，这个里边呢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而且这里边包含的也很全面，328项，从前期的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也统统都包含在里边，而且品牌也很齐全。比如说像地砖，有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都是大家可以任意去挑选，有上百种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式。如果说你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还有德尼尔、大王爷，全部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有榻榻展、之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这些品牌大家也都可以随意去选样子、颜色。如果想了解具体的这些详情的话，现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当然你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这个里边呢有他们家的装修案例，像地漏角阀都是包含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你出现了任何的漏水漏电都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的。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啊，最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打电话，这个电话请记好，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的隐蔽工程呢都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都是质保10年，埋在墙里面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啊，是质保10年，是只换不修。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打电话来抢占这个优惠的名额啊！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同时，大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抖音的官方账号，因为这个里边有很多的实景案例可供大家来参考。来听海龟先生的微笑。

是啊，此时此刻在电波当中，孙薇也想看到你脸上的微笑。海龟先生的这首微笑其实特别适合把它作为每天清晨的闹铃，绝对可以让你早晨起来活力满满，朝着阳光面带微笑。这个星期一让我们一同努力的奔跑。好了，继续来听王心凌睫毛弯弯。

很多人说，如果平时被评价、被内卷压得紧绷的时候，就来听一听这首歌曲，可以让你瞬间释怀，不用争辩，不用迎合，只管取悦自己。来自于李宇春的这首《闭嘴跳舞》，他也是在歌声当中坚持做不被驯化的自己。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七月份的活动。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会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的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那届时呢，我们909的听友呢，现在都可以免费来进行报名参加，记好这个微信来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安心变美的秘密呢，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呢，他是北京协和副主任医师，也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的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在20多年的时间当中呢，白明教授也是始终坚持将医学和美学融为一体，让每一位求美者呢都可以得到这种个性化的定制方案。他也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的经验非常丰富。那大家呢，其实也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他是一直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所以呢，其实在信息纷杂的今天，白明教授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他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求美者提供非常中肯客观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那这一次的活动呢，他将和槟城的求美者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为大家提供一对一的咨询，结合每个人个体的情况来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这个活动呢是免费来参加的，大家报名呢记好这个微信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特别是趁着现在呢，大家呢其实如果说想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啊，也想获得多一份的自信的话，白明教授呢可以亲手给你。平时挂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号可以说是一号难求，现在呢这个专家来到我们家门口呢，机会也很难得。而且呢，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呢，大家就能够进行这种面对面的咨询的机会，也可以拿到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但是名额很有限啊，大家呢想要报名记好这个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每个人的美丽旅程是不一样的，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变美要理性，还要更加的谨慎。我们一定要把这种专业的事情交给靠谱的人，对吧？那这一次的活动呢，是特别联合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来为我们大家提供这种专业的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在7月18号到19号两天的时间。那我们909的听友呢，现在不光是免费报名，而且

且进店还可以享受298块钱的瀑布补水一次啊，都是免费的，所以呢名额有限，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话，记好这个微信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报名，微信是13104513909。来听无印良品的这首《掌心》。

光良在上大学的时候，他主修的是录音工程，这首《掌心》其实就是他的毕业创作。后来呢，在活动当中认识了品冠，他也很欣赏品冠的吉他和人声，邀请对方合作录制 demo， 两个人就把打工省吃俭用的钱攒下来，全部投入到录音当中。所以大家

可能对于无印良品这首《掌心》，包括对于他们的最初印象，都是朴素干净，没有商业包装的痕迹，也成为了很多人一代的青春回忆。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威要和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团购秒杀时间了，也是我们在每一天吧这个时间当中呢，909呢要给大家送福利的时间啊。还是老规矩，大家呢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呢，就是给大家发放福利的这个端口，所以大家呢，首先要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那今天呢，我们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回复的关键词是水啊，今天就回复一个水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可以说是618的一个年终大促的重磅返场福利，给到我们听友带来的也是一款人气的大爆款，同样也是明星同款，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官网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平时要1400多啊。那618呢大促，我们是15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到手两瓶正装，合计300毫升，只要520块钱。所以呢，平均一瓶核算下来是260块钱啊。要知道呢，这个是圈粉全网的一个快乐肌肤水，里边添加的也是品牌的核心成分，有神奇的活性精粹，99%的精华。加上1%的豪横配比，质地清爽不黏腻，干皮用深层补水，油皮用轻松稳住水油，全肤质都是适配的。那女孩子呢，我们总说要给自己的皮肤最好的呵护，不管是宠爱自己，还是男生送给另一半的心意好礼，都非常的适合。当然平时呢，说到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水，官网150毫升1400多块钱确实有一点小贵。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临期清仓捡漏，那大家呢，今天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回复关键词水，同样是150毫升的精粹水，给到大家双重的惊喜。那我们是买一得二，大家今天到手两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算下来一瓶才260，价格不到官网的零头，有效期啊，我们也是说了临期清仓嘛，一定要交代好，是到2027年的3月份啊，到2027年的3月份。但是这个价格确实很香，因为护肤水呢，每天早晚基本上我们可能都要用啊，大家也不用担心说我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已经成功关注了我们的老听友，今天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您记得回复水这一个字就 OK 了啊，回复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水呢，我们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其实本身就省去了很多的额外的成本啊。另外呢，我们说到这是算是年终大促的一个返场，还是一个临期的清仓，所以呢才会有这么划算的价格。但是呢，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可以安心的来用啊。官网150毫升的这个海蓝之谜的正装1400多块钱确实有一点小贵，但是呢我们也是说了，今天年终大促，大家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水就可以啊，得到双重惊喜了，买一得二。我们今天两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算下来一瓶260，虽然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3月份，但这个价格很香，因为水每天都在用嘛，大家呢也不用担心说用不完啊。再来说一下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你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回复水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啊，回复一个字水就 OK 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其实我们也是说了啊，全肤质用它都是没有问题的，干皮你用它锁水补水，夏天的脸蛋也能够保持水水润润的。油皮呢，混油皮如果你用它的话，它能帮你抑制这种油脂过度的分泌，减少油光，还能够改善闭口的问题。敏感肌你用它更加的合适了，因为这个里边有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强韧我们肌肤的屏障，换季泛红干痒都能够缓解，日常
常护肤，你用掌心呢按压的方式，洁面之后大概取3到5滴，把它先搓热，然后呢轻轻的按压全脸，后续的护肤品的吸收力也会直接翻倍。暗沉呢，熬夜呀，或者换季敏感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用这个化妆棉把它浸湿敷个5分钟，急救的效果也非常棒，脸蛋立马恢复稳定。官网呢，150毫升的正装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要1400多块钱。我们今天也是说了，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呢，只要回复水这一个字就可以了，双重惊喜，买一得二，到手2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算下来一瓶才260，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啊，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水来抢购下单吧。当然对于25岁以上的想靠初老的女生们呢，每天坚持用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水打底呢，它能够帮助你的皮肤变得非常的强韧紧致，素颜都透着光泽。如果说是熬夜的上班族呢，那你早晚修护更要用它了，不到半个月就能够褪去黄气，气色立马再现。夏天皮肤敏感的朋友们也要用它，因为能够稳住我们肌肤的状态，远离泛红干痒。熟龄肌用它搭配精华和面霜，抗老的效果就能翻倍了。所以呢，如果是另一半不知道给身边的人送什么样的礼物的话，你选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水没有错，大牌有面子，而且还特别的实用。官网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要1400多块钱，我们也是说了，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那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水这一个字，双重惊喜，买一得二，2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520块钱，算下来一瓶才260，有效期虽然是到2027年3月份，但是价格很香，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登录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水来抢购下单吧。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大家呢也可以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还有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定下单吧。

90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西藏之旅啊。我们总在说人这一生呢，总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的那个远方，那个目的地是哪里啊？但是呢，可能很多很多的人呢，对于西藏呢是非常向往的啊。但是呢，可能对于我们哈尔滨的朋友们来说呢，你会觉得西藏呢确实有一点遥远。首先没有直达的班机，另外呢，从我们哈尔滨出发到西藏的这个团，大家呢能够啊一起出发的可能又少之又少了。所以呢，其实我们909呢，从这个3年前开始给大家做这个西藏线路的时候，就会发现啊，的确大家呢想去西藏，但是呢自己首先不敢去，因为呢可能网上查到的那些攻略呀都不太适合这个地方啊，另外呢有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啊，大家呢都在找一个靠谱的团。所以其实这3年的时间吧，也帮助了很多我们的哈尔滨的朋友们圆上了一个西藏的梦想啊。那西藏的这个行程呢，其实呢每一年我们都有，但是每一年呢也都有这样的一个季节的限定，它不是随时随地都有的。所以在7月份呢，我们的团期已经来到了16号，也期待着能够啊这个让在这个7月份吧，帮助更多的好朋友们能够圆上你的这个西藏的梦想。说到西藏，其实大家可能想到的是布达拉宫，想到的是大昭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巴松措、羊卓雍措、雅尼湿地、卡定沟、药丸山观景台等等等等吧。那这些呢都是可能我们平时在这个手机上啊，在电视上啊，在课本上看到的太多了啊。但是在这儿呢，其实孙威想说的就是，无论我们在屏幕前看过了多少遍啊，无论我们听过了多少遍，每一次跟大家说的时候，我都觉得其实语言包括画面都是苍白的，只有你真正的站到了这个地方啊，感受到了天地人的这样的一个景致，深深这个处在那里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原来大家来到了这个西藏啊，为什么很多人说来过了还想来啊，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西藏那边的啊这样的一个景致啊带给大家的震撼。当然其实除了我们所说到的这些美景之外呢，还有呢就是西藏的那边的当地的这种人文呐、信仰啊，也会深深的去触动大家。因为在进藏的路上选择的交通工具有很多，对吧？我们为大家选择到的是飞机，应该是最快捷的，也是可能满足大部分人的一个需求吧。7天的时间，对吧？那再往长了的话，如果大家坐火车，可能少则10几天，甚至一个月的话，太多人没有这个多的时间，我们也成不了团，对吧？所以说呢，包括还有一些骑行的人啊，还有呢，可能就是徒步啊，等等等等吧，他们用身体去丈量大地，甚至在西藏，其实大家随处可以看到这种啊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的啊这磕着长头的人。所以说他们的那种啊很坚定的信仰，也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人生感悟吧。那我看到网上有很多的人说，人生最好的年华送给自己的一份成人礼就是奔赴一趟西藏。所以呢，在这个7月份啊，也期待着可以帮更多的朋友们吧圆上您的西藏梦想。那我们整个的7月份的西藏呢，其实还是非常舒适的啊，气候比较适宜，空气含氧量也高。另外呢，像我们给大家也知道3年的带团经验啊，大家可能唯一担心的就是所谓的高反啊，但是大家呢其实没有必要过度的啊去怎么说呢，这个去害怕它，因为这是我们身体自然而然从我们这个海拔低的地方到高的地方做出的一个啊身体调整的反应。那我们第一天入住的是一个5星级的酒店，让大家休息好，包括拉萨的酒店都是有氧，大巴车也都是有氧，所以呢减轻大家的心理负担啊。而且呢其实在西藏呢，大家想要氧气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甚至像我们租这个充电宝一样。所以说呢，现在大家唯一要做的是7月16号抓紧时间来报名，因为我们所剩的这个位置已经不多了。暑期呢，大家也知道机票酒店都是比较紧张的，如果临近您再去订的话没有位置啊，同样的价格是加不上的啊。我们西藏的这个团呢，7月16号的这个价格6880一价全含啊，所有的内容包括了机票酒店啊，包括我们这些景点都在我们的行程里边，还有6大的藏地特色餐。所以想要了解西藏游的行程可以
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另外呢，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也在七月份啊，给大家准备了，所以想去海边，想去感受异国风情，想吃海鲜大餐的朋友们啊，那这个海参崴的线路呢，我们算是一个短途游，大概4天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了。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我们909近期的暑期的线路，也在不断的更新啊，那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一个锁定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记好微信啊，17044499099，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

是啊，生命不爱我，我成为我，这是来自于孟慧圆的歌曲《我成为我》。那伴着这首歌，今天上午的音乐相伴，孙薇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更多的好音乐，大家也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英子选房，一会儿中午的12点，孙薇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滞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1: 家是什么？
3: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1: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3: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10点，FM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我们听过了这样的一首歌哈，关于每个人的青春记忆，继续锁定节目，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全新的一周开始，那期待着会有更多的惊喜或者小确幸带给你。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更多的好朋友选到称心如意的好房子的同时装好修，完成理想家的样子。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添加微信155-4500-9966。这首歌离开以后，不敢。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

0: 汉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依然问候各位，冰城湘江双向奔赴，南北风光各有风情，欢迎走进本期的哈皮也游香港，跟着冬奥冠军任泽威一起玩转香港，从冰场转战水上，在龙舟逛启德体育园，打卡九龙城寨港片的名场面，可以吃遍地道美食，去看一看冠军眼中的香港到底有多带劲儿。当然了，更多精彩内容也请更多的好朋友多多关注我台新闻综合频道今天晚上五点播出的都市零距离栏目，以及抖音微博小红书可以搜索哈皮也游香港全网话题，了解更多详细情况。接下来这一首歌送给你。

好了，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接下来的时间跟你分享的是出行计划这一站推荐给大家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西藏。人生总要有一次机会完成自己想要奔赴的远方，西藏就是一个更好的安排。这一次909特别深耕3年时间给大家推出这样的一个品质行程，不赶路不折腾，真正可以让大家更加松弛的去感受一下西藏的魅力所在。7月16号小团品质7天4飞6880，一价全含零自费，那现在呢只剩下几个名额，所以如果说刚刚好在7月份你的旅行目的地还没有定下来，希望西藏可以成为你的首选。全程有主持人带队哈，监督品质，带你享受一下6大特色正餐，而且呢包括了比方说我们要带你真正走进的深度体验和感受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听讲解了解它的历史由来等等，那包括很美的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一个都不会少。同时呢还包括了哈巴松措的这种帆船的游览。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那到了是不是就证明已经看过了？不是，就是当你那个游船在整个的湖中间，然后呢放眼望去，远处既有绿色又有白蓝天白云，然后又有那个湖面，就是很层次的一个画面感就瞬间呈现出来。那个我觉得可能是用任何滤镜都不能够解决的，只有大自然才可以回馈给你这样的一个画作。所以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可以带着你的探索之心跟随909一起出

大家来到充满着神秘的西藏，寻找你想要的那个答案。添加微信哈，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西藏两个字。因为在整个的行程当中，无论是吃住行，比方我们坐大巴车，比方说导游的安排，比方说主持人的监督等等一系列，然后都是非常细心的。总而言之，就是希望你可以能够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情况下，满满的松弛感的情况下，跟随锦鳞姐一起出发游西藏。而且七月份的西藏刚刚好，草木正盛，而且呢氧气充足，微风不燥，天气刚好，就是希望有你在。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定要注明西藏两个字，希望你在七月份盛夏可以选择跟随锦鳞姐一起踏歌而行。

0: 爸爸。
1: 等等，送你个宝贝那么快 ，OK？
2: 哦。
3: 只要有你，只要有你。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家是什么？
9: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8: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9: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7: 每天上午十点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1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有关于装修的内容。的确如此哈，在生活里边就是这样。理想家的样子，首先可能第一步我们要花心思选一个合适的好房子，之后第二个步骤呢就是进行装修。这也成为很多哈朋友的一个顾虑，说我怎么样才能够不花冤枉钱，又能够如实的把我的家装得更理想，品质又有保证，更安全更放心。所以在这儿呢就特别推荐给大家万象装饰，为了大家呢准备了夏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这个活动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也是刚刚有推出，得到很多朋友的喜欢跟认可。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有装修需求，无论新房还是二手房，第一时间现在锁定位置才是更重要的。为什么？因为锁定位置之后，你才能够享受到优惠政策以及额外的福利。听我仔细跟你说哈，电话号码是86239797，86239797，现在可以拨通。那除了48800整装套餐以外呢，赠送给你的是29800的家装好礼，比方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那如果是旧房窗户、暖气、防盗门等要装修的，你一定拨打电话先暂定位置，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效，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多要一分钱，而且是自有的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没问题。所以想要装修的你，现在第一时间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98623979797。8623-9797，那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呦，48800这也太优惠了吧。那所用的主材材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能够让我放心或者是试一线品牌吗？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来说一说，48800包含了大包整装328项。比方说从前期哈，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全部包含在内。

而且呢品牌非常齐全，比方说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百科陶瓷，全部都是任由上百色的这个其中，然后你喜欢的样子来选择就可以了。你想想啊，上百款和颜色，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绝对会选到你适合的。还有呢，就是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尔尼、大王爷，环保等级做到了 ENF 级别。木门、塌塌、展翅天华、好门面，还有欧派，所有的品牌都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优惠政策，来拨打电话86239797，也可以在抖音当中然后搜索万象装饰，它里面会有很多的实景案例，大家可以作为参考。你像细节的部分哈，地漏啊、脚阀呀、这些也全部包含在其中的。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是金达，防水东方雨虹上市公司，而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的，比方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全部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的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质保十年，比方说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呢，也就是我们眼睛可以看得到的，所有的是质保十年，而且是只换不修。所以说对于装修的朋友来说，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可以在这里解决你的问题，然后呢让这个装修更透明，价格更明朗。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无论是新房装修由二手房翻新，同时可以关注万象装饰抖音官方账号，可以了解更多实景案例。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时间可以拨打电话暂定位置，48800额外赠送29800的优惠政策了，这个是属于专属福利哈。04518623979786239797，欢迎各位。

好啦，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安佑期待给你的别靠近我。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跟你说一说出行计划。这一站推荐给你的是海参崴这个城市。其实很多人都会说在城市当中看到了很多相同类似的景象景区，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腻，对不对？这个时候需要有一点新鲜不一样的，比方说既能够拍出那种朋友圈的大片，同时又能够在一次的旅程当中感受到不同的风景。你看啊，海参崴我们一共是四天的时间，你可以把俄式风情、上海的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全部都体验得到。记得那部电影《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吗？它呢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里的精神乌托邦。在这次行程里边，带你一一的去感受、踏足那个土地。海参崴这个城市每一个角落其实都藏着独有的风情，可能真的是那样，就是不用远赴欧洲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才能实现的慢生活，在这里就可以。比方说我们带你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也是非常的悦耳，包括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很多悠闲自在的人。那当然我觉得你可以身临其境成为其中的一个，对不对？

动俄式慢生活就此展开，那可以满满的松弛感的同时忘记一身的疲惫，这可能就是旅行该有的样子。还有城市制高点鹰巢山，站在这儿整座海参崴的城景，包括了金角湾的海景尽收眼底。当然如果你运气够好，还能偶遇俄罗斯新人的婚礼，感受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升级一顿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那鲜美程度可不是在家能体验得到的，对不对？还有俄罗斯应季的海鲜鱼子酱等等，全部都能够满足各位。欢迎你可以跟我们一道出发，20人的小团，4天往返。那在这呢特别提醒大家，我们是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3个晚上海参崴俄式的酒店住宿，909主持人全程带队，7月4号、11号、18号、25号，欢迎大家现在可以添加微信锁定位置，成人2599，一价全含，全程无购物，安心出行。如果你是2026届的中考高考学子，准备好福利吧，就是拿着准考证可以直接立减200元。那跟我们去一次海边，然后感受和度过一个浪漫的周末之约，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添加微信155450-9966，155450-9966，155450-9966，一定要注明一下海参崴就可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0: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上学的时候很喜欢听的一首歌，来自阿桑，寂寞在唱歌。那么忙碌了一上午的时间，此刻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片刻的疲惫，听听这些经典的又熟悉的旋律，我觉得真的是一段很好的时光。因为这个时候它没有急促的催促，没有繁杂的信息，只有轻松的旋律陪我们度过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午休时刻。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冰城湘江双向奔赴，南北风光各有风情。欢迎走进本期哈皮游香港，跟着冬奥冠军任子威一起玩转香港，从冰场转战水上，在龙舟逛启德体育园，打卡九龙城寨港片名场面，吃遍地道美食，看看冠军眼中的香港有多带劲儿。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我台新闻综合频道今晚五点播出的都市零距离栏目，以及抖音微博小红书搜索哈皮游香港全网话题，了解详情。

曹璐的《等你开口》是2016年播出的浪漫爱情喜剧《我的奇妙男友》当中的影视原声带的歌曲，而这样的一首歌将遗憾与眷恋诠释的很有代入感。作为影视 OST， 它精准的适配到了剧中的浪漫虐恋的氛围，也曾被收录进多个都市情感主题的歌单当中。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如果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那么万象装饰为大家准备了夏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呢，听友们一定要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可以。所以说呢，想要装修的听友啊，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那么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元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那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是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的、格莱美的、蒙娜丽莎的、冠珠的、百科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是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择地板，那有生活家、大自然，还有德尼尔、大王爷等等啊，全部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翅天华木门、好门面木门以及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优惠的内容，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有装修案例，而且呢，你像地漏脚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风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啊，都是质保终身的，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也全部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听友抓紧时间，咱们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边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也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要拨打电话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抢占咱们的优惠名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时可以关注万象装饰抖音官方账号，有很多的装修实景案例。

伴着经典的旋律，我们来关注909的出行。那么人这一生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为自己奔赴的远方，在那里把歌唱给

想要唱给的人去听，是不是更加有意义呢？那么西藏为什么会让无数人魂牵梦萦？不是因为它有多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吹散。在7月16号909带你圆梦西藏，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里，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我们还会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讲解耳机，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展开，还会带您去到羊卓雍措，七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而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七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天气正好，而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也可以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你也可以借着七天彻底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为舒适的出行节奏，不赶路不折腾，拉萨供养住宿，地道藏式美食通通安排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7月16号哈尔滨出发，四飞七天啊，咱们只需要6880元，一价全含零次费，也是精品小团出行，而且呢首晚入住到的就是拉萨的洲际五星级酒店。在整个行程当中，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宁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米拉网红高速，以及包含了巴松措的专属游船，而且呢我们会赠送专业的讲解耳机以及神山经幡祈福等等。七月的西藏之旅就等一个你了，更多行程安排添加手机的微信来详询，13904806169 13904806169，了解909的出行，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备注旅行。

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如果你也是厌倦了千篇一律的城市打卡，看腻了人山人海的国内景区，想要找到一个既能拍出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又能够沉浸式感受异国烟火的旅行地，909为你推荐到的是海参崴往返四日游。这座藏在远东的浪漫海港，我们可以把俄式风情、山海浪漫、人间烟火一次性全部体验得到。很多人记得电影《七月与安生》当中的托卡内夫灯塔，它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太平洋的起点，更是无数都市人心目当中的精神乌托邦。那么海参崴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啊，都藏着独有的风情。漫步百年滨海步行街，踩着拥有石板路，两旁是复古的俄式建筑，街头艺人的手风琴声随风飘荡，路边的咖啡馆里坐着悠闲的俄罗斯人，在这里就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纯正的俄式慢生活了。还有城市制高点啊，那么我觉得我们整个行程呢，也是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仪式，而且直接为您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了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以及俄罗斯应季海鲜鱼子酱等等。同时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者是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举杯畅谈，让你吃好玩好，不留遗憾。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的行程，20个人的小团出发，咱们是乘坐高铁前往绥芬河，省时顺心啊。然后呢，在七月份有多个团期可以选择，同样我们欢迎团体啊来集体定制。成人呢只需要2599元，一价全包，而且全程无购物，咱们安心出行。同时也为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借准考证来报名的话是立减200元的。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了解详细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 1390480-6169。

909哈尔滨广播，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孙威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是经历，我们下午2点半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你是我的传说，这也是刘德华人生当中第一首独立填词的代表作，而作曲呢也是我们熟悉的卢冠廷。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陪你继续听歌，来听王若琳。

这首《任逍遥》一会儿就是二十几年，也是刻满了一代人的武侠青春，是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给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送福利的时间到了啊。那依然还是老规矩，大家呢拿出手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今天呢，大家想获取福利，我们的暗号是水，大家回复这一个字就可以了。是吧，夏天要补水，对吧？那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人气大爆款明星同款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也是我们618的一个年终重磅的返场福利啊。要知道啊，这个正装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平时一瓶要多少钱，要1400块钱，我们呢也是今天给到大家拍一发二，到手两瓶正装，两瓶都是150毫升，合在一起300毫升，今天我们的价格是520啊，那核算下来一瓶只要260。要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水呢，可以说是圈粉全网的一个快乐肌肤水，这个里边呢添加的是他们品牌的核心成分，神奇的活性精粹，99%的精华加上1%的水，豪横配比，质地清爽不黏腻，干皮用深层补水，油皮用轻松稳住水油，全肤质都适配。女人呢就该给自己的皮肤最好的呵护，对吧？所以呢，不管是宠爱自己还是另一半，送给它的好礼都非常适合，只不过平时确实有一点小贵，很心疼，一瓶1400多，对吧？今天呢，我们也是说了618的一个临期清仓捡漏，我们今天是买一得二的价格，到手两瓶正装都是150毫升，那今天我们一共下来只要520块钱，不到官网的零头啊。那因为是临期清仓，所以有效期要给大家交代好，是到27年的3

好了，其实海蓝之谜的这款清脆水呢，之所以价格这么优惠，除了我们所说到的临期清仓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所以才会给到大家这个价格。但是呢，是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大家买的放心，也可以用的安心啊。因为平时一瓶要1400块钱，对吧？我们今天呢，两瓶加在一起520块钱，大家呢想要这个价格的话啊，今天最后一天啊，那想要团购的话，记得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水啊，记得回复水就可以了。说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其实为什么受到大家的欢迎呢？就是它的使用面非常广。干皮呢，你可以用它来锁水补水，夏天的脸蛋也能够始终保持这种水润的状态。那如果你是油皮混油皮，用它还可以帮你抑制油脂过度分泌，减少油光，改善我们的闭口的问题。敏感肌用它更适合了，因为这里边有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帮助我们强韧肌肤的屏障，在换季泛红干痒的时候都能帮助我们缓解。日常用它的时候记得用掌心按压法，你洁面之后啊，取大概3到5滴搓热，把它轻轻按压在脸上，后续你的这个护肤的这个吸收力也是直接翻倍的。如果是暗沉熬夜换季敏感，大家呢就可以用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啊化妆棉浸湿的这种湿敷5分钟的效果急救超棒，脸蛋就能够恢复稳定了。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大家湿敷也不用这个太心疼了，对吧？官网150毫升，1400多块钱。今天我们两瓶到手的价格，一共300毫升，才520，平均一瓶260啊。当然了，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份，价格很香。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啊，记得回复水这一个字就可以了，那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特价链接了啊。那记得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水来抢购下单啊。那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的好物，大家呢同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的菜单栏，你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官方商城啊，还有超多的惊喜和折扣啊。再来说一下，记得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来听伍佰，挪威的

威的森林来自于伍佰，在早期读完了村上春树的那一部小说，他就被书中人物的内心隔绝和无法相互理解的孤独感深深的触动，就写下了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但是伍佰呢，其实他也多次澄清说，这首歌剧情和小说的故事没有关系，就是索性借用了这个小说的标题《挪威的森林》。而对于大部分的听友来说呢，可能对于这首歌曲的印象就是，每当伍佰在他的演唱会当中啊，弹奏起这首歌曲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一个固定的环节。前奏一响，观众完全可以啊，整段的接唱。那伍佰只有放下话筒弹吉他了。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说一说我们近期给大家推出的行程和线路啊。近期呢，我们的这个暑期游现在呢，应该说呢。

已经为大家呢，大部分都已经筹备好了。所以呢，其实即便是还没有放暑假的朋友们，要把这个功课啊提前一点啊，因为呢，临近暑期，大家也知道，机票、酒店呐等等啊，它都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啊。那想要价格实惠啊，还想要在这个我们的暑期啊能够放心出行的话，特别是跟着我们909啊电台，大家呢抓紧时间来说一下这条小众的西藏游的行程吧。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每年到了这个寒暑假，可能一些大部分热门的地方啊，大家呢来到了这里呢，总会觉得有一些人满为患。但是呢，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够避免的。为什么？因为的确是我们的这个孩子只在对吧这个假期有空啊，然后呢，我们还想享受这一个亲子的时光，所以也就只能够在这个寒暑假来出行。那西藏游呢，其实相对于我们所说到的其他的地方啊，还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行程。那我相信呢，可能对于很多的电波前的好朋友来说呢，对西藏或多或少的也都会心生向往，因为无论是我们的课本上啊，还是说我们经常可能会刷到的这个手机啊，等等等等吧，那些震撼我们的这个美景啊、图片呐、建筑啊，其实也都想让大家自己亲身到那里去感受一下。啊，包括西藏的各种传说，对吧？那这一次呢，我们的团期呢已经定在了7月16号啊。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要抓紧时间来报名。这一次呢，一价全含的行程是6880，我们包括了四飞的这个机票，包括了我们行程里边的这些这个景点啊，包括了还有六大藏地特色餐啊。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价全含，不用大家再去额外花费什么了。像大家向往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仰望山观景台，包括这个八角街啊、这个网红米拉山这个隧道，都在我们的行程里边。而且不光是我们要去到那里啊，那909的做这个我们的西藏游呢，其实也有3年多的时间了啊。我们也知道，大家其实心之向往西藏，对吧？那我们是走进它啊，而不是说在远远的去看它，对吧？那所以这一次像这个布达拉宫、大昭寺是必保大家啊，在这个我们所说到的热门的这个相对来说啊，这个暑期一定要进入到其中的。而且我们还给大家配备了耳机，因为这两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特别，有一些地方是不能够大声喧哗的啊。我们呢也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了解它啊，导游呢会给大家配备我们的这个贴身的这个耳机啊，然后给大家来进行讲解啊。另外呢，像这个巴松措啊，那这是西藏的，也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游船啊，让大家呢像人在画中游，包括神山经幡起伏啊、藏式的这个伴手礼都给大家准备好。所以说呢，其实西藏游呢，大家呢，我相信啊，这些美丽的景色不用过多的介绍，因为用语言形容啊，每次都跟大家说是苍白的，只有你置身在那个地方啊，天地人。这个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啊，西藏带给你的这种震撼。那另外呢，还有呢，就是我们所说到的啊，基本上是全程有氧，大巴车有氧。西藏的这个拉萨的这个酒店也是有氧，包括我们所说到的大家担心的所谓的高反啊，其实基本上啊，大家到了那边之后，第一晚休息好啊，如果需要氧气的地方，像我们这一次最高的海拔可能是在羊卓雍措4000多啊，大家呢提前准备好这个氧气，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基本上吸上氧之后，大家你会发现你的这个血氧值就是正常的了啊，所以说呢，跟着我们啊，慢慢的渐进式的这个行程，也期待着能够让大家在这个7月份吧解锁西藏，因为西藏呢，其实它也是有限定性的，可能到了冬天呢，你会发现没有这个团了，对吧？那所以说呢，期待着大家都能够跟着我们啊，一同来出发啊，然后呢，去感受一下啊，这个地方应该是很特别。大家也知道，它可能跟我们国家的其他的这个城市啊，大家可能说走就走，或者说比较普通的地方啊，海边呐、这些都比较大众。但是西藏呢，期待着更多人吧，能够去感受它。
他真实的一面啊。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出发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标注西藏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西藏，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西藏。当然暑期是不是怎么能少得了海呢？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同样也是避开了这个人潮啊，给大家呢安排到了我们的海参崴的

线路啊，来到了这个七月份啊，大家呢也可以跟着我们到那边去看海、去踏浪啊，而且那块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玻璃海，对吧？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啊。那也给大家准备了海鲜大餐，包括加赠的这个帝王蟹啊。所以说呢，离我们比较近的，圆大家的一个出国的梦想，这种异国风情啊，浪漫的大片呢，在这个海参崴的行程当中，大家也可以去感受得到，四天就可以了啊。那无论是报名哪一个，大家都要把这个计划提早一点，包括我们九零九暑期的行程，大家如果想要提前锁定的话，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大家想要去的目的地啊，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号码17044499099。好了，我们来听王力宏。

和挪威的森林一样，这首荏苒的刚刚听到的这首无人知道，其实也是写给我们内心存放回忆的那个隐秘的角落。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说一说装修啊。那最近呢，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可以呢参与到万象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夏季的家装节的活动。因为呢，其实说到装修呢，大家第一现在啊一定是想好一点的品质，另外呢还不想花冤枉钱，对吧？所以呢48000

八千八现在整装套餐优惠给到大家，大家拨打这个电话就可以了，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而且呢，现在啊，大家打电话不光是48800这个整装套餐可以享有，还会再额外送给我们的听友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要装修的朋友们打电话啊，那记好这个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外向装饰呢，保证啊。我们是全程零增项，您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都要你一分钱，而且它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你想要什么样的风格都可以。所以说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其实我相信啊，大家首先听到哎，48800这个整装套餐已经很划算了，对吧？还赠我们29800的这个家装好礼，这里边用的是什么材料啊？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首先这个大包整装它是包含了328像方方面面都有。另外呢，这里边的这个品牌，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也都包含在里边。品牌也很全，像地砖、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都是任意挑选的，上百款的颜色样式。如果想选地板，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地板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有塔塔、展翅、定花、好门面，还有欧派品牌的样子、颜色，大家都可以去挑选。了解详细的内容都要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当然，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去搜索万象装饰的他们的装修案例来看一看。这里边像地漏、角阀都是包含在里边的，水管用的是日丰公园，电线用的是金桥或者金达，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所有的轻工辅料都是。终身质保，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漏水漏电万象负责。所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们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在万象装饰呢，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是质保十年，埋在墙里面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眼睛看得见的是质保十年，但是是只换不修。所以大家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8623-9797。那万象装饰呢，现在让大家呢大包整装只花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的名额，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同时可以关注万象装饰的抖音官方账号，里边有很多的装修案例，大家可以提前来参考。

是啊，世上的情歌有千万首，有写热恋的，写分手的，写遗憾的，但是有的时候好像我们总觉得不符合自己的心境，就像胡海泉唱到的一样，找不到一首适合我的情歌。但有的时候没有一首情歌能匹配你的心境，可能这个时候我们也要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丢失了敢于表达真诚的爱意呢。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和大家继续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时间段给到大家的优惠和福利啊。那也就是说呢，大家呢现在每一天想享受到我们909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优惠政策，都要先来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那每天呢都会有不同的福利给到大家，今天呢我们是一个年终的这个返场大促，也是给到大家呢在这个夏天让大家可以水水嫩嫩尽情补水的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水，官网一瓶1400多，我们今天两瓶给到大家的价格是520块钱啊，正装核算下来一瓶只要260。这个快乐肌肤水呢，在网上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它的口碑也很好，品牌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99%的精华加上1%的豪横配比，干皮用深层补水，质地不黏腻，油皮用轻松稳住水油，全肤质都适配啊。所以今天呢，趁着有我们的这个年终大促啊，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可能平时官网的零头都不到，抓紧时间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水啊。因为呢我们今天呢是海外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的层层赚差价，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才能给到大家这么优惠的价格。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这是算是一个临期清仓的大促啊，有效期给大家说好是到2027年3月份，但是价格很香。大家都知道护肤水每天都要用，对吧？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湿敷量更大，所以趁着今天的这个价格520块钱两瓶150毫升的正装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抓紧时间来团购。那记好我们的这个团购的方式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的成功了这个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呢，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今天我们只需要回复水这个字就可以了。那进入到官方商城还有超多的惊喜福利，前提都要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好啦，希望大家在我们909的电波当中都能够找到适合你的那一首主旋律。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今天午间的音乐相伴在这儿也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孙威还要提醒电波前的好朋友，我们最近的这个909的行程呢，除了有刚才给大家介绍到的7月16号的西藏游的行程，还有我们的海参崴的线路在7月份呢也是全面开启了。7月份暑期呢，其实也是看海踏浪的一个好时节，对吧？那那年夏天宁静的海，如果大家想跟着我们一同到俄罗斯感受一下美丽的海滩啊，包括托卡内夫灯塔，包括那里、非常有趣的玻璃海啊，包括呢大家想品尝一下海参崴的各式的这个俄式的烧烤啊，包括海鲜大餐呐、加赠的帝王蟹呀、都可以跟随着我们一同前往，前提要提前办理护照，虽然免签啊，护照是不能免的，大家呢记得把时间量这个打在前面啊。所以说呢，也为中高考的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报名立减200元。大家呢想要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包括我们暑期的行程，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来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记好孙威的微信17044499099，标注你想要去的目的地。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午间的陪伴就到这里，明天见。稍后欢迎继续收听许峰侃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徐峰砍车，跟专家聊车。徐峰砍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4: 这个试补啊，现在都有的人感觉不出来，有的人效果不错啊。比如说啊，这个王晨王富贵多少天没来，你们知道吗？四天了吧？天天开张，天天卖，夸夸夸夸的。哎呀，他可是叫黄鼠狼摸爹门呢，抖起来了啊！这个这里徐峰砍车，不管是
5: 我想起来了，
6: 不管是
4: 今儿我不用开头了，
6: 对对对，不管是任何关于车的问题、
4: 你们这个件儿是谁拿来的？这个
6: 应该是
4: 你兵哥吗？
6: 不是，这也不是兵哥，我刚才就想说兵哥，但好像也不是，
4: 好像不是，因为你们那片人都抠，
6: 这都让你发现了、
4: 这个应该不是你们那片人拿来的，
6: 不是，但这个我们也用过几次啊，为什么噱头什么油头换成这个了呢？
4: 因为每一次用那个小矮架，我东哥没脑门
6: 啊，那对卡人，这个挺好，从上往下拍还显瘦，啊，
7: 我俩没脑门大
6: 啊，我看看这边能看得了，我也不小。
8: 转一下，
9: 这么一比真白呀！
4: 啊，人木白，
7: 小鲜肉嘛。
9: 对呀，
4: 真招鲜啊！
6: 来吧，徐峰砍车节目，
4: 流口水。
6: 任何关于车的问题啊，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不管是市场价格变化、新车行情对比、美容装饰、二手车买卖置换、购买价格评估，今天人特别全，都欢迎在节目中进行咨询。
4: 对，
6: 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这个徐福记的徐，峨眉峰的峰，
4: 视频号啊。
6: 对，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啊，然后搜索风情，点击关注，把你要问的问题发过来，然后一定是打字别语音。
4: 好，那个高哥，你先开始呗。
10: 交钱的先开始。
4: 为啥呢？
10: 交钱不现实的先开始。
4: 什么叫不现实？交钱看表。
10: 对，交钱现实能看时间的先开始。
7: 哥今天限多长时间？
4: 29。
9: 29，
4: 但是交钱的就是30。
7: 29周
6: 不
7: 三秒
6: 的。
11: 对。那既然这么说了，我就不谦虚了啊！大家好，我是领跑橘子啊。这个今天呢，带给大家我们D99的一个车型的一个配置啊，跟大家说一说。好多朋友不知道D99到底什么样的车，是一个这个 MPV 啊，车长是5米20多，轴距3米1。那这款车呢，全系标配双电机的智能四驱，包括激光雷达，还有28个高精度的一个感知硬件等等啊，很多的这个配置也，而且非入门级豪华。如果大家想买这个三十万左右啊，249800的车型，停了。我加钱啊，
4: 不用加钱，
11: 都可。
4: 刚才是那个木木，你说搁那欠手爪子，又来整空调，你耽误你莹姐思路，
11: 是给我整卡壳了。
7: 信号，
4: 膈应人。
11: 不是，不行，我续费。
12: 既然咱打断了，咱就彻底把它打断了。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以后徐老，咱一天选一个哪年生的，因为1、2、3、4、5、6、7、8、9、10嘛。比方说像今天81年生的，不要发言。
4: 啊，
11: 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12: 你看看，
11: 这个好玩。
7: 为啥今年81年？
4: 因为你高哥81年的。
12: 你看我，
10: 木木你不了解909的这些游戏规则都是给我定的，
6: 这个
10: 影响大家了。
6: 这个高哥81年生人这信息，我也是今天吃饭才知道，
4: 最早
6: 就用上了，
4: 没有三十秒这事儿。所以来后来为啥有？我跟你讲，有一次你高哥上去说了5分钟，他自己一人。 我要不拿嚼子带着，
10: 内展一是产品也多，市场也好，销量不都从这出来的？半钟五分钟说，
12: 我不知道老话，要么在节目当中说，但是这确实是个谚语，没有误的，就是狗掀门帘子，你知道靠啥？
4: 全靠嘴支着，嗯。
12: 高哥的嘴硬，你这玩意儿能说这个咱得佩服。
10: 跟东哥刷刷，
4: 让莹说完，让莹说完。
11: 我这让我说完呢，就咋的？咋整的呀？对，第九九，大家想买一个这个249,800起步的 MPV 都可以来看一看啊。店址在城乡路、松花路还有先锋路三家店都可以。提橘子啊，肯定会有特殊的照顾。那我们全系车型的话，都会有一些部分的优惠啊。除此之外的话，新车型啊没有优惠的话，我们会有听友的专属的一个礼品。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4: 来吧，剩下的是不是就该一把一扒拉的了吧？
5: 对，
10: 没有东哥不也交钱了吗？
5: 东哥最后说，
4: 嗯
10: 啊，
12: 不是，你记住今天81年的不能说，明天是二，明天比方说92的了，什么02的了，咱就不要说了，行不行？
10: 东哥，你知道你为啥只能收二手车，当不了领导吗？
12: 是啊，我
10: 格局永远是打不开。
11: 哥，今天是81年的，明天是46岁的。
4: 就不让说，
8: 算的真准。
10: 不，小张子，你不也交钱了吗？
5: 没交啊。
10: 啊，你没交啊？
5: 嗯。
10: 那你要没交，你给我掐时间吧。
5: 我交不交，我都给你掐
10: 啊。风哥门起头啊！
4: 提新车踏山河，今天高哥衣服没有格啊。车商界巨子，车圈大鳄，古希腊神话中掌管汽车的神高哥，开始。
10: 信任是一种责任，双向奔赴才是最完美的。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还有2天的时间呢，这个月也就是上半年就算结束了。现在我们呢一直在卖车，争取把销量完成。有世补的加持呢，现在买我们50缤果 Pro 还有 S， 买这车呢相对来说比较划算，能多优惠个4000块钱。纯电续航330公里的56,800就能买到，电话38191948，来先锋路7号。
4: 没交上，你这玩意儿气不气人？
5: 正好，
10: 这我说，这表白让你掐了，反正劳动力也不值钱。
5: 反正没听明白说啥，多优惠4000块钱，试补呗。
9: 重点试补，电话、地址、车型。
5: 多优惠4000也没说明是什么玩意儿，反正
4: 你就别聊着他了，让他先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休息。来，大娟。
13: 哎，大家好啊，长城汽车平房店的韩娟啊，咱们呢长城的 H10 呢展车已经到店了啊，但是它的预售日期呢和上市日期呢还是待定的一个状态啊。然后这款车呢是咱们的一个3米超长轴距的一个大六座的一个全尺寸 SUV， 空间表现肯定是非常好的。当然呢，也是一台插混的车型啊，纯电续航达到了232公里。啊，这款车呢，试驾车大概7月中旬能落完，然后到时候想试驾呢，可以提前联系我，给你安排一下试驾。记下微信电话18686893338。
12: 多少秒，高哥？
9: 三十一。
12: 哎呀，你们又没法上。
11: 正负三。
12: 嗯。
9: 12+19。
14: 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如果您最近想关注一款新能源的汽车，不妨来理想汽车看看啊。那现在目前 L9 还在首销期的权益范围之内，6月30号最后一天了。那像全新 L8 的话，7月6号也是我们首销期的一个权益范围。那目前的话，首销期的还有2年免息的政策。如果你想关注购买一个纯电的车型，也可以看看 i6。那目前79,8003年免息的政策也非常利好。机场路的16号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4: 高哥多少秒？
9: 31秒。
4: 我也没掐，因为啥？说实话啊，我今天有点于心不忍。如果楠楠超时了或者没够，我都不忍心让他交罚款。为啥啊？你们谁大半夜9点半俩人屁颠屁颠开着车上延寿给人是客户去试驾去？
11: 嗯，
4: 是
11: 俩女生
4: 啊，
11: 还有一个女生。
4: 对，我看你发的朋友圈，你们俩人，哎呦我天哪！我一看就9点半了，我说这人家就要看车，他们就得把车给人开去。
11: 人还没说，
4: 嗯，
11: 人没说要买个，人就有30%到40%的概率。
4: 但是好在成了，嗯，就是卖车这么难的，在座诸位有没有过？没有，对吧？谁也没做过这样的事儿，
11: 都有。
10: 这个上门试驾新能源品牌，
4: 我大哥晚上9点半，
10: 但传统的燃油车这种营销的少，
11: 对，
12: 是没有还是少？
4: 没有，
10: 我含蓄的说，就少跟没有是一样的。
12: 那你不严谨呢？
10: 不严谨是吧？
4: 对，
8: 高哥能用含蓄形容自己不容易。
10: 就是零是没有，但是确实是个数。下一个，
8: 三年就试驾了，上门试驾。
5: 大家好，吉利车小张总啊，这个我们星瑞啊 ，iHave 啊，这个2.53升的一个油耗啊，燃油效率能达到48.4%，最近呢关注的人也是越来越多啊，燃油车也不像这个新能源，可能上来热度都比较高啊，比较缓慢，但是呢订单也是在这个指数级的增长啊，可能之前大家呢都在观望啊，燃油车会不会上来有很大的波动降价啊，但是现在看来呢，星瑞的优惠啊，特别是这个混动的优惠力度还不错，特别有14000。啊，还有一个18000同品的置换补贴啊，想试一下都可以加小张的微信18045078887。
4: 今天发不上啊？
15: 对，发不上啊，发不上我来，咋的？咋凑点啊？掐一下，咋得凑点？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汽车里头现在三款啊，也是店里头就这三款主销车型，昂克赛拉、C-5还有C-50。每个月支撑销量的其实真的就是C-5，咱们这款125800的，到手价都不到100000，把所有政策拿齐，诚挚欢迎大家一定要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去赏车和试驾。这款车呢，听友肯定会有小照顾啊，记一下萧峰的微信，我的微信号158463773个5，
4: 发多少？
8: 33秒，
4: 超了4秒，2块钱。
15: 两块钱。
12: 没挂铃。齐总，我想出了个招儿。明天是6月30号。
4: 嗯，
12: 咱俩的包月钱是从7月1号到7月31号。
4: 对，
12: 没
4: 错，
12: 明白
4: 吗？
14: 对。
12: 咱俩明天把钱退回来，你说行不行？但是1文钱不交，
5: 七天
12: 未
5: 油是
12: 吧？我想的没毛病。
11: 我觉得这100块钱，
5: 做人不能太高哥，干嘛呀？这是
11: 没白花哥，咱那个啥，咱踏实。
10: 当时是你包月是包月，7月份包月，6月份挣了你4天。
12: 对呀，
10: 你4天挣完了，
12: 那不就
10: 跟7月退回来了？
12: 那不就跟店上店里买车一样吗？不买车你不也得管午餐吗？
5: 4天。
10: 那东哥，你家整个7天无理由，2手车现在都兴这个。
12: 那个，这个得那啥，这个得交钱，
10: 这
12: 个
10: 得上会儿，
12: 对不对？
10: 上会儿研究研究。
12: 该我的了，
10: 完了，给我心情，给我东哥心情乱了。
12: 公司老刘，如果现在玩车想出售，想评估一个价格，或者有个旧车想置换新车，清楚的呢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都可以来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拨打4-81357的电话呢，也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是17148-1357，是17148-1357。
4: 嗯，都投资了啊，
12: 全了。
4: 先说第一个事儿啊，不是大伙儿的问题。哎，小郑总，就是待会儿我跟木木要去拍这个车，这个全称叫啥？这个
5: 星瑞 iHave，
4: 就叫星瑞 iHave。
5: 对，
4: 哎呦啊，我还以为得有点别的词儿呢啊，我想想这个，我得搜搜数据，要不然待会儿不知道该怎么说啊。
5: 这个配置名儿很好听，叫望舒版。
4: 望舒版，这是高配的呗？
5: 对。
4: 哎，你看你家
5: 星汉望舒，
4: 人上试驾车上高配，
16: 哪两个字啊？望舒。
5: 望应该是瞭望的望，
4: 嗯，
5: 舒应该是舒缓的舒，
4: 嗯，它不能是舒钱的舒，
5: 嗯
4: 嗯，那个这个时间发啊，这是上午给我发的啊，他说晚上我要听，我是辽宁抚顺听友，你说咱这个全国覆盖率还可以呀，啊，
14: 嗯，我这接触最远的，
4: 嗯，
11: 成都呢，
4: 但为什么你说这个各种品牌哈约我们这个拍点东西的，除了小张总家，别的牌子没找过咱。艾瑞泽八兄弟哪年车呀，他说我这个今年啊都是这个圣诞想要自驾去先上抚远，然后经331上漠河黑河带雪地胎，问需要注意的是什么。
12: 艾瑞泽八，
4: 嗯，
12: 完了准备
4: 12月份
12: 干
4: 漠河，干
12: 漠河，
4: 嗯，首先啊，实话说哈，上漠河，你知道12月份，咱这里边谁12月份去过漠河？
16: 没有，
14: 老冷的。
4: 这个漠河啊，我跟你讲，漠河那种温度不是你能想象得出来的，因为啊，漠河还真就不是最冷的，你信吗？最冷的是塔河，
14: 加格达奇，
4: 还有加格达奇那片儿，再加上我想想，呼玛那边也是老冷了。还有塔河那边 也是相当的那啥。你这个车，我不知道你这车哪年的呀？因为大部分车到那儿去，你晚上熄火一宿，第二天早上拱不着
12: 啊。
4: 大部分就是真打不着，就是你那听启动机嗯嗯嗯，那电瓶都完了。这方面吧，其实这个电车就有优势，咋的呢？你晚上把那电插上，早上起来用那个电走，对不对？咱不用内燃机。需要注意什么？看车新旧啊。你这车要新车，应该问题还不大。你这要老车，实际上就是给自己找罪受了。我不建议把老车开去啊。
6: 哎，我这有问帝豪的，说手动帝豪啥也没有的情况下落地多少钱？
4: 就是用我高哥的话叫怎么？这你知道是怎么说吗？
6: 纯买。
4: 干买
6: 啊，对，干买。
15: 那你干买其实差的不多，因为帝豪你现在有个市补，你平常拿的是个省补，有置换就比你多3000的优惠。然后呢，你市补平常买还得多优惠个，你就比别人贵个2000多块钱，4万多块钱没啥问题，4万5万以内差不多啊，手动挡低配。
4: 嗯，
15: 具体你加我微信啊，然后看看你能享受到哪些，然后有没有特价车型能不能匹配得到。如果你要买的话呢，2万多的优惠，裸车4万多，再拿个试补，其实挺便宜的啊。现在买合适，因为对你来说，你没有补贴，没有拿不到别的政策，你现在正好能拿到试补，比别人还是合适的啊。18045078887，加我微信。
4: 今天我把我家的 H5 卖了，红腾派人上门收的，专业，关键还迅速。报价贼准，在此感谢刘大爷，祝红腾飞黄腾达啊，飞红腾达达达，蒸蒸日上。
12: 首先呢，感谢这个听友呢对红腾的支持，因为呢他在红腾买了2台H5，他一台，还有他父亲一台，那么现在有一台用不上了，然后呢。

0: 卖给红腾了啊！感谢这么多年对红腾的支持与陪伴，啊。
1: 那个，咱这位听友给我发个照片，朋友圈老同学发的，家里俩孩子，都我不关注别的，我想知道他家啥车，心里平衡平衡。兄弟，我手艺不行啊，这你们谁能认出这什么车呀？
2: 应该是大众系列的途昂揽境。嗯，途观，
1: 你这瞎蒙的不算呢。
2: 但是白马手一
0: 这么说吧，这个事咱可以这么说，用地方语言说，行吗？用方言。
1: 嗯，
0: 如果他要是挂个大众标的车，
1: 嗯，
0: 我把这车吃了，
1: 绝不是大众，你说？
2: 舌头都捋不直，你还吃？那日系车，汉兰达，
1: 你就蒙吧。
2: 别的也没看出来啥呀？
0: 这台车肯定不是大众的车，大众的车的尾灯不是这样。
1: 嗯，
0: 因为我们只能看着尾灯。
1: 对，所以说我不蒙了啊，我蒙不出来，不好意思。这个
0: 高哥嘴儿硬是。
1: 来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3: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
4: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真的酷？路遥就能知马力。买二手车之前你得看仔细，路漫漫其修远兮，保养维修价格那得都给力。新车二手车养护和政策，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欢迎收听徐峰侃车。
1: 来继续说徐峰侃车啊，这个车我想说的是，咱就别去纠结了啊。你们看看这个吧，咱听友现在说就是不认识的车，现在不满盖桶都是吗？这个
0: 高哥，
1: 这
0: 个车你能叫出名了，我把这个车也吃了。
2: 你动不动就吃车，你这玩意儿真要命。
0: 你看我就敢叫这号，你敢知道它叫啥名？你要不知道我就告诉你。
2: 不是燃油小汽车吗？
0: 那个不行，回家你香口烤瓷牙，你看能不能再硬滑，还能硬点。
2: 烤瓷牙的
0: 这个车呢是叫精灵，也是奔驰旗下的一个品牌，对。但是这个车呢，这是一个新款。这个车呢有，其实它这台车的
1: 谁手机一劲儿搁那震呢？
0: 高哥的。
1: 不，那你就把它摁了不行吗？你搁这干啥呢，高哥？
2: 估计财神爷来电话了，我都摁3次了。
1: 哎呀，就一个人嗡嗡嗡，我这听可清楚了。
0: 是，其实高哥的电话是这么个情况，我了解了一下。上午他把他女朋友送到敬老院去了，敬老院下午不得催费吗？说一直来电话，叫精灵高哥啊。
5: 哎，我好奇那事儿，
6: 那个这车后面它空那块是啥呀？
0: 是个软棚，是个软棚
6: 啊，
1: 软比 C 棚呢。
0: 而且这个车呢，还有一个在国外的话，它还有一个就是后面是个小皮卡，带个小斗，哎，就是皮卡版的。这个呢，它算是个轿车版，然后后面那个棚是个软棚。
6: 我这有一个说有手里有一台16年的车能置换的情况下，预算30万，全款落地，让给推荐一个6座车，然后需求就是不要纯油的，
1: 就是什么增程、插混、
6: 都可以，
1: 都行，
6: 都行。
1: 多少钱？
6: 30万，
1: 30万
6: 落地，
1: 落地价，也就是裸车不能超过28，因为这个得保险呢。
6: 对
1: 是是啊，
6: 然后在手里边有一台16年的车可以置换的情况下，然后呢家里边俩孩子，家里没车位可以租，可以租车位，对，但不买车位。
1: 6座，还得是6座
6: 啊，要6座。
1: 不是，我这里边符合他要求的好几个。那咱先可是自己家人车说呗。
7: 是 SUV 吗
1: ？MPV 是不是
7: ？MPV
5: 6座嘛，
7: 嗯。
5: MPV 吗？
1: 嗯，哎啊，他写的啥呀？我没看、啊，
5: 没说，就说是6座，
8: 应该是 SUV 吧？
5: 就说是6座。
1: 嗯，因为你家那个 SUV 为主哈、啊。
7: 是这样啊，
1: 你们有6座
7: 啊？咱别管是 MPV 还 SUV， 领跑、D19 和 D99 都符合他预算。首先啊，价格它是在30万以内上道，对吧？你能买到 D19 最顶配的增程版或者是纯电版，增程版纯电续航里程是500，纯电的续航里程是720。然后如果说你能租车位的话，安充电桩，家用

0: 1719。
1: 30万，你看看我家这个 H 十吧，要不？因为新
2: 你那车才多少钱呢？
1: 少花点呗，挣钱这么难。虽然，但是我不知道卖多少钱啊，因为它还没公布呢。
2: 那也就20，
1: 也就怎么也得是25左右啊。如果要是想看这个方盒子新物种啊，咱家还真有个6座的，马上要上市了啊。这款车呢也是一个全尺寸的大6座的一个方盒子 SUV 啊，纯电续航232的，全系标配的激光雷达，并且呢这款车大概7月中旬就差不多能上，你要不着急可以等一等啊。你加我的微信，等到车到了之后呢，可以来试试驾啊，18686893338。
2: 六座的还有谁有？
3: 峰哥
4: 30万，
5: 卡里算
6: 买俩呀？
2: 你那个是多少钱？
5: 买俩呀，
6: 哥呀！我现在
3: 不是你能不能稳一点啊？
6: 我现在理想，
3: 咱也是多店的技术总监。
6: L9最便宜的是43万9800，然后 L8是5座的，还不符合预算。然后七座的那个 MPV 是52万9800。
2: 行，全给你跳开了。
6: 大军还说钱不好挣，我就不往上聊了。
2: 完美的避开。
3: 峰哥，你说30万的插电混动的大尺寸的 SUV
2: 啊，
3: 是不是买个品牌得多花个5万至10万呢？
4: 我那不一定，那不一定。
3: 东哥，你说的对，那不一定。
4: 对，不一定，就是你说
3: 有可能连品牌都没买上。
4: 现在有一台车，它的品牌价值就是说，它得值1000万。
3: 唠30万的事儿呢？
4: 不是，你看你
3: 哥，你
4: 这
3: 杠抬的，我跟你说有点高啊。
4: 你这不是说品牌价值肯定话得有价值啊，只不过是价值不同。现在电车有卖1000多万的呢。
3: 东哥，那问题就当我没说
4: 啊，那
3: 你
4: 闭嘴。
3: 你要抬杠，你就上宇宙去抬去吧。这个预算呢，其实预算确实非常充足。我们华境 S 这车定位是大六座的一款 SUV， 插电混动的。有华为的乾坤智驾鸿蒙座舱的加持，这个车呢深受大家的喜欢，但定价呢确实很亲民，14万9800一直到19万3900这么一个价格区间，有两驱有四驱的，你可以过来看一看。这个预算呢，你可以可多可少，看自己的需求呗。这个车呢也能为你遮风挡雨，大部分的功能呢别的车有的我们这也有，你可以看一看。来先锋路7号店里呢有试乘试驾车，号称半价领跑，半价领跑的 D19，号称啊，你可以做个对比，电话是3-8-1-9-4-8。
6: 谁是号啊？
3: 啊？
4: 其实呢，在这个价位的话，有很多的车型，不管你是就是六座这块，不管你是要 MPV 啊，还是要 SUV 化都有。比方说蓝图这个，叫啥来的，高哥？
3: 蓝图、啊、
2: 梦想家，
4: 梦想家，
2: 嗯、
4: 哎，然后呢，包括
3: 梦想家是 MPV。
4: 我是等我说完了，咱先说 MPV， 完了说 SUV 嘛。你看咋又暴躁了？
3: 但是那个车都贊，
4: 是多少钱？
3: 起步价格31万9800，
4: 人30万预算，
3: 那2万谁掏啊？
4: 没有优惠啊？
3: 这车刚上市，没有冠军版，
4: 他又补贴。
3: 那前提他得有车算，
4: 是有车
3: 啊，
4: 有
3: 车呀，
4: 有。
3: 那让你钻空子了，今天。
4: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看腾势的D9啊，包括高山八这一块。这呢就是 MPV 的话，如果 SUV 其实在30万左右的话，也有很多很多，看一看嘛。什么魏小李这一块，然后呢，包括这个领跑了啥的，都关注一下。等着你选好了哪个车型，你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你再问我们。因为现在说，我可以给你说出10款来。没有热婚 GL8 这价都够了，是不是？
2: 嗯。问东哥，你看了吗？浙江那边的二手车商，篡改车架套套车架子，他说这个算犯，就是有刑事责任吗？
4: 这个的话，如果是这个事儿啊，我知道你是，咱不提名了，好不好？咱就说这个篡改车架号，这现在你所关注这个事儿的话，最后肯定要交由警方来处理。这个呢，不是单一的说一个篡改车架的号，说篡改车架号这个人他犯了哪条法，而是这个车怎么来的，不能凭空来一台车，完了之后呢，上面打上别的车车架的号，完了之后这个车呢就是正常的
2: 来路有问题。
4: 对呀，那车是怎么来的？
2: 这个事儿主要是在这儿。
4: 对这件事呢，肯定当地的警方也会关注这个事儿，最后呢这个事儿以后水落石出啊。所以的话，大家买二手车的时候一定要做3方检测。我并不说你买红腾的，我们直接就有3方检测报告发给你，但是在外地买的时候一定要做3方检测啊。
7: 这边说租的地下车位让安装充电桩吗？
6: 当然
2: 可以，他们很多租的都安，因为

0: 这本身来讲，比如说我要有车往外租，你安个桩我还乐意呢。为啥呢？
1: 啊、
0: 到时候我万一我不小心，对我方便，
1: 到时候设个电表。
2: 那个是这样的啊，说多数的哈尔滨的地下车位的话，都可以说你租的，只要是这个算也算是房东嘛，房东的话呢，把他那个购买车位的合同，然后和你俩的租赁合同交给你，你上物业盖个章，就可以在国家电网上申请了。但是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我们现在在车位安的，高哥有话要说。
0: 啊，
2: 那个。都是安的全是慢充，一般来说如果是我们从晚上十二点充吧，基本上的话都得充六七个小时七八个小时才能充满，像以前的安的快充的话现在不能，只能个人申请，个人申请地库只能是慢充。
0: 你认为慢充不好吗？
2: 好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它充的确实慢。
0: 你像那个他们那就比如说那 mega 那种大电池，咱一宿充满吗？
2: 能充满
0: 啊。对啊，那就行。
1: 它分 mega 分两个电池，那个充电桩的版本，一个是220伏，一个是380伏。因为我经历过客户安，但这380伏吧，安的时候好像电业局现在卡的挺严。但是能买 mega 的这个也能解决类似的问题。
2: 是地下的车库的话，就是说呢，你现在在国家电网上，你肯定只是220伏的慢充。
0: 慢充对电池好，
2: 对电池好，对电池好。但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每天得回家。那比方说呢？
0: 有不回家的？
2: 有啊，那太多了。比方说，哎，高哥，你那是多少度电？
3: 我那是100度电池
2: 啊，那得充半天。
3: 快充40分钟就能充满。
2: 对，40分钟到50分钟快充就能充满。
3: 对，要慢
2: 充，慢充在家充得多长时间？
3: 那得分我剩余电量有多少，你要空了10个小时充不满。
2: 咱就说正常20充起呗，剩20充起。
3: 20充起啊，反正1小时10度电呗。
4: 搁家充的少不知道，就别问了。
0: 他不，
4: 你没有这方面经验。
0: 高哥，听友来问，这啥车
3: ？B勾30。
0: 我告诉你，这是最新一代丰田 F 勾。
3: 啊，这么小啊，瞅着。
0: 瞅着小，但它不小。
3: 啊，你看第二个门子跟那个。
0: 就是我就告诉你，丰田现在是疯了，这卖谁去啊？哎，东哥，老款能不能涨价啊？
2: 老款是，如果现在的话，老款肯定不能涨价了，因为啥呢？现在人电车是主流，油车现在稍微日子过得
0: 往后是让一让，往后让
5: 一
0: 让，
5: 咱这有位听友哈士人，然后现在在巴黎，
0: 哎呦，
5: 每天。准时听您主持的节目，
0: 在法国咱听友他还不是头一个，我知道 啊，咱法国有，新加坡有，新西兰有，澳大利亚有，美国有，
6: 韩国
0: 韩国和日本
5: 调了时差听，
0: 全有
5: 调了时差听，
0: 调时差听。他们看见咱们听咱们说话啊，他觉得有家的感觉，
1: 来自家乡的问候，
0: 对家乡的问候。
5: 我好奇法国现在是几点？
0: 7小时，
1: 10个吧，
0: 7个吧，好像大概是7个小时，
5: 7个往前数还是往后数？
0: 往后数。不，咱们先亮天，他后往后七个
5: 啊，他后
0: 就比如
1: 晚上呗，
0: 他现在是你现在咱13点吧，他凌晨5点大概是4、5点钟
5: 起床就听，
0: 对，他起挺早，兄弟你起挺早啊，
5: 做饭点挺难这个，
0: 大概7小时，我告诉你7小时时差其实是最难受，
5: 对，
0: 7小时还不如扣12个小时那得劲儿，
5: 因为他正好是一个。
0: 我跟你说，遭老罪了，
5: 青黄不接一个。
0: 你刚搬过来，哎，回来之后你又遭罪。
5: 哎，对，我这有说25年12月份的车啊，然后26年3月份到的店，然后销售就跟他说是3个月内的新车，他说这种说法算不算偷换概念？
0: 也不算，因为啥？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厂的，到我店啊。
5: 是按到店。
0: 另外还有，我觉得哈，这个是新不新车啊？你25年12月份的，现在肯定是有说道的了。他这不可能刚出厂的，他这个车肯定优惠幅度大，所以他销售顾问跟他说也算新车，这也没什么毛病，人家肯定给你优惠了。兄弟，说话不能说一半啊，说话不能说一半，因为还有一点啊，厂家在屋里头捂了半年才给店里发来的车，好像在国内生产车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都是进口原装的，这都是。
1: 对，在港口。
0: 对，在港口搁着的。我跟你说啊，进口原装车，比如说是去年这年底出厂的，到现在到你手里，那算新车。你看那个，不管是挑战者还是猛禽什么的，很多都是半年以前生产的，这都很正常。 兄弟也别挑这事儿了，你告告我啥车呗，没事说说，无所谓无所谓啊。
5: 咱这有说的，你说现在4S店确实不好干，发现中午连饭都没有，去的哪个4S店呢？
0: 现在都管饭，你瞎扯。
5: 对呀、
0: 啊，你们不管饭的没有啊？
5: 尤其那个新能源品牌去了，
0: 啊，咋的？
1: 我家没有。
0: 你们家不管饭了？
1: 我家不管饭，但是你只要来找我的话，我肯定给你订饺子。
0: 嗯，
1: 盒
0: 饭也没有。
1: 我不跟售后在一起啊。
6: 没有售后。
4: 你们其他的
3: 管饭，我们有食堂啊，
1: 有食堂，
3: 对，有食堂。新能源品牌，如果你赶上午饭了，他应该在外面订盒饭，有几份订几份。
5: 啊、反正这屋吧，能看出来啥呢？
0: 嗯，
5: 长城家伙食应该是最好的。
0: 你拉倒吧，小胖自己在家吃的，不是靠公司，
3: 不吃也胖。
0: 嗯，自己带的。问H5现在贷款多少钱
7: ？H5的话，现在咱们正常优惠是12000啊。你要是贷款的话，免息跟全款优惠一样的。然后你要正常要是首付低，贷5年超长贷呢，这种呢可以给你多算2000块钱优惠，这个没问题啊。这个到时候你加我微信，我详细给你算算，看你能踩上哪个政策。而且咱们厂家的这个贷款呢，这个月啊，上个月，这个月6月份开始的，咱那个利率也调了啊，大幅的调整。之前的相对来讲比较高一些的，你像3厘多的已经都没有了，基本上全是2厘左右的了。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5: 亚楠这边给你画的饼啊，说再赚5万就找你提 mega，
0: 也就说手里现在40多万呗。
8: 对，
0: 分期
8: 首付哥，
5: 再赚5万啊
0: 啊，再赚5万首付啊，
1: 你快点来吧。
5: 他听不着。
0: 乐乐爸说，他说刚才30万插混的事儿吧，我突然想起个事儿来。我在杭州待了2天，啊，他去那个领克厂家了嘛？这兄弟那两天给我发好多照片呢。他说领克930插混，他说我觉得应该推荐这个，细节好，是吗？领克900落牌30能下来吗？
8: 他有1.5T 20T， 1.5T 没问题，20多万啊，优惠完可能现在就是27万左右
0: 啊，那正好。
8: 嗯，1.5T 卖的还真没20T 多啊、哦，大部分买可能都是20T 的，
0: 啊、
8: 但占30%-40%吧，1.5T。但是车确实像你说的，确实挺好的。嗯，
0: 但是30万，我总觉得它好像不太够似的。
8: 够
0: 了。那刚才你怎么不插一嘴说这个？
8: 我也不卖这车
0: 啊。对，
8: 嗯，
0: 你帮他推，他也不感谢你。你要说的不好，他来告你。你说这现在这人怎么是这样呢？
8: 不至于哥，不至于。嗯，
0: 那个默默，你那边还有吗？
5: 有。
0: 我寻思你一句我一句呢，你搁这干啥？你俩
5: 不是
0: 不是
5: 你
0: 吧？别总受老头影响。
1: 你俩咬耳朵
0: 啊？
5: 那个吉利银河星16，那个125续航的远航版，说让评价一下优缺点，同价位有没有别的推荐？
0: 又不是小众人家车。
5: 对，
8: 但这车我还好几台呢，我这网约车有这个车，我也是车主啊。换句话说，对吧？这个车挺好的啊，然后空间也够大，然后电池安全性也不错。我们可能为了便宜，当时买的都是低配的，这个续航的比较多啊，这个小电池的。那大电池的可能更受欢迎了啊。如果你要买这个车，我觉得是可以闭眼出手的，因为首先价位在这呢啊，这个可能是7万左右的这种插混车。吉利最便宜的就是它了啊，当然它竞品也挺多的。如果说硬说不足的话呢，就是和它的以前前任相比啊，可能前任是 L6 啊，为了成本的这个需求，把一些东西给降了一些配置啊，比如说你看不到的，像是后轮的悬挂啊，可能是以前都是后轮双叉臂对吧，后轮多连杆啊，变成了现在的L6 啊，说那时候现在的新L6就是后轮扭力梁了啊，当然它的竞品大部分主流竞品卖的好的啊也都是扭力梁啊，所以说也是这个大家在卷啊，不是卷品质，在卷这个价格战的一个后果。但是车整体来说，无论是维修保养的便利性啊，价格便宜啊，我觉得都是不错的一款车，可以毕竟闭眼睛选的。但是它竞品也挺多的啊，比如说50的星光啊，然后比如说比亚迪的秦 PLUS 啊，这几个车都可以看一看。
0: 来一段广告。
9: 燃情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狮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
10: 权威的汽车资讯。
0: 哎，这片花这段其实我最不喜欢。
11: 哎，我这有让刚才正好这不说燃情世界杯吗？
0: 嗯，
5: 有让这个徐老师预测一下巴西 PK 日本几比几的。
0: 90分钟啊，小球最大不超过3个， 好点呢能打个巴西2-1啊，1-1的概率也很高，个人分析啊，仅供参考。
5: 这场期待的人不少，
0: 我今天晚上得看，因为当年不是你岁数太小，那边
5: 啊
0: 有个日本漫画叫足球小将，
5: 哦，
0: 那漫画里就写我们要将来跟亚洲第一的球队中国队比肩，在世界杯赛场上和巴西比一场。
5: 实现了，
0: 第一个实现了，第二个也
5: 实现了，都实现了，都实现了。对，汉兰达五座精英200，然后他又有一900，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6: 不是200，那是
0: 200,900
5: 啊，这么写的。
0: 哎，
5: 我还在说，我说落地，后边接一落地，200,900就200,000呗，200,000落地的。
0: 有吗？
5: 可以出手。
0: 哈兰达，
12: 他既然这么问，
5: 降价
12: 是讲到这个价格了，不知道自己出手合不合适，问问咱们。那你要是喜欢这车就买呗。
5: 他就是在考虑以后还会不会降价了。
12: 那你不要想
5: 什么时候出手合适，他在想这个事
0: 儿。你不能这么想，这么想永远买不了。
12: 嗯，
0: 你这么想，你这车你说你啥时候买吧？
12: 不着急，等等年底冲量吧。
0: 哎，尤其哈兰达，比如说他要换代的话，会是不是更便宜？对吧？尤其每年12月10号左右的时候，各家店都已经割肉了，所以我觉得你这，哎呀，人生啊，有的时候想要把它整明白了，真的特别难。就比如说前两天啊，木，
5: 哎，
0: 端午节你是不是一直在这儿看堆儿了呢？
5: 啊，对。
0: 哎，我站在乌拉盖大草原上的时候，
5: 啊、对对对对，
0: 我那心情我就在想啊，你说我要是上节目的时候，跟站在这个草原上，感受这种。有点那个土味儿那个风的感觉哈，这个差距真的很大，不是心中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啊，不是那个道理啊，就是说是您这个车带给您的感受和最后比它便宜了5000块钱带给您的感受，有区别吗？这车再降5000能不能降动？
12: 能，时间的问题，
0: 对吧？啊，20000能不能降动了？
12: 那还是时间的问题，
5: 也说不准。
0: 这高哥，你看孩子，一切交给时间。
12: 就是的，
0: 要是一切交给时间的话，
12: 但前提你记住了，你现在是最年轻的一天。
0: 哎，今天是你最年轻的一天。
12: 对，
0: 每
1: 天都是一生中最年轻的一天。
0: 这个在天津港看那个卫视，
5: 好看。
0: 问当地报价说跟库里南一个价，让肖恩和高哥帮查查，咋这车卖600万呢？
13: 这车现在是这样的，天津港的，因为这个老东西。
0: 等会儿插一句。咱那个群里那个药店的老头那个是这款吗？
13: 是这款，但是呢他们的排量不一样，这款是天津港刚刚进的，我也关注到这款车了，它的排量应该是5.0T 的。
0: 哎呦喂，
13: 对，这应该是一个我们行话说呢是个欧版的车型，应该是这排量，价格绝对不菲，因为呢现在国内追求这老款卫士的呢特别多，二手车的价格能超过原值。当时这车的话，在四 S 店卖的话，大概70-80万这种情况，最后最低的优惠会到60多。但是，就是假设10年前我买了这个车，花了70万、80万，但是现在还能卖到80万、90万的，唯一只有它这一款。群里呢确实有几台。
0: 嗯，久病成欢劝那哥们劝的对，你再仔细想想，你干脆彻底不买，你这20万不就省了吗？这话说的对啊，你彻底别买不得了吗？女儿在江苏无锡单位附近一个小区地库，现在已经彻底明确标定，纯电车不让进入，如果混动的先让进，说业主已经有跟他们干起来的了。
6: 那天天停那儿，有的真不放心。
0: 我跟你说，纯电车等旁边一停，确实让旁边人心里边嘚瑟。
13: 这个事儿是这样的，那如果是人10年前买的车位啊，5年前买的车位，人现在呢
0: 往里停，没毛病，
13: 纯电车，你不让我进，
0: 你凭啥？
13: 我车位空着吗？对吧？咱就说这个讲理吧，那我车位天天空着，我把车停外面，这个好像不太对吧？
0: 哎呀，果然，哎，你说那时候那个漫画哈，跟现在的实际比赛场景已经完全贴合在一块儿了，那教练长得都一样。你说多有前瞻性啊！
14: 哇，哎呦，
0: 啊，
14: 真的吗？
15: 不能也穿蓝衣服吗？
0: 这把没准就为了圆这个梦，我相信他们也会穿蓝色球衣的。一点，今天我高低会谈。
5: 其实今晚就一点，这时间也不错，
0: 不错，能
5: 看，对，
0: 能看。
5: 你像前两天
0: 就第二天难受点，
5: 前两天我想看巴西跟谁，哎，是吧？法国。
0: 法国跟巴西还提供？
5: 不是法国和哈兰德，
0: 哈兰德没上。
5: 对，然后他没上。

0: 我今天我跟你说，
1: 那是凌晨三点，
0: 我就看着挪威当冠军的
1: 那个，
0: 我真
1: 那场球啊，我后来知道哈兰德没上嘛，我就庆幸了，我说得亏我没硬往起爬起来，三点凌晨三点，
2: 你想看哈兰德大战姆巴佩是吧？
1: 对，多好看呢，
0: 全世界身价最高的两个前锋，
1: 没让大家看成。
0: 嗯哼，你知道哈兰德身价是多少吗？高哥，你猜猜一个球员值多少钱？
3: 6400亿。
0: 你那是65万亿
3: 啊啊，这不少点吗？猜多了，这会儿
0: 2亿欧、啊、哇，2亿欧，哈兰德，姆巴佩好像1亿8000万，
1: 他都已经超过姆巴佩了。
0: 你看没看过哈兰德踢球啊？
1: 我看过啊，
0: 他是神，他是魔人布欧，
1: 主要是他的资本影响力还特别好，就是他的广告的效应还特别好，
0: 他人品也好，他这个人性特别好。他双重国籍，他绝不踢英格兰征战，他就一直要替挪威打。你看，他俱乐部在英超踢，但是他踢那个背着的国旗永远是挪威。这人我跟你说有气节。来来来，说。
1: 所以高哥有问题提问，说 BU 30说为啥这么费油？是不是因为技术落后？
3: 这个车不是研究
0: 有多费
3: 的车油，
0: 有多费？我告诉你 ，BU 30我不知道啊。
3: 问问孟哲，
0: 你孟哥开的是啥？
3: BU 40吗？
1: 40吧，
0: 它是四，哎，不是，我都长。你说那车什么？那这玩意儿就是个喝油的老虎，飞起来，我就相中 L 8和 I 8了，就这二选一。问题是，一个大五座，一个六座，我们家就三口之家，这个不知道该怎么选，而且还纠结增程纯电这两个问题。他说我家里有特斯拉，啊，我打算把这个汽车卖了，啊，一年有一次短途出行。我不知道该怎么选了，尤其是五座六座。
4: 如果从座位上来讲的话，其实我更推荐你买我们的全新的 L8 大五座的一个车型啊。
0: 为什么？
4: 对，后排的话真的很宽敞，而且后排这次全新的设计，它比迈巴赫的仰角还要多12度，然后比迈
0: 大头朝下，
4: 对，而且比迈巴赫的一个坐垫长了20毫米，也就是后排可以变成零重力座椅。你也说了是三口之家，咱就是拉着老婆孩儿，这个后排宽宽超超的。你要六座的话，其实如果你比如说你长途出行的情况下，如果满载的情况下，其实你的行李其实是拉不了多少的，就后备箱没那么宽大，因为它是三排嘛，对吧？然后另外你家有一个纯电车了，那咱们再配个征程好不好呢？而且全新的一个 L8 的一个设计啊，那它有几个主打特点。首先它把五系和征程五系征程包括纯电它把它二就是两个王者是捏在一起了。为什么这么说？像 i8 现在用的电池是800伏的一个快充，五系超充主打的是10分钟续航500公里的一个补给速度。那这次全新的 L8 它的纯电续航是430公里，那它也用了这个五系超充，也就是如果你短途或长途跑高速的情况下，10分钟也能充满这个430公里。而且如果你在长途旅行的过程中，它有个60升的油箱，它可以随时给你补给。那据我们数据上的统计，是我们纯电加满箱油的情况下，能行驶1650公里，油耗也偏低啊。所以说，如果说你要是选择这个，征程吧，怎么说，一个纯电一个征程这种搭配还比较不错啊。另外的话，你家没那么多人，后排宽宽超超的也是个推荐的理由。还有就是 i8 现在目前哈，也是这个听友咱说点实话，它也要改款了。你要买的话，可能现在买的是个老款。那 L8 的话，目前包括它的芯片都是马赫100芯片，1280TOPS， 支架的反应速度各方面都有所提升，现在是还是首销期权益范围之内，359800就能买到我们的 L8。 如果你能赶上补贴的话，我们大庆补贴能额外补贴5000，而且置换补贴15000，而且还有2年免息的政策啊。但是记住一个时间的节点，是7月6号之前下定。你这样，我现在 I8 的试驾车和 L8 的试驾车，我们这个机场路16号都有，你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我带你对比一下这个试驾，你也领着这个媳妇儿过来。因为 I8 的这个外形设计和 L8 是全新不一样的，一个是全新形态的，像这个高铁的这种造型，纯电的低风阻，一个是正规的一个 SUV 的一个造型，所以你都看一眼，对比一下外观，然后给你带一下试驾。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0: 来，又敲破骡子了，说买什么五座六座，直接一个 D19 不是钱解决了吗？那个
5: 是不是我徐哥的托？
6: 真
5: 没有钱雇这样人儿。

0: 那我没好意思说，因为这个亚楠确实介绍的非常全面啊，毕竟非常专业，这个对于理想的这个所有的车型的一个介绍，我觉得是D19 确实是能够满足你啊，一个是 D19 的大六座，然后增程和纯电都有，然后价格呢也非常非常的这个亲民，219,800就可以。
1: 那个比那个 i8 便宜啊，
2: 人家说就 i8 和 i8 选
0: 啊，就这俩车选
2: 也挺好。
0: 对，这俩车选，其实你就我也听到了啊，大概听了一嘴，说一家三口是吧？一家三口我
1: 不，他说了短长途出游带爹妈，
0: 带父母，带父母的话就是最多。
1: 大五座有个缺点，第二排中间人不得劲儿。
0: 我认为啊，平时也就是三口之家，然后可能说这个一年有个一次两次的一个旅行，带着父母，那买六座是最合适的。买六座就前两排座椅，第一排第二排座椅，然后第三排座椅你就平时不用的时候给它收回去，后备箱的空间非常大，
1: 好多东西呢。
0: 对，如果说这个旅游呢，你就加上老人，你就买六座，后边两第三排座椅，第幺九的第三排座椅是真实座椅，它不是那种小座椅，它跟那个一二排座椅差不多大啊，1.90米身高的人坐到里边也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出风口啊，包括这个座椅的一个调整啊，角度啊都可以，你可以来看一看啊，买不买没关系，可以交个朋友，1394511719，
1: 剩下的一小时40分钟应该全交给木木够用了
3: 啊。问刘工，驾驶证到期了，上哪儿换证？
4: 如果是换证的话，首先我建议去中山路市民大厦。第一个呢，那有个自助体检机，自助体检机检完之后，旁边呢就有人工窗口，然后直接连体检带换证，一站式完成了。
3: 说如果啊，电池饿死了，算不算质保？
1: 就不算。
3: 因为他现在这个电池续航越来越不行，他说如果算质保，他寻思
1: 不
3: 行，他把电池饿死。
1: 他续航不行，你确定是饿的吗？而且电池饿死这事儿吧，在用户手册上写的非常清楚。
3: 怎么能把电池饿死？
1: 就是把那车扔那儿，
3: 不开了，
1: 不开了，就是最后电池干彻底没电了，就充不上了，电池饿死了。这事儿是真有，而且不是一次两次了。你说你一年使用利用率那么低，还非买个电车，是这本身不就是对你的惩罚吗？
3: 那关键是他这种做法最后算质保吗？
1: 不算，你这光打南天门都没有用。
3: 这个、
1: 因为你没有按照用户手册来进行使用，就像你把吹风机不，你把灯泡含在嘴里，你还告灯泡厂吗？
3: 刚才不是彪哥也不行啊，
2: 我高哥行
1: 啊，彪哥不行，高哥行。
5: 关键我这放不进来呀，
1: 放小灯泡，
5: 含着练口吃。
3: 说 i6，我看是 i6 还是 l6 啊？ i6 说现在入手合不合适，还能不能再掉价了？
2: 掉不了了，几个原因啊，就是现在它单月的交付已经超过20,000了。我据我所知、啊，
1: 你现在理想的销量担当是 i6 吗？
2: 对，是 i6，绝对的 i6，因为 l6 的话只有是7月份才能上。其实一直以来就是 i6 的话，现在是我们一个主力军了。那据我所知的话，就是20多万，双腔空悬、电吸门、冰箱，然后包括城区支架、高速支架满配的一个车型啊。这个其实利润点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了，所以说你要说它能不能降价，我保你它肯定便宜不了了。但我保你现在买合适的原因，就是因为理想的直营的体系，大庆补贴现在额外还有4000块钱。那我现在现车，如果啊你能选择一个就厂家有现车的这个车型，那有车架号，咱们开出来发票，大庆补贴额外多补贴4000，置换补贴还有15000的一个补贴。那现在它的金融政策也相当的利好，那像这个79,8003年免息政策，那如果你要觉得3年的这个月供压力大，还有5免3的一个这个金融政策，所以说现在买 i6 的话是最好的一个时机了。我们现在天天在卖，那车好不好你还是要去试一下啊。欢迎你来到机场路的16号找到亚楠，亚楠给你准备一个精美的礼品，带您去试驾感受一下。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18545533918。
1: 木木，我觉得你对大军有意见。
3: 啊，
1: 你中午白吃人西瓜了？
3: 哪个呀？哪个？
1: 人家龙哥问哈弗 H5 要改做旅居车，
0: 漏题了吧？
1: 你看看
3: 适不适合？
1: 这么半天你都不给人说。
6: H 五改旅居车完全没问题啊！我感觉呢 ，H 五改旅居车属于是降维打击了，因为它这个底子非常合适啊，尤其它这个整车车长非常的长啊，轴距也是3.14米的一个轴距啊，再加上呢，它这个进深啊，你把它这个前排就后排。

0: 这两个座全部放倒，因为它这是可以纯平放倒的，它可以把这个坐垫抽出来，这样的话纯平放倒之后，它这个进深达到2米，啊，也就是说你这是1米8的还是1米9的，你不管你多高个吧，反正是肯定能伸开腿啊。再一个，咱们车顶的那个车顶的行李架呢，有效承重也是300公斤的一个重量啊，上面拓展一些，你像要是打算旅居的话，出门带一些备用的这个电源呢、水壶啊，包括一些露营用的东西啥的，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想研究这款车，想玩改这款车，你都可以联系我啊，加我的微信18686893338。
1: 阳光问东哥，
2: 哎，
1: 豹五新车二手8-35，告诉你，你买哪个？
2: 豹五新车，首先一点，
1: 豹五新车多少钱？
2: 20多呗，
1: 二十多啊，
2: 二十小。
1: 买8-35，20多能买个哪年的？
2: 我容我稍微想一想，大概的话也就在16吧。
1: 35买16的，
2: 哎，16，
1: 老点。
2: 这个主要分你的用途，如果要是从车的本身来说的
1: 话，它就是常年国道。
2: 嗯，常年国道啊。
1: 嗯，
2: 如果从车的本身来说的话，那肯定是车越新年限越近越好，尤其新能源跟这种传统的油车比的话啊。
1: 嗯，
2: 然后呢，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汽车时代的产品。嗯，但是呢，8-35如果你是经常跑长途啊，或者跑不好的路面，那绝对是一个好伴侣吧，应该说好伙伴。
1: 嗯，
2: 车是一款不错，霸道里头，不管是4000还是27，35开着是最好的，而且油耗还低。
1: 嗯，李雷告诉你说是高哥，如果灯泡含嘴里，不用去医院，拿纱布兜过去，把它套上，然后敲碎。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3: 看来你经历过，
1: 就是，医者仁心的，他说
3: 挺有生活的。
1: 哎，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把灯泡含嘴里试试呢？
3: 好奇心强吗？
1: 都觉得自己能拿出来，
3: 好奇心说这玩意儿我能放，我就拿出来。
1: 对，高哥，
3: 啊，
1: 咱必须得去，要强，
3: 这风险太大。你要真想测试，你钻医院的椅子，我看有人钻。
1: 真的呀，
3: 啊，
4: 还
3: 给凳子套头上的。
4: 最近那个抖音特别火一个有意思，
1: 嗯，
4: 垃圾桶
1: 啊，
4: 嗯，外边绿的那个大垃圾桶。
1: 哦，我知道，
4: 大的，那个
1: 啊，大的垃圾桶，
4: 人进去，
1: 嗯，
4: 头和脚，这是头，这是脚，这样，
1: 嗯，
4: 你绝对出不来啊。就有好多人试
1: 啊，明白，
4: 你绝对出不来，
1: 嗯，就是你得打挺，
4: 对啊，晃倒的，你倒不了，你使不上劲儿能把那桶整倒。
1: 大军，
4: 哎，你可以试试。啊，
5: 大军说：“关键我进不去。
4: 哎”刚才军儿，我跟你说，刚才军儿那眼神，他就好奇了。
5: 他进不去，不可能，我肯定能整倒。
4: 你刚才就好奇心作祟了，就是说不行，我这给撑爆的，还，
1: 哎，啊，还有这么实验的？
4: 对，最近特别火啊，你绝对出不来。
6: 哎呦，啥人都有
4: 啊。领跑 A10说等车大概得多久？
1: 一个月。
6: 哥，这个月是这样的啊，这个产能是30000台，现在订车 A10的订车是3到5周。如果说你选的是刚好，目前来说有个别的配置和颜色，能直接就厂家有车的，就是锁单机分车，这个你就详细联系我，好吧？13945117119。
4: 说哈尔滨理想超充桩多不多？
7: 不少，
1: 多少算多？
7: 你想要多少？
4: 他就一台车吧，应该撑死了。
1: 他天天
4: 全
1: 占着，
4: 不至于，不至于。
7: 我现在我们院里机场路16号有，然后汇智那个广场都有。好像
1: 你看是咱媳妇儿，
7: 没那些哈。
1: 我就不建议用超充给车充电，他们非不信。
5: 啊，对啊，那没几个。
7: 对，
4: 就想
7: 感受一下。但是你要超充的话，有的是。无锡的话，现在两三个地方吧。
4: 风云 T9续航这个160的，这个家用高速公路，怎么的？一年多是10000多公里，
1: 一万多公里还算个事儿啊，这还得这抢。
4: 然后说买燃油还是插混，在屯子里没有充电桩，只能飞线慢充。
1: 那我告诉你啊，兄弟啊，那线轱辘给电车充电啊，不管是混动的还是纯电的，拿那出洋相。就这么说吧，你拿那个就是咱最主流最常见的就是理想的 L6 或者 I6 这种车，你拿线轱辘充，一天一宿充不满，因为它电流强度不够。它不行，
7: 我们现在展厅用的就是那种，就是他说的那个甩线充的。
1: 你那甩线只为了展厅的车里边有电而已，不是真正实用。
7: 我晚上根本就不敢充，没法看着它，要万一有点这个危险，说不出，说不明白。
1: 对，
4: 那对他来说就得
5: 充，
1: 你就买个油车吧，你买什么电车呀？线轱辘充那玩意儿，它出洋相。我那次理发的时候，我们理发馆的老板他同学来上他这儿来，俩人这不是冬天搁那唠呢，发现电不扯着线轱辘出去了。我正好到他家去，我一瞅怎么车线轱辘，一瞅搁那电车充电呢， 我说你们俩真能充上线，我说你看充多少多少小时了，他充一上午，好像充进5%也不10%。
2: 第一个呢，使我们家用这种线甩出去呢，是第一个是危险，这是100%的。第二个，充完之后呢，你以为和这个正常的充的话是一样，不一样，充的非常非常慢。像红腾的话，以前也都是像一些这小的电车，我们都是在门口充，但是晚上不充，都白天充，一充白天充10个小时，10个小时充，充的非常慢，而且你想象不到，我们这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么充完之后，那电不实，
4: 嗯，
2: 你上去之后可能开1公里
4: 就没了，
2: 它啪就掉了3公里的电。
4: 嗯，
2: 哎，当时我也非常纳闷，我说这充进去不应该这么情况，但是多次之后确实出现了这种情况。
4: 嗯，
2: 或者呢，我们就是现在因为我们有车库了嘛，车都进到车库里充，也都是白天在充，使这个充电枪在充的话，这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就是这种，
4: 嗯，
2: 如果说想在家甩根线充这个，这个东西不行啊。
1: 嗯，这是又是在厂家拍的还是哪儿拍的？哈尔滨道门道店问坦克300新一代加长版，
4: 我看
1: 太长了。太长了，不好看。干嘛怎么这么长啊？
4: 就像，
1: 不，那就是这赶上 H10 长了吧？
0: 那可不呗，它本身它加完长应该也没有 H10 长，我感觉 H10 都5.3米了。
1: 这你看这短的，
0: 再加哦，它也就5米左右呗。它再加
1: 整这么长干嘛呀？
4: 哎，我看今年长城对这些车的这个翻新，就是后面加个 Pro 也好，加啥
1: 加 Plus，
4: 好像都是在加长，
1: 都加长，
4: 都是在做这件事儿。
1: 我不喜欢，
4: 猛龙也是。
0: H10 不是 H10， 它宽高比接近1:1
4: 啊，
0: 它是又长又高。
1: 嗯，
4: 哎呀，
0: 这玩意儿，
4: 哎呀，
7: 这么
4: 快 ，H10 确实到顶了，你太大了，
0: 大。
4: 问理想 i8 有没有前备箱？有的话是多少升？
7: 没有。但是你期待一下 i8 这个再次换新款吧，应该是有改变吧。嗯，
4: 徐老师说长安糯玉米跟长安起源 Q05 差多少钱？想选一台给推荐一下。
1: 差老钱了，
7: 差3-4万。
1: 对，
4: 那没法推了，
1: 没法推。那你有那钱必须 Q05 目前老郭头子现在使挺好，咱一老听友了
4: 啊，
1: 一年干了小5万公里了。
4: 嚯，
1: 这么说吧，你就有一天他听说那个宾县那边什么玩意儿好吃，抬腿开车就去，因为他觉得他不花钱。
6: 对
4: 啊，
1: 就这么讲的，
6: 开电车省油
4: 钱，就这点好。
1: 对，费饭钱，
6: 费饭钱，费腿儿。
1: 不开电车的人，你跟他说，比如说啊，你开差一半了啊，别的太小的，因为续航不行，说齐齐哈尔哪家烤肉新开，今天大臭逼，
4: 说走就走，
1: 开电车的就去，开油车的就寻思，哎呀妈呀，这一趟齐齐哈尔来回油钱多钱，这么想，
6: 吃饭不够油钱的，是不是？所以说你可以看看这个长安起源 Q05 啊，然后无论是你买这两款哪个车啊，你联系我肯定没错，长安和起源都是我这边负责的啊，可以加我微信13945117119，
1: 每天通勤85公里左右。15万预算 EZ60 能完成我的要求吗？
8: 哦，没有任何问题啊。咱们现在的话是200，你就冬天再打40的情况下，你也80或者80多
1: 一点。那不有点悬的撸的吗？
8: 悬的撸的，你买一个
1: 烧一点点油可以。
8: 那对啊，那你平时你老使电的话，你不是偶尔也得使
1: 那个发动机都滞住了。
8: 对，你使发动机。但是这个就是我给您算的是，它基本上是最冷的天气。但是哈尔滨那你也就1-2个月呗，那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可以出手的，因为你买的不光是这个省钱，而且是买的安全。我觉得13-4万里头买一个 SUV， 买一个安全，这是真的很棒的一个选择。
1: 嗯，老郭头来了，他说对头，就头天晚上哈尔滨有家烤肉把我吃生气了，暴食，第二天早上去的齐齐哈尔，
4: 哎呀
1: 他说总开40-50公里吃一碗面条，哪块说好我就去看一眼，因为开电车感觉不花钱。
4: 是，确实。
1: 嗯，
4: 就是基本上快充大部分的
1: 他这么用合适，
4: 就是哪怕快充好像从20开始充啊，充到满，也就花个30块钱，撑死了
1: 他就行。哎，还有我想问一下那兄弟啊，你这个跑国道现在有没有收费站呢？以前不自打说把那个国道的收费站取消了，钱不都打油钱里了吗？咱油钱你也知道多少钱，我这趟跑内蒙
4: 啊，
1: 我国道我花老了过路费了，但是它有个道有个好地方哈，你就准备好多好多15块，它每一个站就是15，
4: 都是15，
1: 你都全15，这我但是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压死骆驼最后跟稻草，架不住它多呀，我就没停的交这15，我这一边交着一边心里这个恨呢，
4: 那么多，
1: 契约精神荡然无存呐。
8: 可是我觉得你去一趟的话，你那油 最起码烧了点纯
1: 的，哎，我烧纯汽油了，
8: 哎，你还多开了点公里数，
1: 哎，
8: 这个就好一些。

0: 所以放油里是这么放的，是吧？
1: 嗯
0: 啊，这是这么放。
2: 人家没你，你放里。
0: 这那个娟儿，我递你话了啊。
1: 嗯。
0: H 五中配落地多少钱？还是 H 五？
3: 又去买 H 五了？
0: 对，
1: 今天中配157,800
0: 落地，
1: 优惠完了，算吧算吧，落地，全款的话，应该也就是优惠完了，应该落地也就不到15万大，啊，包牌包税包全险的，当然是没有置换的啊，有置换补贴呢，还能减个10,000的长补，然后省补大概是12,000左右，但是呢，我刚才我算那个里面有个4,000的一个首购。那就是不算这首购的话，你要是有置换的话，能减16,000，就16,000减16,000，14,000多呗，啊，想研究这款车，你加我的微信啊，我详细给您算算啊，18686893338。
0: 说现在手里边啊是手握这个豹五的预算，在等战舰700，望眼欲穿啥时候能上市？
4: 战舰700多少钱啊？
2: 没上市。
0: 对，就问啥时候能上市？
5: 预计在20万到25万区间吧。
4: 那为啥非得死等它呢？就为等那个电车，是这意思吧？
0: 喜欢的呀。
5: 但对同类型吧，两个都是方盒造型。
4: 要是25万，那你说那个300的电车不也够了吗？不是纯电，混动。
5: 它是三电机两把锁。
4: 300几把锁？
2: 也两把。
4: 对啊，是不是也插混？纯电也200。
2: 嗯。
4: 对啊，那你为啥非得整战舰呢？你早一天买，我跟你说，我这人买东西哈，我就是不能等。必须得当天到，当天干。
5: 他是也怕这个车出来之后，他肯定会后悔。
4: 嗯，
5: 因为车，
4: 嗯，
5: 特别是一个网的开山之作，肯定会带着满满诚意来啊。你要是想买，就算是买这个长城的话，不着急，等一两个月，两个月之内，我觉得车肯定出了。
4: 嗯，昨天跑赵东，商充充电充满花了11.7块。
0: 哎呀，从多少充这么便宜？
4: 啊，他说国道加市区总共跑了107公里，回来还剩21%的电，发动机全程没介入。
0: 真是啊，
4: 这个季节，这个季节电车
0: 就是花点时间，嗯，根本就是确实便宜。哎，尤其啊，比如说像等会儿啊，等会儿我中间我不有一个半小时在单位待着
4: 啊，
0: 油车绝对做不了一个事儿，就是这一个半小时我躺车里，我吹着空调舒服躺着，哎。你看我高哥这个利用率，利用的
4: 他常年在车里待着，
0: 绿牌车这点特别好。
4: 嗯，
0: 首先安静，你油车你开空调，再好的油车它那个风的那个声音，它也比绿牌车要大。然后你还不心疼，它不烧油啊。
4: 嗯，
0: 哎，高哥，
6: 燃油车你要舍得也可以这么做，
0: 不舍得，
6: 不舍得，
0: 不舍得，谁能舍得呀？
6: 那得对自己好点啊。
5: 那你冬天试试
6: 啊？冬天我坐那车里也挺热的
0: 啊。问峰哥说：“您建议马家沟戏水不？”
4: 这马家沟
0: 太古里问的。
4: 马家沟河当年能钓鱼，嗯、你想那河水什么样
0: 啊？
4: 50年代啊、嗯，哈尔滨的马家沟河在50年代是清可见底。现在你要下去的话，我估计啊，1礼拜之内皮肤癌啊就保得。
0: 啊，真事儿啊！说D99出没出价钱？最低配多少钱？
4: 今天晚上出。
7: D99
4: 啊，D99啊
0: ，D99。
7: D99已经出完价格了啊，25号的时候上市的这个车，纯电版的是259,800最低配的，然后增程是249,800。如果关注这个车呢，可以加我微信啊，13945117119。
0: 这个我就没听明白，狂野牛仔一直在问说，走个面儿是啥呀？
4: 不懂，这个不懂，这是话啥意思？
0: 我看说发了很多遍了，我没看明白。
8: 跟你说说走个面啥意思？这不最新的网络用语，
6: 没涉及到这一块儿，
4: 不知道
6: 啊。
8: 是这样的啊，那个韩红呢，最近呢
4: 啊，因为冯小刚电影卖不出票去了，
8: 对，
4: 他说大伙儿走个面，买张票去看看去，
8: 啊、
4: 要饭的。
8: 所以这个在网络上呢，成为一个新的词儿。最近呢，很多大的主播啊，也在用大家说的走个面，就是捧个场的意思、
4: 哎。就他那破电影，说实话，他当年的片我全都支持了，我都在电影院看的。这个电影就这名儿，我一听完我就不看了。
7: 什么名
4: 儿？你自己查去吧。
0: 啊，这我刷着那视频，
4: 没
0: 刷那视频，确实是
4: 名儿起的吧？就个人，
0: 确实是不是？主要是就是那番话说的很
4: 对，哎呦，
0: 很搞笑，
4: 太搞笑了。
0: 15万预算，坦克300 HiFD 能不能下来？
4: 多少钱？
0: 他没说有没有置换？
4: 不，他疯了，
1: 有啥他也下不来呀。
0: 15万，
4: 我去买大军也不能给这家啊。
0: 300 HiFD。

0: 肯定是给不上，那就三
1: 这
0: 十五。
1: 这你要你们谁要敢这价卖，我跟你说，魏建军这根本你活埋了。
2: 哎呦天哪，
0: 这价肯定是不行。但是你多少添点呢？我给你研究研究呗。
3: 添多少啊？
0: 添个5万8万的。
4: 我操，就这价儿呀！
0: 天哪，咋整？
3: 5万8万的。
0: 你加我微信吧，我给你研究，直接是给你便宜。但你不能15买这玩意儿，肯定是不行。那还说贴二手的还得多钱
1: 呢？你是不是抖音又刷着什么直播了？
2: 哎，你说对了，
0: 有可能。
1: 是不是就哪个直播说15万呢？
2: 10点钟左右。抖音上卖的那个车啊，
1: 啊，
2: 咱就我都不
1: 说
2: 新车，
1: 就那个价，
2: 就我就告诉你，那个南方的二手车，抖音直播的时候，我都当时以为我穿越了，你知道吗？你会觉得你肯定你打个飞机你都过去
1: 啊，
2: 因为太便宜了。
0: 你就别说 HiFi T 的年限好点的油的，它也下不来这价，
2: 下不来，
0: 对吧？
2: 东哥15万买坦克300，
5: 几年的
2: 年头近都买不着吗？
4: 差不多了，因为呢，最近呢，从开春到现在的话，坦克300的二车的
2: 也掉了，
4: 油的油的价格呢，确实下浮的比较厉害。因为啥呢？人现在出电的了，多数的话，客户不管是选新车选二车的时候，他会都会以电的为主，就这么个情况。
0: 所以说你要研究这款车，你加我微信啊，18686893338。
1: 这个朋友说想卖，朋友手里边车想卖，然后做三方检测多少钱？找刘果。
4: 三方检测的话，哈尔滨比较权威的话呢，就
2: 是，
4: 哎，有两家，这个呢，咱就不在节目当中说了。说的话呢，因为这个有广告的嫌疑啊，基本上都是在我们做的比较好的，都是在1000元左右，或者1000多、2000多、3000多、4000多、5000多。
2: 对，多少都有，
4: 都有。具体呢，看您这选的是像选的全不全啊？
1: 这就问。一跑的了，
2: 哎呦，
1: 起亚
2: 完全没来。
1: 说在没有旧车置换的情况下，想买起亚一跑，全下来多少钱？
2: 6万。
4: 是这样的啊，如果你现在买的话，那么一跑的最低配呢是55000，听好了，是最低配。最低配的话，这个车呢应该享受一个现在有个4000块钱的
2: 市补
4: 啊。那么如果你全下来只是交强险，然后加上这个车船税下来的话，6万块钱应该是宽宽超超了。
2: 可以，这价也值。
1: 看看啊，
2: 没了，那我接着
1: 说。
2: 说
1: 马家沟的
2: 啊，马家沟河你去过吗？
1: 没去过。
2: 在果戈里大街那边，这两边不是还有那什么酒吧啥的吗？
1: 啊，
2: 我不知道现在买卖咋样。啊，
0: 我小时候好像没掉里。
1: 还有这说？
2: 你上那地方那么臭，你往跟前去啊？
0: 他那时候夏天嘛，他那个橡皮大管道露出来了
2: 啊，
0: 我就跟我同学上顶上玩去了，完了好像没一踩空栽里头。
2: 哎，不淹死熏死，
0: 就在儿童园里头。
2: 你知道马家沟河最臭的河段就是动物园里那段，哎呦我天哪，一进去过那桥的时候脑仁都疼。
1: 是因为动物们？
2: 不是，
6: 因为那块附近原来是
2: 化工厂，
6: 还有就是那个动物园那附近那个位置
2: 啊，
6: 它是狐狸
2: 啊。哦，我也听说过。
1: 问领跑是不是全国统一价？
2: 是的。
0: 这个他们违价罚款非常严重，
1: 找谁也没招是吧？
7: 全国哎不是啊
1: 啊，
7: 全国统一价啊，但咱们听友买车啊，一定会有单独特殊的一些照顾啊，无论是说从这个精美礼品上，还是说其他的方面，一定会给你找一些咱们听友的面子啊。怎么讲了？刚才那话走个面儿是吧？加我微信吧，13943511119。
2: H 五中配落地没置换，干买多少钱？
0: 干买落地的话，
2: 这词是我发明的。
0: 包牌包税包全险啊，落地应该是15万大，不到16，啊，具体呢你加我微信，我给你算一算啊，因为这脑袋算的可能精确不到这个百位啊，你加我微信，我好好给你算算啊，18686893338。
2: 问那个跑货拉拉要混资格证吗？我还真不懂，谁知道？
4: 肯定得
2: 要
4: 啊，正常情况的话，你肯定得有货运资格证啊，那没有货运资格证。那不行啊！
2: 石家庄现代店伊兰特59900，
4: 咋的呀？
2: 问行不行？
4: 高哥要说啥？
5: 既然4S店打出这个价格呢，肯定是营销引流的一个车型，应该是贷款置换，而且享受各种补贴才能拿到这个价格。
2: 对，因为差太多了。
5: 合资品牌，你要是喜欢可以买，外观多漂亮啊！时尚年轻，
2: 你说的对了。伊兰特这一代伊兰特外观真的很漂亮，比那个悦动好看太多了。悦动是我觉得最肉骨奶丑的一款车，我从来没喜欢它。哎，第二遍广告东哥放了没有啊？
1: 放了。
2: 第二遍也放了啊，
1: 两

0: 哎，都放了，
1: 都
0: 放了，都
1: 放
0: 了，
1: 都
0: 放
1: 了，
0: 放
1: 了，
0: 放了，放了，放了。
2: 嗯，王晨提醒我的，
1: 是吧？问检车的地方，
0: 打开你的高德地图，输入四个大字“车友检车”。车友不用说吧，检车不用说，你就搜这四个字，啪一下，黑龙江科技大学对面，进去你就找人，你提我们节目，排面各方面的嘎嘎的。但是实话说，先跟您说一下啊，那是正规检测站，你要是排放不合标，你可过不去，你就别去了啊。咱是正常的好车，到那检一点不费事儿，还贼快，还不祸害车，最关键它不祸害车，这点我太稀罕了。你知道东哥，我正常检完车不都那各种灯全亮吗？
3: 啊，对 对，
0: 我那道上检一个不亮，
1: 证明呢？
0: 我不知道徐会长怎么给我操作的。
3: 啊、哦，徐会长，
0: 我一个灯没亮，
3: 按照标准就不会出现。
0: 啊、
3: 嗯，
0: 按
3: 照标准，按
0: 标准就不出现了，是不是、啊？嗯，说电车这天气也行啊，在车里吹空调等人多得劲儿啊。这油车你敢吗？
4: 对啊，
0: 对啊，你有多少英雄前辈，一氧化碳在车里边跟另外的一个人衣冠不整的。奔入到车里了，当时要是有电车不就没这事儿了吗？是不高哥？
1: 是的，
0: 嗯，
5: 这不这点真好，
1: 这点确实好。哎啊，
3: 徐老师说话以后得改一改，你不能点高哥，你这高哥一干他就明白了。
6: 点的听不懂，还得直说。
1: 不是点你，你也没有这条件。
7: 我不是没有这条件，我是没有这个能力，
1: 身体不行是吗？
0: 问高哥看足球小将吗、
1: 啊？
0: 高哥不看漫画，
1: 啊不看。
0: 高哥只看账本，别的啥也不看。
7: 不，年画看不看？
1: 小时候看
7: 啊、哦，年画挺好的。
5: 银河 A 七，
1: 说是不是小张总家的？不是吧？
0: 这个很遗憾。其实银河 A 七要当年给小张总经销的话，销量更是一个。
1: 那车卖的不错吧？那个
0: 卖好。
8: 那分什么车啊？如果说你是银河 A 七的 EV 版啊，就是这个出租或网约，我是有啊，可以卖的。
0: 哎，今天我看那个几何出租。嘎嘎新的是你们卖的吗？
8: 应该是大部分是
0: 大的，我看着一个特别新，应该是刚上牌，也就
8: 刚上牌
0: 仨俩月的感觉。
8: 我卖的啊、嗯哦，那肯定是啊。如果说你要是买 A 七出租，或者说你想买
0: 利源没出来多
8: 纯电的啊，然后这个版本啊，您可以找我啊。可这个大客户版我是可以卖的啊，正常应该就是卖出
0: 带手续的啊。
8: 哎，不带也行啊，就是买营运的，或者说买自家用纯电的啊，都加我微信。18045078887，但插混的不买。
1: D99跟四驱的航以塞纳怎么选？
0: 高哥，塞纳现在四驱那个多少钱？
1: 四驱的现在二期款的分三款，31万多、33万多和35万多。
6: 航空座椅那款？
1: 航空座椅呢，就是35万9800。35
0: 哈，优惠多少钱？
6: 5万。
1: 这个不是
0: 30呗？好，说它最打人的配置有啥？
1: 品牌呗。
0: 啊，东西呢？我说的不是品牌，东西。
1: 东西好像没有。
0: 哎，
1: 嗯，
0: 他俩有个最大的问题不同啊。塞纳那是混动，他那混动是不插混，对吧？
9: 对。
0: 蓝牌，D99是绿牌，这俩一下子就是赛道分叉了，看您要什么。
9: 嗯，
0: 咱我说实话啊，如果这俩车。D99把我劝退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个混动车，它不是蓝牌混动车。我对蓝牌混动车是非常喜欢的，
9: 嗯，
0: 我对电车吧略微还是目前为止我至少个人接受不了。但是就是把这车里边的乘坐的感受、配置、空间、舒适性东西全给你拿起来往那一挪，那塞纳你打不过D99啊。
9: 对，无论是从这个配置上和豪华性、舒适性。因为我其实哥，我这个我特别有发言权啊，因为自己
0: 你两个都有，
9: 两个都有，
0: 嗯，
9: 这两个都有的同时，这两个我还没就是放到一块儿比，但是我都坐过，都开过啊，确实是。如果说你要想买合资的，那你就买塞纳没有问题啊，但是除了这个合资品牌以外，丰田这个品牌以外，这个塞纳里边的所有的配置，你真跟新能源没法比。你看完之后你就知道了什么叫豪华。装修和建装啊，你可以加我微信啊。
0: 跟你比算毛坯。
9: 对，这个你可以加我微信，其实这两个车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啊，13945117119，包括这个D99的这个标配空悬，而且你的这个价格啊，塞纳的钱你买D99，你能买个最顶配，最顶配可以拿到。
0: 还花不了。
9: 对，还花不还得剩，而且塞纳他是不是拿不了？ 置换补贴啊。
0: 对
9: 对，还拿不了补贴，
0: 2.5的拿不了补贴，
9: 所以说你一定要那个加我。

0: 微信啊，详细的会跟你说一说，1394511719。
1: 这个确实就让我想到，就是有句话很火嘛，
2: 嗯，
1: 就是说这个你开过新能源车之后，你就开不了电车了，
2: 都说回不去了，
1: 对，就
2: 说
1: 回不去了，
2: 嗯，哎，你觉得我开电车少吗？刚有电车的时候，试驾车我就开，
1: 我对这话
2: 我各种电车我全开过
1: 啊，
2: 我回得去，我跨不过去那道，因为我觉得一个车呀，电子产品和机械产品
1: 给你的，
2: 对，我喜欢机械产品，就是说动不动拿卡西欧和劳力士比，其实我觉得这不恰当，
1: 比不了，
2: 那俩不是一，他比的不是一回事儿。
1: 嗯，说刚才掉线儿了，检车的地方，车友检出，你就是随便在任何一个
2: 汽车的车，朋友的友，检测的检，汽车的车，
1: 对，车友检车，你就是导航上搜这个就行。又是理想 i6，
2: 今天咋
1: 还不是同一个人问说优惠多少？
3: 理想 i6 的话分贷款和全款，如果全款的话是全系优惠10000元，如果贷款的话是优惠5000。那贷款的话可以享受首付79800三年免息的政策，所以它分全款和贷款。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啊，然后呢，那个亚楠把这个贷款、全款的优惠、落地价格，贷款的话，比如说你想分期3年或5年，每个月的月还利息总价格是多少，都给你发过去啊。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也欢迎你到机场路的16号来赏车试驾，听我到店有礼品赠送。
2: 问东哥最老多少年的车可以收？兄弟，手续全的60年代的东哥也收，啊？
4: 对呀，主要得看你是什么车。
2: 看你什么车，你要拿个这个00年日本旧，东哥还不一定要。
5: 尤其呢，往往的现在一些老年限的车价格更高，
2: 分车型。
5: 对，
2: 分车型。
5: 但是我说的老年限不是15年的车啊，你要有个30来年的、40来年的。
2: 你要是个90年的圆咕隆咚的那款那个佳美，要车况好还手续全，东哥那玩意儿还能值点好钱呢，
5: 能值点，比2000年的佳美还值钱。所以的话，具体得看你什么车。
2: 对，你就别光说个老车啊，还有问我 EZ60CR-50，我选哪个？我选-50。你这问题问的，你问肖大爷他也选-50。
6: 来说，我这是皮实耐用来讲，那一定是CX-50，想开多久就开多久啊，也不用考虑我售后啊那么贵啊，燃油呢每天的情况下，如果公里数不是很大，一定是燃油车。
2: 问高哥，你碰碰这么不讲究的邻居，该怎么治他？
7: 我看看，速度有点慢，
8: 这。
2: 高哥，你什么手机那么慢
7: 啊？没有，不是都慢，不是手机的事儿，网速有延迟。这晚上回来确实挺吓人哈。
9: 哎呦我的妈！
7: 恶搞
9: 啥衣服啊？
2: 雨衣。
7: 恶搞。
2: 雨衣。
10: 哎呦我天哪，
9: 太吓人了。
11: 哥，我家车库有个比亚迪充电桩，就是按棚上面了
2: 啊。
11: 然后它那个线垂下来，就跟上吊的那个绳似的。有一次我看手机，我差点挂上面，往前走差点挂上面。
7: 不看好，
1: 这还行呢。我朋友前两天骑那个共享单车，穿箱走洞的，是那种类似于居民老楼的胡同。有人在墙与墙的中间挂了一根晾衣绳。
2: 哎呦我天，
1: 谁你也看不见，
2: 保证勒脖子上。
1: 谁你真是我朋友，就
2: 地库
1: 一根晾衣绳你绝对看不见，绝对看不见。
2: 就
1: 一根绳。
2: 高智商的对这种不道德的行为的惩罚的方法有的是，就看你们能不能想到。哥哥，我这辈子没看过别的，我净祸害这些缺德兽了。
1: 哇，我朋友当时一身冷汗全出来了。
2: 我不能教你们，说出去这帮小子该知道怎么应对了。来说吉利爱汉，我试驾了，我感觉比帝豪强太多了，就像迈腾跟宝来的差距啊！
11: 啊，你是星瑞 i 还有是吧？
2: 嗯，
11: 啊，那肯定的呀。他这个如果是星瑞和帝豪，
2: 这10000块钱差的是两个时代。
11: 对，那你有电的感受和纯油不一样啊。

0: 元的话，最低配的79,900，然后 Q 就是 Q05 吧，79,900，大概能优惠个大几千块钱。
1: 大家伙儿这个总是把买车的时候这个预算你整不准。
0: 对，有的时候你说几万块钱，你要差一万，实际上不少了。你要买50万车，差一万不
1: 那就我可以忽略了。
0: 对，因为你得看你这个预算的占比。你要是买起源的话，全下来也得7万多块钱，因为它有置换嘛，对吧？可以拿个置换补贴。裸车的话大概是不到7，然后你再加上上牌的费用，再去掉你的置换补贴，也得7万多，肯定要比那个一跑要贵1万多块钱。啊，你买起源可以加我啊，13945117119，
1: 长安也行，
0: 对，
1: 那深蓝也中，
0: 对，
2: 哎，久病成欢这个说法，您看有没有道理呢？
3: 他说啥？
2: 他说：“峰哥，你这么说，你说能回得去，是因为你的车还是足够好。说你要是个这个一般的这个对车主，说你要开两天，
1: 他说的有道理。
2: 你要开两天 A10，你保证回不去。哎，他
1: 有
2: 道理，
1: 他说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2: 有道理。
1: 这个事儿，你这么一说，兄弟，我懂了。你要是真跟那什么三大妈比，
2: 啊，
1: 那电车确实比他好，他太多太多
2: 了，对吧？
1: 嗯，你是这么说对，
2: 那确实回不去了，
1: 那就回不去。
2: 然后价格还没差多少，
1: 哎。”因为三大妈也就10万上下，
2: 对
1: 不对？对，
2: 就10万这个级别。
1: 现在10万级别电车真的没无比
2: 太吃香了，
1: 那种是就是
2: 太吃香
1: 了，那个给你优越感。
0: 那我再补一句啊，预算在65,800到30万左右的预算，
2: 哇，跳
0: 的
2: 这么大。
0: 买电车或者增程啊，都可以找到橘子。领跑的全系车型啊，都会为我们广大的这个金主们服务啊。我的微信是13945117119。
1: 哎，这个久病成欢，这个说的我真没想过。你说的有道理，你有道理。嗯，
4: 收尾了吧？
2: 收了
1: 啊，这么快啊？
4: 啊，这
1: 里边好几个没给人回答呢。行了，收了吧，收了。
4: 收了，我明天再答。那给明天留点。
1: 嗯。
4: 啊，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萧峰啊，咱们最新上市的 EZ60，刚才听友也提到了，是不是款好车？是。啊，但是选择性的，
1: 但我更喜欢50。
4: 对，那你如果说每年公里数稍多啊，尤其在室内啊，买一个无论是增程的和纯电的都是一种选择。咱们增程是200续航的，纯电呢是600续航，啊，够用啊。在哈市的话，就是纯电模式的，这衰减的再多的话也是够用的啊。欢迎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这款，啊，乘车都不晕车的，而且的情况下安全等级做得非常棒的，13-14万主销车型，咱们店里头就卖这两款，现在也是订车比较好订的啊。两个地址可以试驾，一个是城乡路的302号和先锋路的2号，你可以添加萧峰的微信啊，到时候听友额外送点小礼品，15846377355。
5: 理想汽车的亚楠，那下节目我也是第一时间回到店里了。那如果最近你要是想考虑购买一个大5座的这个增程的车型，或大6座的一个具身智能旗舰的 SUV， 不妨来看看我们全新的 L8 和 L9 啊，这两款车型现在都在首销期的权益范围之内，政策非常的利好。那如果你想买一个20多万左右的预算的纯电车型，就来看看我们理想的 i6， 那目前单月的销量每个月都超过20000，那配置相当高。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也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那听友到店的话，额外好礼相送。
6: 大家好，吉星小张总啊，这个关注我们吉利的爱好啊，可以来体验一下啊。它不光是省油，像刚才说的这个电车的体验，因为它有80%的呢也是电感的体验。因为这个虽然说只有1.3几度的电池，但它的这个介入效率非常的高啊，大部分的低速基本上都是在电感的啊，所以说你不用去维护这个电池，也不用担心它这个充电的问题啊。蓝牌车加了电啊，就是让你更省油啊，然后呢也有更好的一个驾驶体验。所以说这个低价位的车，看看我们吉利的 iHive 啊，2升多的油耗可以来试一下啊，18045078887。
7: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买50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50品牌的车型定价呢，非常的亲民接地气，10万以里呢就可以买到纯电的2厢车、3厢车、SUV、MPV 都能看得到。纯电续航呢有300至500公里的，还有燃油车，还有手动的，还有自动的，有 MPV。还有商用车，总有一款车呢会适合你。星光730呢，这款车上市7个月了，这款车累计销量呢5万台， 价格呢也非常的给力，手动挡的呢73000起步，还有插电混动的，还有纯电的。

0: 如果家里想买一个 MPV，预算还没有那么多，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星光的730，电话3-8-1-9-4-8。
1: 啊，我继续啊！大家好，我是领跑的橘子。如果说大家这个手头正好是想买个10万左右的电车，然后 B 级的轿车，都可以来看一看我们的 B01。B01这款车呢是113,800，550公里续航的纯电轿车，轴距是2.735米啊。这个特价车呢，咱们店里边现在目前还有一台。如果说预算刚好在你的这个范围内，一定要来看一看 B01 这款车，无论是外观还是它的内饰，包括它的空间，都能够满足我们正常家用的一个需求。我的微信呢是13945117119。
2: 大家好啊！长城汽车豪华品牌韩军啊，咱们呢，清库的这些车呢，现在有些颜色都不太全了啊，尤其是猛龙啊，现在基本上大部分都剩黑色的了。所以要是近期关注咱们猛龙的这个26款的，想抄底价格买一台插混车型的，200公里续航的这么一款车型的，你可以加我的微信，我给你看看车啊。因为颜色的话，基本都剩黑色了啊，加我的微信啊，186-8689-3338。
3: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有二手车评估价格，有旧车置换新车，想了解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各种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也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评估二车价格，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4: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5: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下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这首歌周俊伟《抢救爱情》。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继续带您关注我们的出行。18岁人生最好的年华，送一份成年礼，不如选择奔赴一趟西藏。因为很多人说，地理课本上的雅鲁藏布、巴松措只有插图，文字再详细也抵不上亲眼站在湖边的震撼。那么这个七月和909出发圆梦西藏。在城市里啊，我们习惯了快节奏，外卖30分钟不到就催单，视频3秒不好看就划走，成功要趁早，凡事都要快，但是在西藏，一切都是慢节奏的，甚至呼吸都要慢下来。你会明白，有些事儿真的急不来，慢才是生命的常态。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从家乡出发，三步一拜，五体投地，用身体丈量大地，用信念支撑前行。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不为名利，不为炫耀，只为心中的信仰。而你有多久没有为一件事而如此执着了？我们在西藏看牧民的笑容，阳光灿烂，和他们聊天，你会发现幸福不是得到什么，而是放下什么。七月的西藏很舒适，空气含氧量拉满，刚考完试的少年可以卸下堆积的试卷，约上同窗好友，用一趟高原旅行定格青春。而上班族错峰出行，躲开暑期高峰的拥挤，慢悠悠地逛遍藏地。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舒适的西藏行程，不敢路不折腾，拉萨供养住宿，地道的藏式美食通通安排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7月16号哈尔滨出发，4飞7天的行程只需要68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咱们是精品小团出行，首晚入住拉萨洲际五星级酒店，而且全屋尼散供养，藏地的特色餐也全部包含在内了。而你像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尼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米拉网红高速等等，都是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为你呈现的。详情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七月的西藏就等一个你了，详情呢来添加手机的微信，因为还有其他的行程。

都是通过这部微信来详询的，13904806169，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0: 马上听到的是江美琪翻唱的这首歌《拥抱》，它没有强烈的情绪冲击，所有的悲喜啊都被处理的淡而绵长，它更像一个站在旁观者位置的故事转述者。
1: 奔向梦幻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5:06，欢迎您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在这个时段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那如果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到好的品质，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为大家准备了夏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元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我们的听友一定要先记好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除了48,800元整装套餐，额外还赠送我们的听友29,800元的家装好礼，比如全屋的家电或全屋的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那么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万象装饰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想要什么风格的装饰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想要装修的听友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听友们可能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价格很便宜，是不是材料用的不好？不是的，万象装饰用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是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精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全部都包含在内，而且品牌非常的齐全。比如说地砖有马可波罗的、格莱美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以及伊诺陶瓷等等，它们呢都是任意挑选，而且有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的去挑选。如果说您想选地板，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等等啊，他们的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有榻榻木门、展示天华、好门面、欧派等等，所有的品牌都随意去挑选样子和颜色。如果大家想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啊，那么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也可以抖音来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是有装修案例，而且像地漏缴阀全部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是金桥电线或者是金达电线，防水是用到了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全部都是质保终身。比如说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啊，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全部也是由万象装饰去负责。所以说呢，有装修需求的听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隐蔽工程是质保终身了，表面工程质保10年，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咱们全部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咱们能够肉眼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咱们都是质保10年，只换不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还在等什么呢？抢占优惠名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同时可以关注万象装饰抖音官方账号，有很多的装修实景案例。

这里是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滨城湘江双向奔赴，南北风光各有风情。欢迎走进本期哈啤游香港，跟着冬奥冠军任子威一起玩转香港，从冰场转战水上，在龙舟逛启德体育园，打卡九龙城寨港片名场面，吃遍地道美食，看看冠军眼中的香港有多带劲儿。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我台新闻综合频道今晚五点播出的都市零距离栏目，以及抖音微博小红书搜索哈啤游香港，全网话题了解详情。

马上送给大家吴青峰的这首《起风了》。这首作品像一枚时光胶囊，藏着一代人的青春莽撞与天真。搭配他的演绎，会让不同年龄段的听友都能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回忆落点，成为跨越圈层的治愈金曲。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很多人心里都藏着一场浪漫的出国旅行梦，但总因为时间有限未能成行。那么就在七月这个暑期，我们去离我们最近的异国海滨小城吧，俄罗斯的海参崴去看一看。浓郁的俄式风情在街头巷尾肆意流淌，典雅的欧式建筑错落有致，碧海蓝天与落日余晖交织成绝美的景致，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拉满的大片。这一次和909出发，我们放下顾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治愈之旅。海参崴它是俄罗斯人心目当中的东方明珠，是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终点，它地处俄中朝三国交界，既有欧洲街头的浪漫复古，又有远东太平洋的壮阔山海，也是我们去到俄罗斯旅游啊性价比比较高的目的地。更重要的是什么？它离我们哈尔滨近在咫尺，不用转机，不用倒时差，坐着大巴就能够轻松出境了。我想这是独属于我们东北人的出境游福利，对不对？所以呢，如果还没有去过，我觉得在这个暑期或者是赶上一个周末，你能请两天假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行程就特别适合和你了。我们也是把省心两个字焊在了每一处细节当中。你比如说交通上，我们出发高铁抵达绥芬河，跨境乘坐国际大巴，20个人小团出行。那么呢，在整个行程当中，我们特别升级了一顿地道的俄罗斯海鲜大餐，每人一只帝王蟹，它的鲜美程度真的不是在家里能够体验到的。而且呢，我们第二天中午也升级了一餐海滨烧烤红酒派对，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庭院或者是景观餐厅露台，我们会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搭配爽口的俄罗斯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那么与来自五湖四海的驴友啊，我们举杯畅谈，真的是乐不思蜀。

行程当中所有的景点首道门票我们全含了，而且呢全程是没有购物的，吃喝玩乐全在内，你只管尽兴的去畅玩就行了。中俄双语导游讲解，909海参崴往返四天游，我们909主播全程带队，在七月份有多个团期可以选择，同样也欢迎团体来定制，成人是2599元一架全包的，而且呢非常的安心省心，同时呢也为2026届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当年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位置有限，抓紧报名。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备注旅行。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6: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继续来关注909的车型。那么很多听友会问，什么时间进藏最适合啊？其实呢，西藏这个地方它真的是春看桃花，夏看绿野，秋看金黄，冬看冰川。每个月西藏都会有着不同的景象，而西藏它冬暖夏凉，夏天最高温度一般不会超过30度，这里有独特的雪山与亚热带风光同在气候区，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景观、天然的自然博物馆和自然的绿色基因库，这里有世界上海拔最高、落差最大最深的雅鲁藏布大峡谷，这里有广袤无垠的草原，还有可爱的藏羚羊、野牦牛等等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网上都说每一个离开西藏的人都深信自己有一天会回来的。那么除了那里的美景和信仰，还有美食也因为天然的馈赠独具风格。我们走进传统藏民家中，亲身感受他们的生活，品尝地道的藏式家常和一碗现熬的酥油奶茶，品饮香甜可口的糌粑和青稞酒。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还特别为大家安排了石锅鸡、牦牛汤锅、大峡谷自助、烤羊晚宴、尼泊尔特色餐、载歌载舞的特色藏餐等等。那么去到西藏会让你相信世界间真的是有一片净土，这里有朝圣的路，有巍峨的雪山，有玉带般的湖泊，有璀璨的繁星，还有数不尽的未知惊喜。909独家定制的西藏四飞七天游，我们七月份多个团期可以选择，一价全含，零自费啊！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出行，13904806169，13904806169。其实每年的六月份到九月份都是西藏最好的季节，错峰出游也会让身心和行程更加的轻松。我们安排了小团出行，仅有20个席位，所以说呢，添加手机的微信啊，因为还有其他的行程都是通过这部微信来详询的，13904806169，13904806169，备注旅行。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感谢您这一时段的收听陪伴，下个时段交给嗨三儿为您带来今天的下班万岁，我是经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真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一周的嗨三下班，
2: 万岁！
1: 哇，上一次说的也是这句话。
0: 我们取经回来了。哎，一个礼拜就跟你说，粉丝都想天天咱嗨三那个，就是咱们那个
1: 公众号
0: 那个号上，还有就是咱们留言，你们哪儿去了呢？完了，后来有粉丝可这样了，说他们在这儿，他们在这儿。
1: 因为有晚会现场，
2: 就是在各个地方。
0: 因为那天去咱晚会现场有各个单位的嘛，都认识咱们，
1: 都是听友，
0: 对，发了圈看着咱们了。我们这个礼拜，哎，你知道这个礼拜，甭管多热，我在外边，比如说各种这个，就是比如看场地的时候，我都不敢带扇子，或者不敢带小风扇，我怕忙的冒烟。哦，就咱们就不能这个什么，就有的时候说啊，这个工作忙起来哈，有人说这个时间就过得很
1: 快，
0: 对，
1: 但有人说工作忙起来呢，你又觉得时间很慢。
0: 时间是一个最好的参照物。
1: 对，
0: 我昨天还跟我姐姐聊这个事儿呢，哈，她已经完成了3年的。什么呢？叫自我约束。我说什么意思呢？配考。
1: 他
0: 说三年，他说这三年我觉得过了像30年一样。但你看演唱会4个小时，你觉得一眨眼就过去了。最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为什么又有人说强烈要求咱们接3个半小时的直播？就是他们觉得听节目是一种享受。
2: 不，他们纯粹想杀人。
1: 细水，咱们细水长流吧，
0: 是
1: 不是？
0: 回来了这个礼拜啊，这个礼拜我们也很想粉丝，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节目啊，今天开始呢，就是我们三又连体了，
2: 起码，一段时间之内还能正常。
0: 对，就是目前是维持一个平稳状态。我就是那个怎么说怎么砍，怎么吐槽不减的阿兵。咱说起遍吧。
1: 不加加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我差点忘了我的 title， 我是星月。哇，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身边唠唠嗑的林林默默。哇，
1: 咋都笑声了？
0: 就是让欢笑嘛，
2: 就笑吧，
0: 是不是传承经典嘛，演绎非凡嘛。时间16:09，我们先来说一下我们的快乐行程啊。那跟大家说一下，一个礼拜了嘛。那我知道您说这个嗨三最近一段时间给我们推荐什么旅游项目，尤其7月份
2: 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
0: 孩子都放假了，还要去哪儿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有2个行程。第一个行程呢，就是属于短途游，哎，但是短途出国游。要说短途怎么还能出国呢？我们去俄罗斯啊。
1: 哎，
0: 这次呢，我们是4天的行程，坐大巴去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又名海神湾。那你说是带海字，是不是能看海？对了，海神湾的海呢，还挺有意思的啊。它呢，它是这样的，7、8月份还能下水呢，据说。而且它这个海是高纬度的海，挺美的。海神湾呢，是俄罗斯远东地区一个非常美丽的城市。我们这次能感受到它正宗的帝王蟹，不是一桌一只帝王蟹。909的行程从来都是盖的，就是那种什么一人一只帝王蟹。哎，那个帝王蟹是一人一只，
2: 而且好像这次七月份的行程里边又加了一个红酒晚宴，
0: 对，
2: 是不是？
0: 对 对, 对、
2: 哎，就是相当于其实是升级了，
0: 升级了。那行程当中呢，909呢2000多块钱也不贵，高考生依然能减200块钱啊。
2: 对，
0: 今年的高考生凭中考证就能减团费200，仅限个人啊。还有呢，就是这个行程呢，我们是小团队出发，10多人就成团了，轻轻松松的一本护照就行，不用签证，我们是免签的，从东宁直接过关，行程很轻松啊，就带大家好好的，就是像疗养一样，3-4天完事了。
1: 对
0: 啊，想要报名，添加微信即可。
1: 没错，想要去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8646112773，
0: 备注俄罗斯啊，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18646112773，备注俄罗斯。还有一个，
2: 同时添加这个微信呢，也可以咨询西藏啊，可以备注西藏，因为我们现在西藏的行程也是在七月份的时候火热招募之中。
0: 哎，
2: 同样还是4飞的经典行程，而且909通过3年的时间，这个行程可以说是无论是细节还是整个行程的设计上。不达到完美也达到完美了，
0: 人不能太完美，行程也不能太完美，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这个行程的美。
2: 6880啊，想要报名的话也是7天的行程，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西藏。
0: 没错，节目呢时间有限，行程怎么好，你可以线下来找嗨三儿，18646112773。如果你真想去西藏，我觉得我们的行程你就是不二的选择。
1: 没错，添加微信详细了解我们现在所有的暑期行程，18646112773。
0: 开话题，
3: 有料
1: 还没开呢，
0: 开就开了，
4: 有聊才能唠，
0: 嗨三儿有的聊。
1: 我以为已经开完半天了呢。
0: 哎，咱们要是如果唱一人唱一首跟时间有的有关的歌，你会唱什么？
1: 我肯定啊，时间都去哪儿了？
0: 老年人，来，
1: 愿意
0: 木木，跟时间有关的歌就能就能说。
1: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2: 我可想想啊，时间，
0: 我肯定是老歌。
1: 我还会唱《时间煮雨》啊。
0: 啊，那怎么唱？
2: 十年之前，
1: 啊，
2: 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
0: 别怪我，
2: 哎，
0: 我必须得符合老年人的爱好。时
1: 光一
0: 是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这句话
1: 给大哥来个果盘。
0: 没错，这句话就能完美的诠释我们今天的话题。嗯，每个人对于时间的概念都是不一样的。
1: 样，
0: 我觉得时间永远是人的参照物。嗯，有人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有人觉得时间过得很慢。
1: 时间是人的参照物，同时反过来说，人和事儿也是时间的参照物，就是你是通过这个人和事儿的一些变化，你才感受到了时间的变化。
0: 有人说了吗？时间是治愈伤口最好的良药，就看时间长不长，短不短。
1: 嗯，
0: 所以

0: 今天嗨词儿的话题就跟大家说说时间，
1: 对，说说形容一下你现在对时间的感知，因为每个人处于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生活和工作阶段，你对时间的感知都不一样。
0: 每个人都、
1: 哎、
0: 每个阶段也不一样。
1: 对，
0: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觉得工作特别忙的时候，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还没有完成这个，下一项就来了。
2: 我对于整个六月份，说实话，没啥感知。
0: 对，这个六月其实咱们
2: 这个六月过的
0: 至少咱们频率来说，大到咱频率，小到咱仨。我觉得都好像
2: 这个六月份我就跟没过似的。
0: 我有时候找到了顶流明星的感觉，
2: 真的就这个
0: 就是
2: 这个六月
0: 一场接一场，一场接一场。
2: 哎呦，我等会儿真的是要我通过翻翻什么，我能看看我这六月的每天都是咋过的呢？就真感觉
0: 我通过什么知道我就觉得这个月很忙碌，
1: 充实着过，
0: 很充实。但是也学到了很多，就是我们家尼克，你知道吗？就是每次回到家的时候，他都是睡着的。然后我每天走的时候他
1: 也是
0: 睡着的。
1: 哦，我也有这样的那种感觉。
0: 对，就是你的家人或者什么他是睡着的。
1: 对对，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时间可能都交给了工作，然后你对家人的一些时间的感知就没有了。
0: 没错。
1: 所以今天就形容一下你现在对时间的感知到底是什么样的，可以用事儿来形容，可以用人来形容，都可以。
0: 没错。
1: 分享的还仨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加大带三是三个横杠的三。
2: 没错，那接下来呢也是说一个。
0: 说一个好事儿吧哈。那其实最近一段时间的活动也非常的多，我们有一个由香港的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
0: 就是叫槟城湘江双向奔赴，南北风光各有风情。那欢迎走进本期的叫哈皮游香港。
1: 哎，跟着冬奥冠军任子威一起玩转香港。
0: 哇，
1: 从槟城转战
0: 水上对
1: 啊，然后赛龙舟，逛这个启德体公园，还有打卡九龙城寨啊，就是那个港片当中的那个名场面。
0: 对，
1: 然后吃遍地道的美食，看看冠军眼中的香港到底有多带劲儿。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以关注我们台的新闻综合频道，今天晚上五点播出的都市零距离栏目。哎，那以及在抖音、微博、小红书来搜索哈皮游香港全网话题，来了解一下这个详情。
0: 没错，那如果啊想知道详情，关注今天晚上的直播。
1: 好的，
0: 10:15了，听首歌，一会儿回来继续我们的世界杯好礼大放送。

0: 四年，只为鏖战。为他，我不惜熬成黑眼圈。
1: 那梅西能不能顶住这个压力？
2: 哎呦，被飘进去了！
0: 男团如何明争暗夺？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Respect 世界杯。
2: 世界杯又来了，那现在是不是觉得世界杯从小组赛你觉得很无聊，现在真正到了淘汰赛阶段了？其实你看，
3: 所以我们的奖品升级了，
2: 升级了。从今天开始，以后的这个十天淘汰赛之间，那我们给大家全新升级我们的这个奖品啊，也是
3: 从斜挎包变双肩包，
2: 双老漂亮的一个双肩包了，时尚又百搭。无论你是学生还是自己是上班族白领，它这个有点复古的双肩包，又大又精巧，时尚又百搭，
3: 来好用。
2: 对对对，这次呢也是要感谢我们的这个 OPPO 光影时刻给我们提供的精美奖品。这次的
3: 咱奖品都送到齐齐哈尔去了，龙沙区去了。
2: 可不咋的，都是有粉丝。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题就不会像刚开始那么简单了，我们稍稍给大家一点难度。
3: 对啊，就是奖品升级，题目也升级嘛，是不是？
2: 没错。
3: 好了，那着重听一下今天我们
2: 这个，今天我们的 Respect 世界杯的题目是一道选择题，大家只答 ABC 就可以了啊，请听好。
3: 选一个。
2: 对对对，请听题，哪届世界杯首次出现黄牌红牌制度？你看现在这个、
3: 那一定很久了。
2: 对，红牌黄牌红牌黄牌，现在是足球比赛的常见的处罚、
4: 哪届世界杯
2: 对开始有红牌和黄牌了、这个肯定是普及一下啊。
3: 很早很早，
4: 我猜首先既然这么问了，那一定不是第一届。
3: 对呀、
2: 不是第一届，
3: 肯定不是第一届，
4: 所以排除一个了。
2: 对
3: 啊，他的答案里有第一届吗？
2: 没有第一届啊，人家是年代。
3: 来来说吧，
2: A 1966年英格兰 ，B 1970年墨西哥 ，C 1974年西德。请作答。
3: 667074是不是
2: ？A、B、C
4: 连着的三届。
2: 对，66年、70年和74年，到底是 A、B、C？
4: 那就一定是这三个年份中的一个。
2: 你这废话。好，那具体是 A、B 还是 C？ 每个人不能重复答题，一个人只能往我们的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你认为准确的选项。我们从几点开始？
3: 几点？
2: 现在是23吧，
4: 从现在23呗。
2: 对对对，从23分开始。
3: 16:23我开始选。
2: 对，开始选。从开始答题答对的第九个，我们将送给他由 OPPO 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双肩时尚百搭包。可漂亮这个包，白色复古的双肩背的，而且很大。
3: 好的，所以说大家如果知道正确答案或不知道你蒙的话，你也蒙一个，有机会呢，对不对？
2: 对， A、B、C 你就答吧，现在啊，不管是反正30%的概率。
3: 我已经看到了很多一样的答案，说明这个答案应该是靠谱的。好嘞，那就看谁的速度和谁的幸运了。
2: 要说时间过得真快，你想想啊，每次你会发现这一年当中，我就发现时间过得快，怎么算你知道吗？如果这一年
3: 你的感觉首先是时间过得快，对吧？
2: 因为
3: 就咱今天说时间在你的
2: 人过40天过5啊，我就深刻的明显，你看20多岁，你像木。

0: 聊的可能有的人觉得快，有的人还觉得害怕呢，不一样吧？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聊的就是你现在对时间的感知是什么样的？
1: 嗯，
0: 通过一些事儿上，还是通过一些什么经历上都可以。
1: 对。
0: 老河马他说，我现在对时间的感知就是害怕。他说跟我媳妇儿在一块的每一天，既是快乐的，又是快速的。感觉人生已经过小半了，对未来一定会出现的那一天充满着恐惧。有的时候就很理解古代那些皇帝们去这个寻找那种长生
1: 不
0: 老的药。他说谁不害怕呢？因为你越眷恋越害越喜欢，就是怎么说，你越满意越幸福，你
2: 越
0: 害怕，
1: 哎，
0: 越害
2: 怕。
1: 最终咱们总你俩总结的才达到了老河马的点儿上。只有生活物质条件特别好的人，他才觉得我一定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呢？
2: 越幸福越不舍，
1: 幸福越牢牢把握到，
2: 越依赖越不甘心。
1: 对对对，所以就是为什么？就因为他
0: 越
1: 幸
0: 福越想守住这份幸福。
1: 是的，所以你看，什么时候有一段时间觉得过得特别慢，就有一段时间身体特别不好的时候要养病。
0: 哎，你
1: 就会觉得病来如山倒。
0: 你看那个住院，比如说手术七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
2: 这
0: 七天怎么这么慢？
2: 就是、哪怕你不是得病的人，你是陪护，
0: 你都会觉得时间很漫长，
2: 你也都会觉得对
0: 恢复的时间都会觉得很漫长。
1: 还有就是什么，结束一段感情，在疗伤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真慢呢。
0: 我怎么才跟他分手第七天？
1: 对，就觉得这个胡思乱想啊，抑郁、嗯，这种时间过得是很慢的。
0: 好吧，
1: 对对，
0: 所以今天无论你处于人生当中的什么阶段，就来说说你现在目前对于时间的感知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没错，是快是慢？为什么感觉快？为什么感觉慢？
0: 我们是不是可以公布正确答案了呢？
1: 没错，16:25，恭祝我们公布我们这一次瑞斯拜世界杯，恭祝这个得奖的，你选出来了吗？
0: 六七，
1: 好，
0: 等会儿。8、9，我这不选第九个，我们得数啊，你给我点时间我得数啊。
1: 你先数着啊。
0: 好好好、嗯、我数到了，数到了，好，我找到了，你先说正确答案吧。
1: 好，那先说一下啊，这个正确答案呢其实就是1970年。
0: 选 B 对不
1: 对，
0: 因为我现在这儿选 B 的人非常多。
1: 没错啊、嗯、看来大家还是搜的蛮快的。
2: 那就是第九个选 B 的。
1: 对，我们要
2: 就是光第九个还不行，你得是正确答案。
0: 我就数第九个，他如果是选 B， 我就直接给他了，
1: 就给他了、
0: 嗯。
1: 那我们这次要恭喜的是，
0: 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Wei W E I 啊，应该拼音就是 Wei 啊，恭喜你！他直接回的1970年，
1: 那就对了、
0: 嗯，也是正确的，
1: 就是 B。
0: 好，抓紧时间回复姓名、电话、收货地址，
1: 对，
0: 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我们嗨三讲究包邮到你家，嗯、价值198元的 OPPO 提供的双肩包一个，
0: 送给你 Wei 啊！抓紧时间回复姓名、电话，还有就是收货地址，就是你买东西常用的那个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好嘞。来吧，今天咱们就聊聊时间，在你那儿，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感知？
1: 时间呢、
0: 啊，
1: 其实对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这有一个写的老好了，你先说吧。
0: 起风，他说可能是因为自己年纪上涨了吧，
1: 年纪岁数大就觉得时间过得老快。
0: 除了工作时间的漫长，
1: 嗯，
0: 回家就会发现时间过得好快，唰就没了。他的感觉是工作的时候觉得时间好漫长，但一回家，
1: 嗯，
0: 那几个小时就感觉唰。就没了，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1: 我也，哎呀妈，就咱们嗨三儿是整个台里边，我觉得感受下班回家与家人陪伴时间最短的，因为三个小时就上炕了。因为
2: 到家得7点了。
0: 你说长了，我用不了三个小时我都上炕了。
2: 你10点钟之前上床，你中间你还得，比如说你洗个漱，你要还咋地？
1: 对，
2: 陪伴家人的时间能有一个小时撑死？
1: 撑死了，因为啥？咱们到家
2: 到家得7点了吧？
1: 像我自己在家
2: 都得算离得近的，
1: 对，离得近的。要回家就回家，就要半个小时回家，到家7点了
2: 、
1: 嗯，洗洗涮涮，做完饭吃完饭8点半了，对吧？8点半了，卸个妆，看会电视，吹吹牛，然后洗点水果，跟喂喂孩子。
2: 得洗漱洗洗头发，
1: 哄孩子上床，给老公伺候好了之后，哎，10点了。其实你还跟老公还没聊呢，老公打呼噜了。
0: 不是，你不觉得累的时候也不想聊？
1: 对，你想想，就是
0: 谁也别搭理谁。
1: 越下班晚的人，那我就怀疑那些商场下班9点半下班的，他们基本是没有回家时光的。
0: 他商场下班，他第二天他是晚班的话，他可能下午1-2点才上班
1: 啊。那对，那倒也是。就、但是
0: 我这种7点就来台里准备出发到湖南的人。
1: 是不是
0: 我就感觉我这一天都在台里。
2: 所以对月姐来说呢，就是7点到家，7点也得到单位。
0: 嗯、
2: 对吧，2个7点。
1: 他可不是吧、哈。
2: 2个7点。
1: 是不是这让他什么了，叫是。
2: 12个小时工作制啊。
1: 可不咋的。那天我不是回那个完事儿了活了吗，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真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然后咱那个副长说、你们 下午四点钟就熄灯吗？然后因为我发的朋友圈是，我说我此时此刻正在写文案，

0: 不扎。完了，那是现在可以熄灯了。完了，他说你早点休息，注意身体。我说连你，连您还在伏案工作，我怎么
1: 他们
0: 对我说我有什么脸熄灯？
1: 来吧。
0: 哎呀，我就说，你看我刚才看到一条特别好，深水鱼他说，他说你不知道回家过年，妈妈做菜的味道没有变，他说他的手比以前慢了。他说我第一次觉得时间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东西，你听。
1: 哎呀，
0: 妈妈老了嘛，
1: 对，就是都不用说妈妈，你不觉得冰冰，就是咱们这个年纪做什么事儿也没有在
0: 多大年龄，你不是自称九零后吗？
1: 不是，我就问你，你现在上楼下楼的速度跟你十来岁时候上楼下楼速度一不一样？
0: 一样。你问问咱的保安，每天他怎么说我的？哎呀妈，你天天吃啥？走道这忒带劲儿啊！我走道还行，就是我还可以。你走道能不能？你进显老太了，不可能。
1: 但我感觉肯定不像小时候那种连跑，就是小时候那是蹦啊，
2: 连跑带颠儿，
1: 下楼那是挤凳往下蹦的那种。现在你能蹦吗？我是不能。
0: 那天我给你月姐，因为我俩去那个什么大剧院看场地嘛，下一场的场地
3: 啊，
0: 我就是随那天天气特别好，然后我们回往回走的时候，在那大剧院面前，因为咱很少去大剧院，我就给你月月拍了一张原始照片，没有 P 图的。哎呀妈，这才看着，人在背后努力，你是能看得见的。我给你月月，他实际照片，
1: 他给我拍1.9米。
0: 又高又瘦，真是的。
1: 完了，照片没发我，到现在我也没看到。
0: 对，那个拍的巨好，一会儿默默你改学一下，完全没有 P 图，全是实景的。那一照，那一张照片20多兆，你想想，给他拍的多高清。
1: 那个趴地拍的，嗯，给我拍到1.9米。那啥吧，那我们听首歌，我们看看那张照片。
3: 20多兆，哎呀，
1: 来吧，今天就聊聊时间，在你那儿。时间到底是什么样一种
0: 感觉？你是觉得过的时间快还是慢啊？
3: 然后像刚才所说的，这个时间在人的这个身上停留哈，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通过后天的努力
1: 啊，
3: 在美这一块儿，其实是可以让时间
1: 停留的更久，
3: 驻足的时间长一点。
0: 嗯，
3: 所以说我们7月18号、19号这两天呢，我们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
1: 白
3: 明
1: 教授
3: 又来哈尔滨了，
0: 白教授又来了
3: 啊，来这个哈尔滨这个昆仑安研医美，然后呢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
0: 嗯，
3: 这个活动其实非常难得，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应该距离现在起得有好几个月了。
1: 嗯，
3: 对，
0: 是的，
1: 没错，主要是听友可以免费参加，
3: 免费参加，免费报名，添加微信就行，13104513909，这个备注报名就行了。
1: 没错，白明教授呢是北京协和副主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的专业的医学博士。然后呢，20多年来呢一直坚持将这个医学与美学融为一体。
0: 对。
1: 制定个性化的方案。那之前也是赴很多这个国外去这个进修
3: 学习，
1: 哎，专业那就不用说了。那。本次活动呢，咱们说这个在现在比较纷杂的今天啊，这个白教授就像是清流一样，提供的是非常客观中肯的一些避坑思路和实用的指导。
0: 对，
1: 也是要给咱们冰城的求美者一个一对一的
0: 咨询的机
1: 会。机
0: 会，
1: 对，所以说呢，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免费参加，添加微信就可以，13104513909。
0: 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啊。
1: 嗯，
0: 哎呀，其实啊，这个。
1: 哎，活动是在7月18号、19号这两天，
0: 对
3: 对
0: 对，这下大下周啊，
1: 18、19号两天，然后909听友今年依然可以享受298的一个瀑布补水一次，
3: 是的，
1: 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添加微信，
0: 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你听一首，这个歌非常应景 ，Monday。因为我突然想起，咱今天星期一吧，咱们上一次上节目也是星期一。

0: 我觉得
1: 星期一可以这么慵懒吗？
0: 他们说窦靖童其实就是王菲的这个副本，就是王菲的资料片儿啊。其实
1: 有相似的声线部分，
0: 就是非常，
1: 但又风格又完全不同。
0: 对对对，
2: 就是得说他确实随他爸妈各随一半。
0: 对，然后
2: 你从他的身态，这个整个形态，你能同时看到两个人。
0: 对，我跟你说，
2: 这是真的。
0: 那童童就口是心非，一边埋汰他妈，一边学他妈，就是这种的。啊，嫌他妈歌唱的老，又学那个，又学他妈感觉好。
1: 来吧，时间在哪儿？你的感知时间？那你要问王菲的话，她可能会说，在两个女儿成长的过程当中，她对时间的感知也是不一样的。今天咱们就聊聊，形容一下你对时间的感知。
0: 对对对，
1: 丁丁说今年31周岁了，一直感觉自己好像只有21岁。
0: 那就是
1: 思想上，就是对他思想上一直觉得自己可能才20多岁，但其实已经30而立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他说，虽然身心已经不是20岁那样的热烈、充满活力了，这10年反正说快也快，说慢也慢。
0: 我跟你说啊，10年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他是20多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10年之后我才32岁。我才
2: 别这么说吧，
0: 就是比如说，你看，比如说，对于22岁刚毕业说10年我才32岁，
1: 他觉得还有大把的时间。
0: 但是对于32岁的人来说，10年之后我42岁了；对于42岁的人来说，10年之后我可以办安置了。就是很多人他对10年是不一样的，
2: 这个10年绝对是不一样。
0: 对，老陈煮茶他说，30岁以后。我怎么感觉一年比一年就像按了那个快捷键一样呢？然后说这个，他说小时候一个暑假能装下整个人生，现在春节刚过完就像是昨天。对，
1: 啊，刚才这谁说的不一样吗？答说的啊，不刚过完年吗？又快过年了，就是这种。
2: 对，今年已经又过去一半了吗？
0: 一半了，
2: 而且6月份、
0: 7月份了，
2: 就是正常
1: 一半
2: 了，
0: 一大半了，
2: 正好一半
1: 吧，正好一半，
2: 而且你要想，6月份。明天再过完6月30号，后天就是7月1了。
0: 铁皮人说的这个就蛮心酸的。他说，其实陪家人住院就是陪病，

0: 是真的是过得非常漫长。
1: 没错，
0: 他说当时陪奶奶住院，然后半个月，我感觉像过了10年一样啊。
2: 嗯、
0: 他说医院的时钟走得特别的慢，慢到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他说还好出院那天啊，这个他说觉得一切的结果还是挺好的，
2: 嗯，
0: 就是康复了，嗯，这个不让就跟这个零三，他说凌晨3点醒来看手机，屏幕亮起来那一秒，有种全世界只有我醒着的孤独感，时间在那一刻仿佛静止。对，
2: 啊，什么时候你会觉得时间超慢？就是你当你睡不着的时候，
0: 超级慢，
1: 超级
0: 慢。哎，我前一段时间焦虑到，
1: 但
0: 是
1: 怎么能立刻让时间快起来？你现在开始玩手机，哎，你就发现一晃眼一个小时。
2: 为什么好多人说下班时间过得那么快？就是因为你拿起手机，你再撂下手机，再拿起手机，已经是第二天早上。
1: 因为我最近一个月的睡眠都不是特别好，我就发现你失眠哈，你觉得哎呀，12点半到1点这半小时，你觉得过得很费劲。好，从1点开始我拿手机，你看吧，马上就到2点。
2: 嗯，
0: 是刷手机，其实
1: 立刻到2点
0: 还是挺耗的，我觉得
1: 对，
0: 主要耗电。我每次都得充2次我那个电。嗯，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目前此时此刻的我们来说，觉得还是时间过得挺快的。当你为了什么事儿倒计时的时候，
2: 嗯，
0: 你就觉得这个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你比如说，马上又到了下一场活动的时候，其实看似好像还有10多天，但你觉得一晃就倒计时了。
2: 嗯，
0: 就是我们如果要
1: 是整个6月份过得快吗？我刚才6月，
0: 我感觉2020年，
2: 你们马上会觉得
0: 7月份
2: 过得也非常快。
0: 我感觉6月、7月好像在我的印象当中没有。我似乎没有自己的时间，
1: 就这个六月，
2: 没有没有。你当你反过来，不，你是在当下会觉得这个时间过得非常快，但是当你过了这个时间段之后，比如说你到8月份的时候，你再回忆这段时间，你会觉得其实你做了很多事情，
0: 哎，
2: 你会觉得时间还是挺长的。
0: 他们说，一年当中忙碌的人就像牛一样，都吞下去了，需要你反刍，慢慢咀嚼。
2: 对对。
0: 真是这个比喻特别。人说城市的牛马过得特别忙，我这一年我干什么了？哎。反出来嚼一嚼，你会发现你的朋友圈就是你人生的轨迹，除非你不愿意发朋友圈，
2: 嗯，
0: 有些跟我们分组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你看朋友圈你就知道这一年你干嘛了。其实我们就像牛一样，可能全部吞下去，然后反过来再看你干嘛了。
1: 嗯，
0: 哎，如果你在写2026年的个人总结上半年的时候看朋友圈，
2: 嗯，对对对，
0: 今年我相信我们咱们嗨三的朋友圈或者嗨三的年度总结的话，3页都不一定够。嗯，
2: 来吧，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你对时间的感知，嗯，最近一段时间是什么样的一种感知。
0: 没错，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横杠3，你给我目前给我的感知是你觉得时间过得快还是过得慢，为
2: 什
0: 么？
2: 嗯，
0: 对对对，
2: 嗯嗯。然后接下来说说我们的万象装饰吧，这个装修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时间过得慢，因为你会觉得太多
0: 房子还没装好呢，
2: 对，太多细碎的东西在，
0: 对，而且对于那种装完之后的期待是不是也觉得嗯？
2: 来吧，那我们跟听友说一下，正在找装修，想用好品质，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为大家准备了夏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这么一个优惠活动。
0: 嗯，
2: 那在这里呢，听友先记住电话啊，0451-8623-9797。有装修需求先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那万象装饰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给听友准备了29800的一个家装好礼。
0: 没错，
2: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让大家记好电话了，进店你只有48800的整装套餐，
0: 对，啥也没有，没有赠送，
2: 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听到了，你现在拨打电话或稍后拨打电话提嗨三的话，你都能拿到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
0: 对，
2: 比如全屋的家电或者是全屋定制，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要装修的听众朋友你先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
0: 嗯，
2: 那不要觉得便宜就一定没有保障，万象装饰全程保证的是签订合同之后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绝不多要一分钱。而且呢，他们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最近也是经常看到他的抖音上有很多不同的样板间的这个成品图哈，大家都可以作为参考。所以说有装修需求先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
0: 没错啊。那还有呢，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有人说你48800元你给我的东西靠谱吗？其实啊，有没有是 AB 货呀，或者是你这个说一套做一套啊，还有就是你给我的这个品牌是什么样的量级，我们在这里跟大家也说一下。万象装饰在这里郑重承诺啊，他所给大家的全部都是国际一线品牌，而且呢让你的房子焕然一新。万象装饰全程零增项，刚才一口价大包整装，之前签合同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再跟大家说说这个品牌都有哪些，比如说如果你家全屋是铺这个地砖的话，像马可波罗陶瓷、冠珠、蒙娜丽莎、格莱梅，还有伊诺、百科、 像木门，像他欧派、好门面、
2: 嗯嗯嗯、
0: 好家木门等等等等，就说明还有其他品牌。
1: 嗯，
0: 洁具呢，像箭牌、安和、恒洁、云路达、卫浴等等都有。地板像就更有了大自然生活家、圣象、德尼尔、大王爷。
2: 嗯，
0: 橱柜采用的全部都是全屋定制的尼尔柯达的环保板材。
2: 嗯，
0: 所以这个品牌量级是一定够的啊。而且据说公司展件2000多瓶，上百款颜色画是你自己去挑，任意去选，免费设计，免费监理。
1: 没错啊，所以说现在就是可以拨打电话了，0451-8623-9797 来享受刚才所说的所有的优惠。
0: 没错，
1: 那当然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啊，里面有装修案例，而且像电路绞阀也都是包含在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也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也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质保终身，比如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出现任何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
2: 嗯
1: 啊，拨打电话抢占优惠名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
0: 没错，
2: 万象装饰呢，隐秘工程是质保终身的，表面工程是质保十年的，就是像咱们说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能看得见的都是质保十年，而且是只换不修。所以说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8623-9797，大保整装只需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所以说现在不用等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就可以了，可以额外拿到29800的一个听友的专属大礼包，8623-9797，8623-9797。
0: 没错，8623-9797，8623-9797，打电话提嗨三儿，不管能拿到这个29800的好礼包，关键也是能跟直接跟外向进对接啊。
2: 嗯，来吧，听一首萧敬腾的《小蝴蝶》。哎，蝴蝶扇动翅膀那个，你们看过那种，看过那个过程吗？或者是看过动物就扇动翅膀的那个慢镜头的回放吗？
0: 我想看，有时间吗？现在？
1: 小时候在动物世界里肯定看
2: 过。对，其实你在想象那个蝴蝶扇动翅膀的过程，然后用慢镜头来播放的时候，好像就有一种时间在给你停留，然后流逝的那种。
1: 嗯嗯，
2: 我拉麦给你，冰哥还没
1: 那种镜头感。
2: 对对对，你冰哥还没感受到，我来我拉麦跟他分享一下。
0: 你要睡会儿呗。

0: 别以为蝴蝶每扇动一次翅膀就跟你没啥关系。嗯、有部电影叫做《Butterfly Effect》，
1: 蝴蝶效应。
2: 蝴蝶效应。
0: 哎呀，都看过，看来是哈、啊。妈呀！
2: 哎妈呀！我以前干啥的、嗯、你不知道吗？啥电影是在我这基本上都是涉猎的。
0: 你刚才你这个猖狂的表现，
2: 哦、我干啥你不知道吗？我不做影视节目的吗？
1: 我知道。
0: 你那时候刚几岁你就知道？你刚十岁，
1: 不是进台了就听文月姐的《光辉岁月》
0: 啊？是是，你月姐当时做的一个一档非常非常好的时间段，就是晚半夜2:30到3:00的节目，叫做《月月说电影》。
2: 下边好像下午吧，好像还是徐老师的节目，
0: 2:30到3:00，我记得特别清楚嘛。
2: LX 来吧，今天咱们聊时间，你对时间的感知。LX 他说，曾经有人说过，以前论天过，
0: 现在论秒，
2: 现在论秒了。嗯、过了30岁，发现时间过得真快。可记忆点的东西太少，我告诉你，记忆点的东西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一点，就是因为你都在玩手机，所以你会发现真正跟人接触和身边的亲朋好友接触的东西太少了，所以你的记忆点才少
0: 啊。
2: 他说好多记忆点都在童年，现在记忆力还不好，很多次星期几都记混了。嗯，
0: 哎呀，这个叫做神笔老张，
2: 嗯，
0: 他是个，他说我是一名修车工。
1: 哎，
0: 就是修车的，应该是修车的啊。
1: 哎呀，我知道他对时间的那啥。
0: 对，他就是说，他说，像我们干修车这活儿，忙起来一天就像半个小时，闲下来半天就像一天，他就是闲下来半小时像一天一样。
1: 对，
0: 他说时间不是客观的，是你拿什么去填它是决定的。真是，你看有的时候就会发现，像一直忙碌这同一件工作的这些人，比如说，包括这位老张师傅哈，还有什么呢？
2: 嗯、
0: 就是。手术台的医生，就是他一天比如排5台手术、
2: 嗯、
0: 可能他一早上进去之后他连续做手术，中间可能出来喘口气儿，然后再去进去之后，他觉得这5台手术做下来，他以为
2: 嗯，
0: 比如说他早上8点钟第一台手术，他5台手术做了已经后半夜2点了，他可能他才知道，哎呀，原来时间已经过得这么快了，都已经第二天了，因为他在里边就是没日没夜的去给患者做这个手术、
1: 嗯、
0: 他不觉得时间过得快、
2: 嗯、
0: 当他觉得感到疲惫他完事儿的时候，他觉得
1: 你会发现
0: 远远大于24小时。
1: 对对对，
0: 嗯，这种我是觉得时间过得是很快的、
2: 嗯、
0: 对于那些不停忙碌的这个劳动者来说是这样、
2: 嗯、对，
0: 他说山峰，他说我曾经在山里面待了1个月，
1: 哎，
0: 他说山里头信号、
2: 哎、啥生活呀、
1: 哎、这时间是快还是慢？
0: 你听他说呀，他说山里头信号时有时无、嗯、就等于和朋友圈隔绝了，他说那个时候觉得时间过得是特别特别的慢，
1: 特别慢、啊、
0: 对，特别慢，
2: 对啊，当你放下手机你就会觉得时间其实是挺慢的。
0: 他说他有一句话，他说我突然觉得嗨三儿，城市里的时间是一种幻觉，就是可快可慢。
2: 对啊，城市不就是代表着快节奏吗？
0: 对对对，
2: 乡村不就是代表着慢节奏，农夫山泉有点甜的那个感觉。
0: 但爱情我跟你说的就不一样了，爱情甜蜜的时候你就觉得哈
1: 快
0: 快，爱情慢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极度慢，是一种煎熬。
2: 咱们今天官方商城，
0: 官方商城今天你能用得上月月？
2: 啥？你俩都用不上吗？
0: 其实我跟你说，有些男生他没有特别时尚的这个单品，
1: 兵哥，
0: 但你会发现一个墨镜就足可以
2: 打人。哎呀，我最近就想买一个，
0: 嗯，
2: 就是，
0: 而且我知道你是个很矫情的女人。
2: 对，我戴墨镜要求是得舒服，
0: 舒服、轻便、不卡鼻子、不卡耳朵，戴上不迷糊，长时间不累，对吧？
2: 不累
0: 挺。那我觉得今天这个品牌佩佩。就特别适合你、
2: 啊啊、
0: 来自意大利的一个轻奢品牌，
2: 嗯，
0: 它是给、
2: 啊、咱们好像之前说过，
0: 对，它是给 Lamborghini 配套的眼镜、
2: 嗯、
0: 非常的时尚、嗯、今天呢我们全程打1.7折啊，999元价的眼镜，它有1000多的，有999的，8900、嗯

0: 100块钱的眼镜、
1: 嗯、
0: 今天我们只需要最低169就能把它包邮到您家、
1: 嗯嗯嗯、
0: 它最高才200多啊，但根据不同的款式它分男款和女款、
1: 嗯、
0: 我相中了一款特别漂亮的眼镜，男士的、
1: 嗯、
0: 即使上有百搭，它有一点牛，不卡鼻子，长时间戴耳朵不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轻薄，它一个眼镜才23克。
1: 妈呀，我就喜欢这种。
0: 而时尚有百搭，你可以去挑样子，最低有一
1: 钱
0: 169到229，
1: 不贵，
0: 就是这区间就在100-200块钱，
2: 对、
1: 嗯，
0: 但是是原价的一点几折、
1: 嗯，
0: 最高就是2折，你自己去挑样子，好多好多女生都喜欢有一款样子，
1: 嗯、
0: 就是那个百搭的，放在车里边，而且它搭配、那个。
1: 我跟你说，现在真不用买那么贵的墨镜，
0: 没必要。
1: 因为我家里现在我发现，就我之前花大几千买的那种，我根本现在都不戴，因为啥？墨镜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时尚单品，
2: 对。
1: 你之前买的那些，你再贵，你现在觉得戴上土，
2: 样子
1: 会觉得样子过时了，对。
2: 没错。
1: 所以说，就买那种。时尚的潮流的不必太贵的这种轻奢品牌就非常适合、
0: 嗯、对， 对， 对，
1: 抓紧时间去公众号抢一个，
0: 没错，
1: 我先抢一个。
0: 今天是这个他这个墨镜啊叫佩佩啊、
1: 嗯、
0: 是兰博基尼的珍藏款、
1: 嗯、
0: 这个现在啊今天就有200个啊、
1: 嗯、
0: 然后呢它是169到229之间，你可以任意选择、
1: 嗯、
0: 你看它最大的特色除了它这个轻之外，而且呢佩戴无压力、
1: 嗯、
0: 多款颜色都可以选择。
1: 回啥？
0: 嗯，回今天回关键词墨镜、
1: 嗯、
0: 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果今年本身夏天就热，如果你要、在室外工作，经常出去逛街，你戴这个时尚墨镜就特别好。
1: 我告诉你，戴墨镜还有一点好啥？以前我没有 get 到，就是因为人在阳光下会不自然的眯眼睛，
2: 嗯、
1: 戴上墨镜之后，最起码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表情纹的发生。
2: 没错，
1: 所以跟着防晒一起，它很有用。
0: 而且它有最大的特点，它功能性呢是这款墨镜啊，除了它是好看百搭之外，它的防紫外线系数高达50以上。
1: 对，
2: 这点
1: 咱就说墨镜不用买太贵大品牌，但是一定要买靠谱的，它得是对眼睛没有伤害的，
2: 就是镜片的，是正经东西。
0: 对，
1: 对，
0: 镜片采用的是偏光工艺、啊、
1: 哎，对，偏光的，然后有那个 UI
0: 过滤杂光
1: 的防晒的作用就可以了，
0: 而且是过滤杂光过滤强光的，你就去买吧。
2: 总而言之吧，想要购买的话，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俩字墨镜就行了。
1: 嗯，你看有时尚的黄色，有百搭的黑色，有女中年女性喜欢的焦糖色。
2: 那黄色好看，我觉得。
0: 对对对对，
1: 还有钢琴黑，那黄色肯定是你兵哥就是得你兵哥出门，还有你俩，对你俩都是这种适合这种的。
0: 对对，就是乍眼，其实你墨镜，其实
1: 墨镜
0: 你可以没有漂亮的，什么都没有，但你那个墨镜漂亮，大家都会多看你两眼。
1: 好嘞，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墨镜啊，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墨镜去抢就行了。
2: 哎
1: 好、
2: 哎
1: 嗯，好嘞，那我们马上进入到整点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可以再继续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说说。
0: 对，
1: 就是你最近一段时间对时间的
0: 感
1: 知，感
0: 知你觉得过得快还是过得慢，
1: 怎么形容？
0: 你觉得这段时间过得慢是因为什么？你觉得过得这么快是因为什么？
1: 嗯，分享的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无数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白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先请拜拜。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2: 下班万岁。
0: 不限鸳鸯不限仙，就盼着下班听嗨三。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尽量在这里陪你。
0: 就是不陪你不去，真的我们真是。其实我们真是紧巴紧巴的、
1: 啊、用尽全力去陪你。
0: 对，你就像粉丝们，就像我们，就像嗷嗷待哺的孩子，就是我们再忙也得想着四点到六点半怎么把你们哈，让你们开心，让你们快乐、嗯、那今天的话题其实也挺好的，就是说说
1: 时间。
0: 对，我们仨最一段时间感受的就是时间过得挺快的啊、嗯，就是一晃
1: 充实着。
0: 对，就看你背什么，看你做，其实时间是最好的参照物，看你背什么来参照。嗯，分享嗨三的微信公平台啊。
1: 今天就来说说你现在对于时间的感触是感知是什么样的。分享的嗨三的微信公平台啊、嗯、口加大海的海33-3。嗯，咱们说旅行过程当中你们的感觉时间是快还是慢？
0: 快，快，真是快。你看七天，你觉得第一天完事之后怎么？
1: 对，你会第一天去的时候，我是觉得是在去的路途当中你会觉得时间慢，比如说坐飞机5小时到6小时，你说还没到呢、
3: 哎、还没到啊，
1: 然后你就到了第一天开始行程了吧，然后你就觉得再一睁眼睛啊，最后一天了。
3: 尤其的是后面最后两天
1: 你就觉得无比快，
3: 过得非常快。
0: 那得分啥、嗯、跟909的行程就过得快、嗯、你要跟他不好那老便宜团、嗯、就是天天让你塞购物店里头哈，那就不行，
1: 那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这一个半点的购物店时间怎么还没到，
0: 对，你就觉得七天被那个强制措施了似的、嗯、所以我们就想说什么行程带来什么快感啊、嗯、那我们的909的行程呢，这一次暑期人说七月份909有什么行程，
3: 有国内也有国外，
0: 对，有一个短途有一个长途，
3: 没错。
0: 我们先从长途说吧，909在23、24、25这三年有一个王牌行程，至今还被我们粉丝津津乐道，是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次
1: 西藏
0: 之行。嗯，人说西藏那老远能玩得开心不开心，你得分什么品质。那我们
1: 我现在都心动了，
0: 对，
1: 下一次是几月份？
0: 四段飞机，7月16号吗？
4: 七月份。
0: 嗯，七月份
1: 不太行、嗯。
0: 然后呢，7月16号我们这个行程啊，七月份的最后一团，7月16号、嗯，那小团队出行，四段飞机，哈尔滨飞成都，
1: 成都
0: 飞拉萨。嗯，我们呢还有就是没涨价，6880，一价全含啊。人说6880管啥？啥都管，一价全含。没有
3: 机票，
0: 对，酒店住宿吃饭，
3: 住宿
0: 景点
3: 吃饭，
0: 对
3: 对,
0: 对，
3: 门票
0: 还有。就是我们这次呢，让大家住的国际五星一晚，嗯，然后呢，五晚什么呢？海洋酒店，
3: 没错
0: 啊，5个5A级去4个，布达拉宫大昭寺，你不用管这个，保证入内，而且是带讲解参观，嗯，那像什么羊卓雍措呀、嗯，雅鲁藏布大峡谷游船呐、啊，进藏族人家呀，嗯，这喝红酒吃这个牦牛啊，
3: 这都是包含的，
0: 全部包含啊、嗯，一天一个特色餐厅，这就是我为什么很多粉丝说西藏真的是跟你们没玩够，就是这些满满的回忆。添加微信吧啊，18646112773，备注啥呢？备注西藏，
3: 没错，
0: 7月16号
3: 添加微信进行。

0: 咨询报名啊，18646112773，18646112773。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国外的行程啊，就是俄罗斯海参崴，这个特别好的一点是啥呢？用四天的时间，而且是，我们接下来整个七月份是基本上每周都能出发一团，用坐大巴车的这种形式。我们在陆地上跨越国境线，哎，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啊！而且价格也不贵，2500多块钱，就是20个人小团，也欢迎团体定制，也同样想要咨询具体的行程啊，包括这个报名本身啊，都是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
1: 备注
2: 旅游
0: 俄罗斯，
2: 对，现在就俩，一个是俄罗斯行程，
1: 一个
2: 是
1: 西藏，
2: 就这两个啊，
1: 18646112773都添加同一个微信就可以了。关于时间的感知，这个首先小短腿的长颈鹿，他说每次觉得眼睛很累，脑容量不够了，就看时间，那指定是要到下班点了。
0: 哎。
2: 其实我觉得上班的时候，分你上什么，就是我觉得有人说这个时间上班时间过得慢，其实不是这样的，看你是什么样的工作。如果你是全情投入，比如说你今天全情投入一项工作做准备，你会觉得好多事情没干完，你就下班了。对，就每次我们会发现，我们除了上节目4点到6点半，如果我们这一天都在比如说忙其他的事情，再把这个上节目的时间让出来，你就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快，这8小时是不够的啊。但也有人在痛苦中煎熬，洛洛就说，我现在正在闹离婚。这段时间是我觉得比较煎熬的。
1: 为什么闹呢？用闹这个字就感觉是
2: 就是作嘛，就肯定闹离婚，就是一方想离一方不想离，就这种就觉得
1: 拖着达不成共识，
2: 达不成共识。
0: 其实离婚这种东西，就是哪怕你是主动提出来想离婚的那个人，你内心
1: 也还是挣扎的，
0: 也挣扎，
1: 也痛苦的。
0: 对，
1: 这改的是啥名啊？ NU 说眼睛一闭一睁半年就过去了哈。
2: 眼睛一闭一睁半年过去了，你干啥？住哪儿了？
1: 半年了吗？他的意思就是这么感觉，就是这么快。
2: 对，
1: 其实还有人说我都想你们了，终于回来了。
2: 是我们这个确实是，就我们这个带叫什么来的，叫做
0: 带事儿上班。
2: 对，我想这个有一个叫带薪年假哈，你看我们正好一个礼拜嘛哈，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
0: 就带着事儿上班嘛。
2: 对。没想我这个词儿，不知道怎么说了。
1: 三哥说仨字儿，太快了。
2: 对对对，哦，想起来了，我们叫奉旨不能上节目。
1: 浩哥还是那个浩哥说，孩子5:30放学，7号考试，7、8月份放假补课，9月份开学，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2: 就是我觉得陪考，刚才昨天我还跟我姐说呢，说这个陪考的事儿，她说，哎呀。孩子们就是从考场出来之后，我就觉得真的是这个3年觉得像30年一样，就是跟他风风雨雨哈，摸爬滚打，日日夜夜哈，那真是提心吊胆，早出晚归。他说先不问成绩了，我好好的睡上他几天，就是这种，都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有人说什么就是看孩子长大，在他最可爱的时候，你觉得陪伴他成长，时间过得很快，孩子大了。当就是陪考的过程中，看他学习之后，你过得很慢。哎，前一段时间就是跟我弟聊天嘛。就现在孩子真是语言能力非常强。我弟就问我这侄子说，哎呀，以后爸老了能养爸吗？我
1: 多余问，
2: 真是多余。我觉得有时候家长不要问这问题，其实孩子已经他说爸，
1: 你想听啥？
2: 就是爸孩子这么说的，说爸我肯定养你啊。然后我弟就欠说，那你咋养我？我上班养你。那你要上没有班呢？那我捡瓶子养你。那你要捡不着瓶子呢？我要饭养你行了吧？那你要不着饭呢？然后你听我侄子就说，我耗尽所有的功力想让你活下去，爸，你一心想赴死。
1: 我已经倾尽所有了，
2: 就想让你活，
1: 你就是不想活，那我有啥招？
2: 对对，我就说，哎呀我，
1: 你这个就没有必要逼孩子，干啥吧？我怎么捡不着瓶子了？
2: 对，
1: 我不信我捡不着瓶子，
0: 怎么就不能好好的工作呢？
2: 我说怎么了？你一心赴死。是，
1: 就是不想活是吧？
2: 就有时候家长就问孩子，
1: 他会说：“爸，那我用你的养老金养你，是吧？可以不？
2: 你知道了。
1: 来吧，今天的话题要跟大家分享时间，你对时间的感知现在是什么样的？
2: 对，
1: 怎么形容？用什么事儿或什么人？
2: 每个人不一样。也许你是觉得这段时间真的是孩子过得老慢了，为啥告诉我慢？就是真快呀、啊，怎么过得快啊？得有个参照，我那个故事告诉我们，是不是？分享到孩子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杠3，我们愿意尽实时聆听。
0: 没错。
1: 好嘞，那这点还有点啥吧？
2: 事儿多了，你就扑就得了呗。
1: 那就扑咱们的那个眼镜吧，
0: 墨镜，
2: 墨镜。

0: 对吧？
1: 啊，刚才没说完啊！原来这个墨镜这么好看呢，因为它分男款和女款。如果
0: 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2: 它今天是两个款是能选，
1: 对，男款、女款它都有啊。我们说了，这个墨镜啊，不要买贵的，但是呢，要时尚百搭。其实现在性价比高的墨镜特别多。今天我们给大家来了个绝对薅羊毛的墨镜，这玩意儿没有保质期啊，
2: 就是又有面又有里的，
1: 对，
2: 然后又好看。
1: 它叫佩佩。您说是什么谁哪个牌子？意大利的一个品牌，它是兰博
0: 小轻车，
1: 对，小轻车，兰博基尼的一个配置啊，就是兰博基尼的一个产品旗下的。它呢，其实最大的特色就是它不仅是一款非常时尚的墨镜，更重要的它轻便，它整个墨镜才只有23克。
0: 了解一下啊，它是一款来自兰博基尼的太阳镜，是兰博基尼家族推出的奢华方式品牌，
1: 一个小轻车的，
0: 有关系的啊。
1: 它在专柜呢，大概卖1800吧，就是随随便也得是1800的。今天我们大概就是169到229之间，
2: 没错，
1: 就这个区间，分你看你买哪个款，关键是它防，比如说强光、防紫外线的指数比市面上的墨镜还要高。市面上的墨镜它有个系数，是一般来说都是40，但是它可以做到50，而且它能滤掉一些，比如说强光啊，一些其他的对眼睛不好的光，它都能滤掉。关键是
0: 偏光，然后有防晒的指数 UV400 吧，刚才
1: 对对对，
0: 就这些就够用了。
1: 关键还有一点，它好看，轻。有的时间长期戴墨镜夹脑瓜子夹鼻子，这一点就是人戴戴就是脑袋疼，
3: 对，
1: 但它不会的。
0: 对对，我特别讨厌那种夹脑袋的墨镜。
1: 所以你说那你说快怎么买，让我们看看样子也好。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墨镜，自己你去看看哪个款你想喜欢，加到购物车里边。然后比如说你和你老公男朋友都没有，你俩一人一个呗，是不是也挺好看的。
2: 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我们这个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之后，然后回复墨镜俩字就行了。
0: 好嘞，那也分户外款和这个潮流款，大家去选这些珍藏款和运动款。
2: 没错，
0: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墨镜啊。
2: 所以说很多东西呢也需要后期去维护，包括你的这个美貌。
1: 当然了，我觉得美貌确实要维护啊。就是我那时候哈，昨天我跟我妈聊这个问题呢，我说50岁的时候一定要去做整容微整，至少是个微调。我妈说你想怎么调，把脑瓜倒过来。就我觉得一定要做微
0: 调。很多人可能对这个东西还没有什么概念，所以说呢会有专业的一些人去跟你分享。
2: 对，
0: 7月18号、19号呢，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将到访哈尔滨昆仑爱研，开展一个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
1: 对，
0: 那99的听友呢可以免费来参加这次活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1: 没错，有人说白明教授是什么样的背景呢？其实他是在多个国家进行进修和研学的，
0: 北京协和副主任医师，
2: 哎，
0: 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
1: 没错。
0: 20多年来一直就是为每一位求美者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方案。
1: 对，他是一股清流，你看他的抖音上他有70多万粉丝啊，他从不让大家去什么整容，他是给大家很多客观的意见，
0: 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的指导，
1: 对对，
0: 他是确定你真的需要了才会去给你提供，不是说随便有人有想法他就马上去实施的，不是这样的。
1: 对对对，
2: 所以像这一次的这个交流会呢也是非常的难得啊，因为他是按照你每个人的实际的情况会对你进行一个交流的建议。而且白明教授呢也是啊一直在学习和进修，因为也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行学习，那在微创整形的这个领域啊也是很有自己的见地。
0: 所以说活动呢免费参加，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
2: 没错。
0: 然后着重说一下什么呢，这个活动的时间是在17号，7月18号和19号
2: 这两
0: 天，哎，96
2: 的
0: 听友也有优惠，
2: 没错，而且进店就能免费享受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啊，也非常好，名额有限啊，免费报名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添加微信备注报名13104513909。
0: OK， 我们来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吧，因为毕竟咱们今天聊到了你对时间的感悟。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的《时间去哪儿了》，叫搜，就是一下就没了，
1: 就是那个放了一下。
2: 不是，咱们不是要听《时间都去哪儿了》吗？
1: 没了，
2: 告诉你啊，
0: 没
2: 了。
1: 会放
0: 这个，对对对，
1: 会放。
2: 这首歌叫《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所以时间有可能就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
1: 悄然
2: 没了，
1: 没了。
0: 我觉得今天的话题时间来说，每个人都需要经历时间，都需要经历成长。但是人们对时间的概念，其实你记住，如果任何年代的出生的人参与今天的话题，他的角度都是不一样的。你看佳宁就说，他说抚养孩子才发现，仿佛昨天还是襁褓婴儿，怎么一下就长得比我还高了呢？就这样的。
2: 然后提醒一下，在海思尔平台上发墨镜的啊，去哈尔滨音乐
0: 广播
2: 微信公众号重新搜索一个平台叫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然后在那儿回复墨镜啊。是谁说这是新版的？对，别着急，我们一会儿还有老版的，我们新老结合。
1: 对，新版时间都去哪儿？
0: 对对对，刚才我们听的这个歌，时间就在这儿呢。你就
2: 来，有高二的孩子来了。芳芳说：“我是高二的学生，感觉时间正在疯狂加速中。
0: 啊”
2: 对，那你今天现在这是旷课了，还是去学习的路上啊？
0: 就可能听了咱手机就听呗。
2: 那不能，这点高二的孩子应该是在上课呢，
1: 可能是
2: 除非他要出来补课，或者说有一些其他，比如说学一些
0: 高二啊，
2: 学习一些就是有那种
1: 也有可能是那个老师觉得最近学生们太累了，然后搁班一起听呢。
2: 那不，那你
1: 嗨，同学们好。
2: 他说感觉时间正在疯狂加速中，上一届高三毕业了，老师告诉我们说今天起你们就是新高三了，过一阵还有期末考试。
1: 哎妈呀！
2: 他说我的生活被接踵而来的考验撕成了一丝丝的。
0: 这一看就是
1: 简单来说吧，其实就是备考，就是时间过得非常快。
0: 我告诉你，到了高中，尤其到高二的时候，自然分流。像刚才给我留言的叫芳芳吧，哈，就是不知道你是啊，但是你在班级里边的排名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那种。为啥？当学习好的人什么都会的时候，他觉得这个还得补漏，这个还得补漏。当混子，我跟你说，就是在高二他也有后面嘛，他就跟不上了的时候，他觉得时间。怎么天天都上课的，我还不得不来，你知道吗？
2: 他说这不会那不会，反正都不会。
0: 对，他就觉得跟又跟不上，学又学不了，赶又赶不上，所以他就觉得时间过得特别煎熬，就是很慢。对，
2: 因为他在这个时间当中没收获到，
0: 没有收获嘛，而且他还得靠着，是不是？是不是？有那个时间。
2: 对，你那时候靠的挺难受吧？
0: 我那时候不靠，我还行，我就时间我还是挺稳定的。我那时候是走高二的服务路线。哎妈！我那时候给他们买烤烧饼，我一会儿能带20来个，就是校门口的烤烧饼。

0: 那
1: 个时候
0: 现在没有了。你吃，莫莫，你吃过烤牛心吗？
1: 我小时候，
0: 小时候
1: 那时候真吃
0: 烤牛心，
2: 吃过烤
1: 牛心，
2: 烤牛眼。
0: 但我真的不知道它是不是牛心，反正它叫烤牛心。嗯，
1: 对，是的，齐哈尔就是吃烤肉和烤牛心是一起。
0: 我现在始终想知道一下，当时烤烧饼，
1: 嗯，
0: 最后给你撒的黄粉那是什么东西？
1: 咖喱粉。现在就很多串，就很多夜市烧烤摊都有。
2: 清真烧烤店，
0: 对，就是
2: 总用那个
0: 撒一层黄粉，就那黄粉
1: 咖喱味的，
0: 再加上加热，
1: 嗯，
0: 你不饿都能吃俩，真的。
1: 你别说了，你都跟我说饿了，我一会儿跟
0: 你
1: 走啊。
0: 月月，你高中时候是不是你最胖的时候？你说实话。
1: 我高中那肯定是吧，应该
0: 肯定是你最胖，就最没有人样的时候，嗯，因为都是就是
1: 你才没人样，
0: 因为学习就
1: 我胖我也有人样，我不像你拿二十个烤烧饼没人样，咋的？你要说啥说？
0: 就是我说这人高中的照片都没法展示，
1: 嗯，
0: 你发现你高中
2: 妈呀，
1: 哎呀，别这么说，木木应该是高中时候最帅的时候。
2: 我高中是
1: 我高中时候
2: 我们班
1: 有一个女生特别漂亮，不是所有人都像咱俩一样平平。
0: 可以吧？我高中照片我都撕了。我全部都是，可能现在用 AI 可能能技术就是
1: 那没有，要能接受自己任何时段的不同。
2: 对对对，我也觉得我那时候长得肤浅，
1: 嗯，
0: 接受不了，接受不了。
1: 嗯，
0: 那时候像
1: 二十个烤烧饼，
0: 不是那时候像病态一样。
2: 我高中长得是真帅，
1: 哎呀，
2: 巅峰，
1: 哎呀，
2: 你看拿手机看了吗？
0: 哎，广播现在就没有规则，
2: 真是，你让月姐给你看，
1: 看啥呀？
2: 我发群里了，
1: 我看看。
0: 哎，你用这个招摇照片多少年了？
2: 而且我跟你说，我这个厉害在哪儿？我这个可是高考当时报名的时候，而且这是高考报名上面贴的照片。
1: 嗯，第三张最好看，
2: 属于是全校大家一起来照，你就一个人就三秒钟，摆啥 pose？
0: 全校都注意到啊，就注意这个学生，不许跟他玩，知道吗？
2: 一人就拍三秒钟，而且
1: 三张好一些，
2: 随时拍。
1: V哥说：“这是我不曾拥有的高中。”
0: 哎，我跟你说，你要长这样哈，我不至于现在这么烦你。哎，不是。我不是现在那个，
1: 木木，真的，你这时候得比这时候现在，你现在得比这时候胖三十斤吧？
2: 我那是一百二十七斤，
1: 是不是啊？
0: 你现在157，是不是正好？
2: 对，
1: 都打不住吧？
2: 差30。
0: 但我跟你说，你这个虽然你看你157，但你肌肉含量可不像。
2: 我回不去那个时候了，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绑啊。
1: 嗯，
2: 对，
0: 嗯，那时候一看就是
2: 那时候骨瘦嶙嶙的那时候，
0: 嗯，那个时候一看就是
1: 给我手机，
0: 一看那时候就是任务少。
2: 那是吃的也少，那是就跟吃不着饭似的。那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说，你看，
1: 嗯，
0: 时间能不能去检验一个人？
1: 嗯，
0: 太能了，
2: 嗯，
0: 你通过照片你就知道。我跟你说，投得进的三分，回不去的青春，你永远不会朝花夕拾。现在有人说，今年高考的题，你觉得人生当中，你觉得哪个词你重新理解了？朝花夕拾。就这意思，你现在你十八岁渴望的东西，你现在唾手可得，但你还想要吗？你不想要了。
1: 那歌咋唱来？
0: 对对，
1: 朝花夕拾，杯中
0: 酒。月儿六十几了，
1: 没听过这歌吗？
0: 怎么这？你看你开头就不会。
1: 这不是
0: 朝花夕拾，杯中酒，然后你才开始唱。我跟你说，
1: 前面有一段 rap 是吧？
0: 大雁菊花飞过，插馒头吗？对呀。
1: 来吧，今天就聊聊你对时间的感知啊，
0: 嗯，
1: 到底是什么样的。
2: 我其实也有一个时间的感知是啥，就是我在端午节的时候，
1: 嗯，
2: 不也忙中偷闲回了趟家嘛，
1: 嗯，
2: 这个正好最后一天端午节假期是父亲节，回去过妈都过节，
1: 嗯，
2: 然后一回老房子哈，
1: 嗯，
2: 我就发现时间在哪儿，
1: 嗯，
2: 装修也是一个。
1: 哎，其实有的时候老房子不装吧也是一种回忆。
2: 我们那个就有一个没装的老房子，他那个装修就明显看，
1: 嗯，
2: 哎呀是曾经的，然后包括很多层，
1: 你可以在很多痕迹上找到你小时候的这个时间感，
2: 落灰呀，啊，然后包括阳光一直晒着的那个地方，
1: 哪怕是你墙上哪块蹭的一个什么黑的东西，是你什么时候干的一件事儿。
2: 而且我当时对一个东西我就特别有感触，就是窗户打开阳光一直在直射的那个墙面那一块，
1: 嗯，
2: 它的颜色跟周围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不一样，就黑。
2: 对，因为，
1: 嗯，
2: 一直晒着，哎，我就看着就是。
0: 其实我跟你说，老房子有股味道，是那种是一股味道，
2: 对
0: 不对？
2: 有股味道，
0: 就像李荣浩的《老街》唱的那一样，就像周杰伦的《上海1943》唱的那样，就是它是有一股味道，它这个味道是回忆的味道。但是我跟你说，老房翻新现在特别流行，因为什么？老房住新生活，对，
2: 要
0: 再
2: 利用嘛。
0: 我过两天得给万象打电话，我们家里有个40平的老房子，我姥姥不就是那个老人全没了嘛，想全部再装一装，是租是住，所以我还想找呢。
1: 可以，
0: 现在48800，我妈讲话太便宜，能，我妈讲话靠谱。我说你听听靠谱，
1: 嗯，
0: 啊！
1: 所以说如果你正在找装修，想用品质好又不想花冤枉钱，万象装饰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夏季的家装节，
0: 大家听听啊，都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就

0: 大包整装多少钱？48800。
1: 对，48800大包整装。然后呢，我们的听友呢，除了享受48800的大包整装优惠之外，还能额外拿到一个29800的家装好礼。
0: 哎，
1: 这个很重要，所以要先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那这29800的家装好礼呢，只针对于我们节目当中听到电话的、拨打电话的，包括一会儿你说现在打占线打不通，你可以一会儿再打，然后提节目都是可以享受29800的家装好礼。
0: 没错，
1: 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老房子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等。所以说有装修需求，先记好电话8623979786239797。
0: 嗯，
1: 另外万象装饰呢，它是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不多收一分钱，而且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的设计风格，你想要什么样的都可以。咱说老房，说实话没有那么高的设计要求，但是依然可以让你在这个老房焕然一新的感觉。所以说有装修的需求，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
0: 没错。那除此之外呢，有人说48800元大包整装已经很便宜了，还送29800，到底靠谱给我什么品牌的或者是什么量级的
1: 什么料啊？
0: 对对，什么料啊？会不会让我们直接签完合同又这儿又加那儿又加，让我觉得这个很不放心很不靠谱。在这里边万象装饰郑重承诺，就是所有签订合同的价位当时签订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一口价，绝不会中间加价，这也是万象给大家做出的承诺。
2: 嗯，
0: 还有人说你给我的品牌呢到底靠不靠谱，都什么品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万象装饰呢，其实呢大包整装48800，比如说地砖给你用的是像什么马可波罗呀，然后还有这个冠珠啊，那还有包括这个伊诺呀，就陶瓷这些大品牌的，还有像木门，像塔塔木门，包括这个
1: 啥，展翅天华，
0: 展翅天华，对，好门面哈，
1: 好门面的木门，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任意去挑，
2: 嗯，
1: 样子颜色都可以选，
2: 对，
1: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想装修需求的话，记好电话。86239797，
0: 对，86239797，
2: 86239797，
0: 没错。还有一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卫浴，大家的那个厕所里边都有什么样的卫浴？像箭牌、安和、像恒洁、云路达，那等等。地板、生活家、圣象、大自然、德尼尔、大王爷。橱柜采用的全部都是全屋定制的，叫尼尔科达的环保板材，公司2000多平，上百种品牌花色。颜色你任意去挑，随意去选，只要你喜欢的品牌在这里有的你都可以啊，全部都在这个大包整装之内。
2: 没错，那当然大家也可以抖音搜索万象装饰啊，这个里边有他们的这个成熟的装修案例啊，包罗万象的万象。当然同时呢，像他们家的这个地漏角阀也都是包含在这一次活动优惠之内的。水管用的是日丰水管公园管道，电线用的也是金桥电线或者金达的电线，防水用的是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所有的轻工辅料都质保终身，比如说像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都是终身质保的，出现任何的漏水漏电都由万象装饰来负责。所以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想要这个感受今天的优惠的话，赶紧来抢羊毛啊。拨打电话04518623-9797 86239797 86239797。
1: 没错，万象装饰隐蔽工程终身质保的，表面工程是质保10年，墙里面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是终身质保。表面工程比如说咱能看得见的哈，都是10年之内只换不修。所以说有装修需求呢，48800的大包整装让价格更透明，让装修也更透明。还有就是29800听友专属的福利是通过电话去抢的，记好电话86239797 86239797，听友可以享受专属的福利，就是29800的一个额外的
0: 赠送
1: 的礼包啊。
0: 对，如果你是新房就赠新房的，老
1: 房是老
0: 房，
1: 各不相同啊。
0: 对对对，
1: 86239797，
0: 86239797，打电话提嗨三粉丝86239797，
2: 没错。

0: 正经时间都去哪儿了？嗯。
1: 哦，我告诉你说，
2: 刚才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说刚才那个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不正经吗？
1: 不是，就前两天也看了一个就是消息，就是他用这个娱乐的方法，他说人只要不干这个，就是不干这个正事儿，你觉得你什么事儿都干得特别好。上学的时候只要不好好学习的事儿干得都特别好，
2: 啊、
1: 就是这个意思。
2: 那就是说，
1: 就是人把这个时间都放在了。
2: 自己更感兴趣
0: 的事情，所谓叫没用的事儿上，
1: 对，
0: 所谓叫没用，
2: 对，所谓咱们说的也是。
0: 但是你会发现，行行业业都有状元。
2: 对，有一些你感觉他，比如打游戏，你感觉他不务正业，那人家打到了世界冠军，那你说人家不务正业吗？
0: 你小的时候你天天上课接话，长大了有可能成为优秀的脱口秀主持人。
2: 对，你说你批评他当时是不是哈？确实也应该批评。嗯，
1: 我给你主持人可不，主持人可不是随便就能当的。那你得需要有很多的文化水平，还有就是说话不怯场，不能害臊。
0: 拼哥说好在这点我天生的。
1: 当着万人场合你能够镇住场，就说明你是主持人，你镇不住那就不行了。是不是木木啊，你唱歌唱可好了呢，看我正在欣赏你当天的照片，真的。
2: 来吧，今天咱们的话题啊，就说说这个。你对时间的感知，最近一段时间是什么样的？
1: 你觉得时间过得快，为什么过得快？你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为什么你觉得时间过得慢？你在哪里得
2: 就是这个
1: 感受到的煎熬？
2: 对，来自于哪儿？是通过什么样的事情让你有了这样的感受？
1: 对对对，
2: 嗯，
1: 明远
2: 大家留言，对
1: 他说，其实越是虚度光阴，越会发现时间溜走的悄然无声。
2: 嗯，
1: 我觉得啊，我觉得始终就没有所谓的虚度。即便你躺平，你也是想，也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什么，也是一种经历。
2: 只要你自己不觉得它是虚度的，它就不是虚度的。
1: 你想想，你虚度光阴，没有说哎，我虚度了光阴，都是外人指责。你看你虚度光阴，你怎么知道？
2: 他自己觉得他很享受那段光阴。
1: 我享受啊，我愿意啊，对不对？
2: 嗯，
1: 对，
2: 倒也是。
1: 其实你看，虚度光阴这个词都是外人指责。你看你不能虚度光阴，没有人说哎，我就喜欢虚度光阴。
2: 因为他自己觉得他做的是他喜欢的事儿，不觉得是虚度。
1: 对，
2: 喵南北说时间感知吗？告诉你们，又要交包烧费了。嗯哼，就是他的时间感知，还有几个月，四个月啊，也就那样吧。
1: 我能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哈？
2: 嗯，
1: 什么样？

0: 当时你觉得一个月时间过得特别快，你刚还完这个房贷车贷，你觉得马上下一个月又来了，你就觉得哎，怎么这么快呢？又要还房贷车贷了，就是凡是有这个贷的，就是对，就
1: 你会被他催促着，感觉时间过得非常快。
0: 对对，
2: 就是每个月的20号，你就会发现。
0: 对，比如说你这个月这个时候，你房贷一天都不能差，一分也不能差，你就觉得哟，刚还完，时间过怎么又要还了，又要到下个月了，你就觉得一年，你就会觉得特别快。什么样的人最快乐？不在三代中，身在。五险外，就是是最快乐的啊！对对对，就他什么都没，就房子全款，
1: 嗯
0: 啊，还没有这个、没有各种贷
1: 车贷，
0: 就被这种东西
1: 没有花呗，
0: 就你欠别人的，你就觉得时间过得可快了。
1: 来，再看看大家留言啊，这个时间的感知每个人都不同，有快有慢啊。这个轩说生宝宝之前，我感觉时间过得挺慢的，日子一直在重复。有了宝之后呢，孩子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个小的进步都成了度量我时间的刻度表。
2: 嗯，
1: 这说的你看看，就孩子的每一个变化都成为了他去判断时间的一个刻度表。
0: 嗯，
1: 他说我的时间跟宝宝的时间重合了，我说的不只是时间上的，还有空间上的完全的重合。嗯，对，
2: 哎，他这个说的对，
1: 说的还很好呢。
0: 哎呀，没法感知啊，这个我就是我没
1: 法。那木木怎么能说对呢？
0: 我没法去评价，因为我没孩子，这玩意儿我
1: 不
0: 能。
1: 那你想象，当你有了孩子的时候，你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
0: 当不了，因为我感受不了，就真是感受不了。
1: 妈没养你吗？就你想象，你跟你妈在一起。
0: 我跟我妈是从孩子的角度，
1: 对对，
0: 但我不没法，我现在不是父母。
1: 但是你的时间跟你妈妈也是重合在一起的，其实她是你父母的时候。
0: 其实我妈小时候真是，就是
1: 追你喂饭的时候，
0: 我妈听对那是，但是其实我跟我妈小时候的。就是
1: 印象并
0: 不
1: 太深吗？
0: 因为我记得我在上学之前都是扔我奶奶家，我妈那时候还上，你想想我妈那时候20多岁上夜班，我爸得去骑自行车12点把她接回来，因为
1: 那确实得接12点，
0: 对对，那
1: 不接别人就给接走了，
0: 对，接走了。然后呢，你想想都是我爸骑自行车，
1: 那你跟你奶奶的时间重合的记忆有？
0: 对，所以有。你看我奶奶给我做那个面条，给我那个馒头蘸糖水，就是小时候没吃过啥
1: 好
0: 东西。然后我爷爷回来才能给我带点那个什么呢？叫做什么椴树蜜？我记得小时候我要喝蜜，然后我记着就那时候还是我大部分时间是跟我奶奶在一起的时候。我上学了之后。放学了才知道啊，自己能走能撂回家了。其实小时候我跟我母亲，跟我母后其实不是特别的什么。但是我妈，要不说嘛，你听你的这方面之词和你妈就不一样。我妈讲话，你看我从小把你养大的，其实是你养大，但我跟你其实接触的时间并不是太多。你跟你妈从小这种。就是这种，就是他。
1: 我是在我妈身边长大。
0: 啊，你看你在你妈身边长大的嘛，那明白。
1: 然后那个，
0: 你要不在你妈身边长大，估计你可能现在才一，就肯定好。
1: 龙说那个感觉就是昨天20号，今天29号，
0: 真是
1: 就是快的感觉呗。就昨天20号哈，今天20号哈，完再一看今天29号了。
0: 是，哎呀妈，都29号，你发现
1: 脑子木木搁那眼睛算了啥呢？
2: 哎，真的就是我
1: 算了啥呢？
2: 你知道我一回头，我对于时间的概念在哪儿？
1: 29号了是吗？
2: 5月30号。
1: 5月30号咋了？
2: 对，不是，就是
0: 你停留在前面那个记忆是5月30号，
2: 就感觉六月份没过。
1: 5月30号干啥了？就那天你做了什么事情？
2: 哎，是30号还是5月31号啊？就是我去看了一个音乐节，我还停留在那个时候呢，我还停留在上个月月末的最后一天呢。
0: 就是
1: 中间的时间都当牛马了。
0: 这六月
2: 就他就说嘛，就是他回头是20号嘛。我刚才我一回头，一看，哎，5月30号，就是
1: 来吧。所以说每个人对时间感知都不一样。分享到海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2: 口
1: 家
2: 大
1: 海的
2: 海，33横杠的3。
1: 来吧，接下来说说我们依然。跟装修相关的信息是吧？
2: 没错，省直装饰。
0: 省直装饰啊，跟大家看一下，如果家装工装的朋友需要注意一下了。
1: 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的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
2: 哎，
1: 省直装饰呢，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建投集团下属3级单位。立足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东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一个家庭的居住理想。
2: 那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呢，他们也是拥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兜底。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的信任。
0: 那记好电话啊， 家装工装随时报。

0: 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地址香坊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那今年夏天呢，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是特别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千灯会，而且推出了特别的早鸟票。
0: 这个票我买完了，我29.9嘛，
1: 啊，
0: 我买完了，就是家里有人去看，他说我也去看过。其实我广州的灯会做得非常漂亮，我不知道这个冰雪大世界做得怎么样，我相信一定也非常期待。
1: 那这个哈冰秀呢，也是将在园区的冰雪秀场进行上演，多国的艺术家同台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普通席的早鸟票价呢是每张只需要50元，原价是98元一张的。
0: 嗯，
1: 那非遗千灯会呢占地约12万平方米，
0: 对，
1: 融合自贡非遗彩灯技艺、
0: 对，
1: 前沿光影科技、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仅售每张29.9元。
0: 对，我买的就是这个。
1: 游客朋友可以在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等平台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对，他那个早鸟票现在是29.9元啊，等着过两天火的时候就不是29.9元了，所以你现在买就跟看音乐节是能提早便宜买
1: 早鸟票嘛。
0: 对对对，那个中国灯看自贡嘛，所以这个自贡灯这次来了，来到冰雪大世界了，所以不用去自贡了，在家门口也能看了啊，非常好
2: 的。
0: 嗯。

0: 啊，这是个 live 版的，
1: 那你都没听出来吧？
0: 就是我觉得他
1: 就是实力的歌手，就是能把所有的现场唱成像 CD 一样。
0: 其实我觉得哈，你会发现大浪淘沙，时间能检验一切。你会发现这些实力派歌手，他们绝对不靠颜值。
1: 嗯
0: 啊，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
1: 你这话那谁，
0: 我记得当年
1: 不高兴了啊。
0: 我记得
1: 我就颜值也可以、啊。
0: 我记得当年这个贾玲和沈腾说，咱俩不行走偶像路线吧。
1: 嗯、
0: 然后就说啊，不就咱俩没有拍过吻戏。然后那个沈腾怎么说的？俩实力派演员拍什么吻？就好好走你那个，就是
1: 实力派也拍吻戏啊，没看最近那个吴镇宇跟那个郝蕾给演员们说戏的过程当中，给他们拍了一段吻戏啊，就是随即就上了一段戏，就是告诉你们，实力派拍这种戏也是有，也能看出实力的。
0: 月儿嘴就有点干巴嘴，
1: 摸摸嘴干不干巴？
0: 干巴嘴，
1: 帮你定个润润唇。
0: 最近手有点干巴，这手不是。就是作为你看啊，就是时间能检验一切。你看法雷老了还是法拉利？你看吴镇宇啊，他们虽然已经年过这个五旬甚至六旬了，
1: 他们的那种吻戏绝对不是小鲜肉的那种吻戏，是不一样的。
0: 对，
2: 是带着情感。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来看大家留言。L 说：周一到周五上班过得真快呀，周末看孩子过得真快呀，感觉刚放假就又上班了，刚上班就又看孩子、
0: 嗯、
1: 你这是得不着闲，你看吧，他没有闲，这种是最可怕的，就是他没有任何一块时间是属于
2: 他自己的，就是
1: 他的
2: 生活中总会有一方面在用他的时间，
1: 对，就没有任何一点是属于他自己的。
0: 其实我跟你说，
1: 你可以忙里偷个闲。
0: 对，什么样的人过得挺、嗯、就是上班族什么样的人过得特别快，
1: 嗯，
0: 就是单休的人，就比如说只休一天、
1: 嗯、
0: 你会发现
1: 我刚收拾屋子就上班了，
0: 那一天很惶恐，
1: 嗯，
2: 你说你要干点啥吧，
0: 你对你就是什么都想干，你什么都又舍不得干，你觉得这一天我排得满呢又累，第二天就觉得特别累，排
2: 得松呢又感觉对
0: 这
1: 可惜了，
0: 虚度了，就是这种，
2: 因为还有可能下周的单休休不着，
0: 对，就是单休的人时间过得飞快，尤其那一天觉都不敢睡。
1: 我最近有个什么感觉，因为我平时以前不是周末必出去那种，给周末安排的满满的吗、
0: 嗯、
1: 那时候我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就是我比如说周末出去看场电影吃个饭，哎，这一天就没了，
0: 嗯。
1: 但是我上周末因为就是咱们太劳累了，然后上周末就没出去
2: 休息休息，
1: 在家休息了一天、嗯、那一天我就觉得过得好慢，我就觉得啊，以前我一出去一晃在商场里哈，连吃带玩带看个电影什么的，时间很快，在家里我又打扫屋子又洗衣服又
2: 收拾。你不休息吗？
1: 啊，我因为我这没时间收拾屋子。
0: 我跟你说，
1: 然后我就觉得那天过得特别慢。
0: 月月哈，你要这一段时间保持一个特别忙碌的状态，你就保持下去。就是我妈这两天有三天晚上，我妈主动给我发视频来着，因为那一段时间特别忙嘛，晚上的什么，我妈说儿子你最近怎么了？是过不上六了？我说没有啊。我说怎么你怎么
1: 不联系妈呢？怎么
0: 对？就是不联系妈呢？那你是缺钱了没有？我说没有没有。我说妈，我最近也挺忙的，晚上都在外面，然后那个有活动。然后我妈说是，我觉得你倒不给我发那个就是视频吧，我倒没有。你这每天晚上走三万多步，你是跑
1: 去了？
0: 你是干那个美团去了吗？对，因为我很难冲到我们那个步行排行榜的前两位。
1: 干啥走三万步啊？
0: 就有一天晚上把有天晚
1: 你那三万步，我跟你说啊，都自己走出来。嗯、你斌哥就是点杯奶茶功夫都得走2000米，就是在这晃一遍。
0: 有一天我是26590，排名第二，然后所有的人都说你斌哥你自己干嘛呀？
1: 最近怎么的？接什么单了？
0: 就是
2: 干副，终于干副业了。
0: 我妈就说：“冰冰，你最近儿子，你最近不联系妈妈，但是我看你应该是没啥事，你咋在干啥去了晚上？”我说：“我最近但是晚上活动比较多。”
2: 是，终于干副业
0: 了。所以我就说，当你
1: 阿姨她可能是那什么拉磨的那什么，她转圈可能。
0: 我就说你，如果你在一个持续忙碌的这个时间段，你就让她忙下去。
1: 嗯。
0: 嗯，当你要闲下来的时候，你就会生病的。若曦她说，等待考试成绩那几天真的是煎熬
2: 啊，慢。
0: 自信一点，
2: 过得很慢。
0: 对对对，
1: 三晒他说三月翻身，六月坐，八月会走，一岁半说话，三岁幼儿园，每一个时间段都是一转眼。现在一转眼上小学了，你再转眼他上初中了，你再转眼他就高考了，就是这么快。

0: 这眼不能转
1: 啊。那天人说了，为什么说你年少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能多陪孩子年少的时光，应该充分抓住每一分每一秒，就是当他自己有自主学习和辨别是非能力的时候，
2: 和交朋友的圈子的时候，
1: 他已经渐渐远离父母。你想想，如果你就像比如说养一个女儿啊，他现在高三，然后大学毕业，如果考到了一个省外的地方，
2: 然后他回
1: 来之后，如果
2: 再找了对象，再结了婚，
1: 他这一生基本就离你而去了。
2: 对，
1: 就是你俩的母子或者母女情缘就是18年，撑死了。
2: 嗯，完了还有一大半的时间都在学校，
1: 对学习。
3: 所以你看，兵哥为什么一直保持着孑然一身？
2: 嗯，
3: 就是为了跟妈妈的缘分不想断。
1: 不是我不想孑然呐，我的实力不允许。不，其实你现在应该抓紧时间去成个家，或者是立。
3: No。
1: 这还你说不了他，你说就是
2: 他照还减，他减25都不到，25吧也就。
1: 我其实有点
2: 26了哈。
1: 其实我有点多余了。
2: 26了，木木。
3: 十月份之后过完生日26。
1: 26就
2: 可以考虑了，
3: 明确点。嗯
2: 嗯。来，我念留言啊。雨学说的很对，他说有研究表明，时间的感受并不是平均的。
1: 对，
2: 有的人认为25岁之后的人生过得非常快，是因为你在0到25岁之前有好多东西都是新奇的。是新鲜的，
3: 哎，
2: 对于他们说，每一天都是丰富多彩的。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说小的时候觉得时间是很慢的，因为你看什么都是新鲜的。
3: 是的，
2: 但是，一旦将近30之后的日子，你会发现它是一成不变的，每天都是同样的，重复着这样的时光就会过得非常快。总结一句话，让自己的每一天都丰富多彩、不一样很重要。对。就你每天都只刷手机的话，那你觉得每一天都是一样的？
1: 再跟大家说一个，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人发了，在这个抖音上发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你觉得当你休息的时候，或者人就觉得现在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然后觉得什么都不感冒，
3: 哦，为什么呢？
1: 他有一个高赞的解释，我觉得我很认同。他说现在你每天一睁眼睛，在这个爆炸信息的时代，什么猎奇的爽文、猎奇的八卦都能够通过手机看完。其实就像你每天你经常吃大餐，天天吃龙虾鲍鱼，冷不丁回归真实的生活，吃平淡的粥，你就觉得粥是没有味道的，因为你都是在网上给你带来很炸裂、很刺激每天的新鲜的东西，你都不觉得刺激了。所以你在干什么？这人的生活不能天天刺激，都是在网上，所以你每天回到平淡的生活当中，
2: 所以就要上山里吗？刚才
1: 对，所以你要时刻保持着猎奇的心态，才能够燃动你的，就是这个情绪价值
3: 啊。
1: 对，因为你每天刷，人都刷傻了，所以不要经常刷手机。
3: 咱仨里刷最多的应该是
1: 不是我，肯定不
2: 是我。
1: 嗯，不是，你看看有没有抖音，有没有就每天你刷抖音的时长？
3: 有啊，抖音
2: 那我肯定是零。
1: 哎，有，
3: 软件使用时间啊，
1: 对，软件使用时间可以看看。
2: 我不刷。我不刷抖音啊。
1: 那你刷什么？你肯定得刷点啥。
2: 看书啊。
1: 刷盘子。
2: 我看书。
1: 那请问你最近看那本书的书名？
2: 小红书。来吧，好嘞，那时间马上要进入到整点了，接下来整点呢，我们会进行这个我们的最后一个挑战嗨骚的环节啊。
1: 对对对。
2: 然后我们听首歌，稍后整点回来。
1: 整点回来跟大家说挑战嗨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18:01，我们先来进入到一个人人都很期待的，就是瘦身时刻。
1: 对，最近忙累，我也瘦了，好多人看到我也给我就反馈，我也是很开心。所以说，现在确实是一个适合瘦身的时候了。
0: 没错，那如果你想啊，这个不受累也能瘦的话呢，而且呢不忌口也能瘦，不用这个强力运动也能瘦，躺着就能瘦。我们要请纳之美跟我们来说说现在纳之美的黑科技。老师您好。
2: Hello，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你快跟我们说说现在在纳智美怎么才能够躺着就能瘦？
2: 非常的期待，是不是啊？在这里呢，王老师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主要就是做仪器减肥，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不运动。仪器呢，主要就是定点、定位、定层，打通经络，提高代谢。每天呢，就是半个小时的时间，你往床上一躺，它能被动式的帮你消耗600大卡，也就是五碗米饭的一个热量啊。从而呢，能达到减脂减重的一个效果。那7天时间里呢，5到8斤肯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0: 5到8斤，
2: 是的，现在呢，咱们推出特价的体验卡，就是100元减7次，先到先得。报名热线88344-3。88344-3，88344-3
0: 啊，因为我们只有5分钟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就捞干的这个说，如果你最近一段时间对于自己的身材管理，比如说你体重斤数过大，或者是呢，你比如说就胖什么小肚子啊、腿根儿啊，然后这胳膊啊，然后这种地方的话，如果你觉得运动对你来说太吃力了，每天工作太忙，没有时间去减肥，那你就可以来到纳之美，用高科技这种方法躺在这个仪器上，轻轻松松减5到8斤，是一周就能减5到8斤，是吧？
2: 对，7天的时间里5到8斤，但是这个呢肯定是因人而异的。你比如说年龄小的、代谢快的，他瘦的肯定就更快一些。你像年龄
0: 上那些其他的也能快速瘦，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吗？
2: 咱家主要第一是啥，不控制任何的饮食，饮食方面的情况下的话，三餐正常吃。你平时在家怎么吃，然后之后的话减肥期间你就怎么吃。然后其次呢，咱们就是啥，那个安全、绿色、健康不反弹。其实你看哈，胖的根源主要就是代谢差，然后你一胖的体脂。那你看做咱们的仪器主要就是提高代谢，改变体脂，从根本上呢把易胖体脂变成易瘦体脂，这样呢你才能越来越好，越来越瘦。
0: 没错，所以你看啊，这个是我首先现在女孩们肯定心动了，说哎呀妈，我就是不能够让我不吃东西，我饿挺好，我每天得我得喝个什么，我得吃个什么，姐妹们吃点串啥的，就是
3: 嘴不能闲，
0: 嘴
3: 还想掉体重，
0: 对，我还想瘦，就是又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但是其他的方法肯定是满足不了你，但是纳之美能，你可以去纳之美试试。100块钱对于一个想减肥的人来说，别说100了，如果100块钱一斤他都舍得花，那你就要去纳之美感受一下。
1: 具体的地址和哪些店呢？
2: 咱们是群力远大店、中央大街店、厢房万达店、哈西店、松。

0: 北店，五家店面呢咱们就近选择就可以。报名热线呢是88344-3888344-3。
1: 嗯，88344-3。那到店有没有二次消费？
0: 咱们没有任何的二次费用啊。你看一一的情况下，我们做这个活动就是针对大体重的这个体验效果。那你想减的效果好还要继续减，对不对？那小体重的人群呢，咱们主要就是为了做口碑，所以说大家放心，不但其次之内呢咱们没有任何的额外消费，同时的话也没有强买强卖的行为。因为减肥肯定是需要看效果的，那没有效果的话咱们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
1: 没错。
0: 所以说大家呢放心报名啊，但是一定是在节目播出的时间内啊来拨打热线。
1: 嗯，88344-3嘛，88344-3，八八。
2: 现在听到了就播，
1: 就播就行了，
3: 嗯、
1: 就预约吧。
2: 占线的话也正常，因为它一个号码，好多人大家一起抢，就再等一下再播啊。
1: 对，好嘞，再说一下88344-3，88344-3，哈尔滨有五家门店啊，每个区一家，大家可以就近去报名。
2: 好的，
1: 好嘞，感谢王老师，感谢王老师。如果今天没报上，明天可以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进行连线、
2: 嗯。
1: 好嘞，就这样，王老师，拜拜。好嘞。
0: 嗯，
1: 18:06了，你看时间就这么快，看不见、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3: 就是刚才咱们刚感叹这个的时候好像还在一个小时之前，
1: 对、然后现在就马上就到了挑战海三了、
3: 就是刚才我们还在说到家就得七点了，等会儿马上就七点了，
1: 马上七点了、时间就是这么快，但是抢钱抓早又到了我们挑战海三的时间段了啊、说一下我们的挑战规则。首先挑战海三咱一个礼拜没挑战了，是不是、
2: 哎呀，你们是不是也憋够呛啊？
1: 肯定是啊，
3: 妈，这礼物给我们省的
1: 哦，可不咋的，别给我们省。今天啊，大放送，今天只要你答对差不多，我们就让你过。
2: 嗯、
1: 那今天的题都不难啊，80900尽管来。
2: 嗯，
1: 18岁以上的成年人才能参与我们的节目，记好啊，
2: 嗯、
1: 挑战嗨三只有成年人才能参与。如果说你家孩子特别喜欢我们的话，不够成年怎么办？让家长陪着你来。
2: 嗯，
1: 第二点，我们在挑战的过程当中，全程是禁止开车的，谁也不能边。开车边挑战，不能打电话，
2: 遵守交通规则。
1: 如果说你是有专职司机的，我来打，你坐副驾驶后排，那没有问题，你团队来都可以啊。第三点就是鼓励更多新人吧，最近一段时间新人特别的多，那我真的是希望能够在我们挑战嗨三的节目当中听到
2: 更多新声音。
1: 对，
2: 因为我们最近在外面一直在搞活动嘛，我们总是能遇到很多的新朋友新听友，但是有很多听友没有在平台上留过言，或者没有机会，或者没有鼓起勇气打电话，那我们希望更多的每一次我们在线下遇到的朋友都能回到线上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好了，那记好规则，我们说一下奖品。
3: 来，首先来自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门火塘11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去观众门票一张。
1: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好嘞、那马上开始打电话，大家记好我们的、
2: 抢先吧，看看这一周以来大家憋得如何。
1: 没错，
2: 87996909。
1: 哎，87996909。
2: 哎，咱得说，今天是上周到现在第一期节目嘛，所以今天题目相对来讲也是给大家放了一点点小那
3: 水，
2: 小水。对，
1: 对，
2: 因为也都知道大家一周也等得挺难受的了，所以今天的题目相对。
1: 只要你打了，基本就能过啊。
3: 没错，87996909。
2: 87996909。87996909，记好电话，87996909。
3: 没错。
2: 还有事儿要说吗？啊，说，但斌哥，我不给你开麦，你说什么？说。
3: 人走啊。
2: 茶不能凉啊。
3: 来吧，那就跟大家说说装修的事儿吧，因为确实是天儿，哎呀，现在热了。其实，所以说你说很多事情，我们这装修其实已经说了得有2个月、3个月。其实前两个月装修是温度最舒服的时候，现在就有点热，有点难受了。但是如果说啊，你这个
2: 着急啊，肯定要装啊。
3: 对，有这个需求的话，今天还是给大家多一个选择。
2: 来吧，万象装是夏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需要48800的活动。如果听到这儿感兴趣，先记好电话86239797。万象装是除了48800的套餐之外，还额外有一个听友的赠送29800的家装好礼。比如说你全屋的家电、全屋的定制、旧房窗户、暖气、防盗门，这些都含在了这个29800的家装好礼里了。所以有装修需求，记好电话86239797。那万象装饰也是保证全程零增项，签合同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绝不多收一分钱。而且有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设计你想要的风格。所以说有装修需求，在节目当中来拨打电话86239797。 8623-9797。
3: 嗯，8623-9797，8623-9797啊。当然，听众朋友们可能也会觉得48800的这个整装套餐这么便宜，材料用的好不好？万象装饰给大家用的都是国际一线的品牌，你像其中包含的这328项啊，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再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含在内的。比如地砖这一块，有马可波罗陶瓷、格莱美陶瓷、蒙娜丽莎陶瓷，还有冠珠陶瓷、伊诺陶瓷、百科陶瓷，都是任意挑选，而且上百款的颜色、上百款的样子，咱们随意挑。那如果说地板这一块有生活家地板、大自然地板，还有德尼尔地板、大王爷地板，也都是地板的环保等级在 ENF 级别的。木门呢是榻榻木门、展翅天花木门、好门面木门，还有欧派木门，所有的品牌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
1: 没错、
2: 哎、而且我们说呢，去抖音搜索万象还有很多案例能看到。
1: 对对对。
2: 然后地漏角阀刚才也含在328项当中，
3: 是
2: 水管、日风的、公园管道、电线、金达的、金桥的、东方雨虹的防水，而且轻工辅料都是终身质保的。刚说到的水泥、沙子、电线、防水，这些都是终身质保的。有任何的漏水漏电问题，都可以去找万象负责。
1: 嗯，
2: 86239797，86239797，现在就别等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然后还有一个听友的29800的大包的
1: 赠送，
2: 赠送啊，就是额外的好礼包送给大家。
1: 没错，接
2: 好电话86239797，
1: 86239797，86239797，86239797，提海三粉丝得到29800的好礼包。接电话，
2: 接电话，
1: 挑战海三正式开始，我们来接5号线。欢迎你，五号线，你好，五号线，你好，
4: 能听见吗？
1: 你好，能听见。你开开免提呢？咋的呀？在别墅里头呢？
4: 在家
1: 把那个免提关上，要不我们听不见你说话。
2: 就感觉你在山洞里。
3: 你这么的，你别说免提，你说你家里就是大。
1: 对对对，而且你这样，你说那个管家把免提给我开关上。
4: 好
1: 啊，
4: 好的，好的。
1: 你干啥呢？搁家呢？
4: 啊，这下班了吗？这不
1: 下班了？你这一点才下班才到家呀？
2: 你够好的了吧？你这还没到家呢。
1: 咱们不是特殊吗？
4: 稍微好一点。
1: 哎，那你是一个人吗？
4: 啊，不是，和我老婆。
1: 你俩在家呢？
4: 对。
1: 哎，你是几零后啊？
4: 我90后。
1: 九零后，结婚时间长吗？
4: 啊，还没结婚。
1: 啊，就是未婚妻，
2: 准新娘，
1: 就是未婚妻，是不是？
4: 啊，对对对、
1: 啊，登记没？
4: 啊，还没有，
1: 还没有呢。
2: 因为你要干啥？
1: 问问嘛，我想，那就准备今年就那啥了呗。
4: 还不行，因为家里有老人去世，对，还得等等。
1: 那好好，那这样，那首先啊，那个首先欢迎你打进来，真的是，我觉得你的声音还蛮商务的。
2: 还行吧，听着没你官方、哎、
1: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就以这一个月来说吧，整个的6月份，你觉得时间对你来说过得快过得慢？
4: 挺快的。
1: 为什么？
4: 就是睡觉起来就发现马上7月了。
1: 对对对，
2: 答题吧，
1: 答题吧，来吧。那我们先来选择一位给你出题的人，月月、冰冰和木木，你选谁？
4: 就阿冰大哥了，肯定要。
1: 笑老了，你先干一个。OK， 那我今天这道题都特别简单。我觉得你平时是不是愿意听歌的一个男生？
4: 很久很久了，有7-8年没怎么听，
1: 没怎么听歌了。
4: 对，
1: 那你行不行啊？这今天这题都挺经典的啊，我们先来听一下。我来让你听个前奏，你告诉我这首歌是谁唱的，什么歌好吗？也是我们的经典环节。加油，3、2、1，走起。我一听这我就知道了，
4: 五月天，
1: 什么？
4: 五月天，
1: 恭喜你！终于等到你，扮猪吃老虎、啊，
3: 这么厉害吗？
1: 真是，
4: 这个歌当时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总唱。
1: 哎，你学理的吧？
4: 我其实学文的。
1: 啊，你是学文的，但我觉得你的声音蛮像理的，因为蛮较真儿的。那你这个，我问一下，就是你是在省内读大学还是在省外啊？
4: 我在省内
1: 读的大学哈。
2: 你咋有那么多问题呢？
1: 不是，这不是我想
2: 你是10万个为什么吗？
1: 只有跟
2: 后面还有俩人等着呢。
1: 不是，只有访谈才能够拉近距离。OK 了，那恭喜你，请问你的微信叫什么名？让我们认识一下你。90后
4: WEI
1: 哈，你姓王是吗？
4: 啊，魏
1: 啊，魏魏
2: 啊，你刚得了那个双金包是不是？
4: 对对对。
2: 你这
4: 1970，
2: 那你这是
3: 你这今天进货来了，
1: 连吃带喝，对，干哈呢？这是啊，那个双肩包特别好看啊，到时候你可以送给你的未婚妻。
2: 来了，我们就收回双肩包，送你这份礼物。
1: 好啊，恭喜你 W 喂喂喂，
2: 没有一个人能从嗨三这儿拿走两样东西。
1: 但是人家今天凭的是绝对实力绝
2: 对
1: 运气，
2: 对对
1: 对，因为一排全是六个灯，随机就挑了你。
2: 好的，
1: 回复节目电话，送你的是蒜瓣脱口秀必须门票一张，反正你也是一个人，就这样了。
2: 嘎，一个人呀，你有另一半呢。
1: 我们关键就是让你买一再赠一买一。就这样了，就这样，魏先生吧，拜
2: 拜。

0: 拜拜拜
1: 拜，好，拜拜。
0: 我们来接的是
2: 下一个是
0: 二号线，
2: 二号线你好，
0: 欢迎你二号线，你好，
3: 你好，
0: 让您久等了这位先生，请问你是几个人呢？
3: 我是一个人，
0: 此时此刻一个人是不是？
3: 对，
0: 刚下班也是啊。
3: 对，刚下班停完车。
0: 哎，你是80后、90后还是00后？
3: 80后，
0: 80后。
2: 对，我听出来了，
0: 0.8呗，你就是。典型0.8就是典型80后，0.8的。那想知道一下你结婚几年了？
2: 也很多年
3: 了，结婚十来年了，15-16年了。
0: 想也想问一下，同样咱们就是不能厚此薄彼嘛。
2: 嗯，
0: 你觉得整个六月份，今天是明天最后一天嘛？你觉得这个六月份对你来说过得快还是过得慢？
3: 过得挺快的，
0: 挺快的。
3: 上次打电话6月1号，这次打电话6月29号。
2: 那你主动暴露了，
0: 你
2: 已经该。
0: 你知不知道我们两个月以上是不能参与节目的？
2: 两个月以下。
3: 但是，不是？但是你通，但上次跟我说了，我可以不用两个月。
2: 啊，那你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吧？
0: 啊，对对对。
2: 为什么跟你说这
3: 个？就6月1号那次，我说那个差一个字儿，然后你说啊，你可以不用两个月，你可以。
0: 啊，
2: 对，我觉得他一定是有点原因。
4: 那天好像是我跟月姐上的节目，
2: 六一儿童节是
4: 好像是。
2: 行，
3: 对的，
0: 行。
2: OK，
0: 今天算你就跟你说，咱俩这次完事之后，两不相欠了。
3: 好的，
0: 好的，
2: 两不相欠。
4: 兵哥实际的意思说的不是两不相欠，是两不相见。
0: 对。我欠你的
3: 嗨三规则，
0: 嗨三欠你的还完了啊。好，那选题
2: 选谁？
3: 我还欠月月
2: 啊。当时是我欠账是吧？好，下还有我来还。
0: 嗯，好。
2: 所以叫出来混，迟早是要还。我这题非常简单，我来念，你来唱。当时是不是也是这首歌？是不是也是这个题目啊？当时的题型是什么？差一个字儿。
3: 题型是哪个？说是
0: 找错了，
3: 然后叫那个说是哪个名？不是。放出那个歌，然后说出那个名，我看你个字。
2: 听前奏，三个
3: 贝
2: 塔，
3: 舒克和贝塔。
2: 舒克和贝塔和舒克与贝塔。
0: 那怪不得欠你的，那行，欠你还吧。
2: 好的，我今天题目我来念，你来唱，你一定会啊。我来念第一遍，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的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
0: 白给的题，这都是。
2: 我再还能再念一遍。
3: 唱出来
0: 的
3: 是不是？
0: 对
2: 对对，
0: 唱，不能错字啊。
2: 需要我再念？不用，你就直接唱可以。
3: 你再念一遍，那再念一遍。
2: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的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
0: 唱。
3: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的趴在沙滩上，看着浪花一朵朵。
0: 哎，我就说你哈，就是这
2: 确定吗？
0: 这你确定吗？这么聪明，
2: 你可要重蹈覆辙。
0: 我告诉你啊，你确定？
3: 就差一个字，
0: 我就给你放音乐。你不确定，我还给你放个音乐。
3: 不确定，不确定。
0: 那你就重，
2: 那你再来一遍。
0: 现在已经不能再提醒你了，就靠你的什么呢？
2: 自己的，
0: 你就靠你
2: 纠错能力了。
0: 对，就靠你自己了。
4: 对，而且这次就是错了的话。
3: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
4: 没毛病。
3: 慢慢的趴在，慢慢的。
0: 不会慢慢的跪在沙滩。
3: 慢慢的。趴在沙滩上，
2: 倒计时，
0: 时间，
2: 再来一样，你倒是唱完呢。
3: 躺在沙滩上，看着海，看着浪花。
0: 行了，
2: 好，错了俩字了，行了，
4: 又是一个字，
0: 你越错越多。我要你陪，你要越来吧。
2: 你就错在，我告诉你，第一遍就错在哪儿，数着浪花一朵，
0: 不是看着浪花，对，
2: 你说说你。相似的经历，
0: 命运就是如此的造化弄人，又倒在了这
3: 个
0: 字儿上，
3: 再一两次，
0: 是不是？好嘞，那因为这样啊，
2: 两月之后再来吧。
0: 对对，我们这个考试是有规则的，既然欠你的还了，那你再错就不能给你机会。
2: 九月份再见，
0: 至少了，就这样了。
3: 九月再见，
0: 九月见，拜拜。开学季我们再见。
2: 哎，他就是老师那个心目当中就是典型的那个，
4: 就是每次考试差一分。
2: 对对对，他老师特别纠结的那个。
4: 其实你说真正考。就是考试结果不好哈，就是那种分差很
2: 多
4: 的，
2: 对对对，
4: 他不闹心，他就是这种就差一点点。
2: 来，我们接下一个四号线。你好，
0: 你好，这位女生。
5: 喂，你好，
0: 你好，欢迎你，欢迎你啊！那一位女将，今天是你自己吗？
5: 跟我老公。
0: 跟老公在一起呢？哎呀，
4: 那第一个问题很重要了，因为关乎于这首歌你能不能会。你是几零后？
5: 哎呀，80。
4: 那没问题，
0: 80就是挺简单的。
4: 那没问题，因为这个唱这首歌的这个歌手基本上可以说是80后包括90后吧，时代偶像。嗯，长得确实帅，
0: 而且他就是这首歌最出名。
4: 对，
0: 他好像就
2: 差不多就
0: 是
2: 这么一
0: 首歌。
4: 我给你唱这一段，然后你告诉我其中哪个词儿错了。
0: 对，
4: 他
0: 有个错，
4: 就是很明确是一个词儿两个字儿啊。
2: 好吗？
5: 好的，
4: 来，我开始了。
5: 好的。
4: 月半弯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浪漫，月半弯我喜欢，就到这儿吧。
2: 木木，你为什么把这歌唱成
1: 这样？那个浪漫，浪漫错了，是好看。
4: 哎呀，
2: 我想说，这老公一直也不吱声哈，就等着答题。
4: 不是专门答题的。
0: 我跟你说，我通过你们短短的这个老公说了这么只言片语，我就能感受到，
2: 老公说了算，
0: 在家里不是在家里还是媳妇儿说的算，
4: 是
0: 对，
4: 嗯，
0: 但这个
2: 什么，我听说老公
0: 大事儿老公说的算，小事媳妇儿说的算，没有大事儿。哦，那我觉得，我觉得你好像你们俩都是八零后吗？都是八零后哈，
2: 嗯，
0: 好好好，
5: 对，
2: 是一对有点稍稍有点沉稳、话不多
4: 的
2: 一对夫妻，他俩没有任何一个人话很多。
4: 现在就流行什么呢？淡淡的也顺顺的，
1: 并不是，
0: 并不，你看
2: 啊，那谁在装？来，别装了，是谁？
0: 并不是，
1: 主要是不太熟。
2: 熟了没？现在
5: 略显羞涩，
0: 是不是？
2: 你俩大概几分钟之后呢？
0: 你俩现在是不是用短信联系，都没有微信？
4: 啊，他说的是跟咱们
1: 靠灯光，
0: 对，靠灯光联。哎，
2: 你俩现在几分手了？
0: 三分吧，
1: 结婚十来年了，
4: 行
0: 啊啊，结婚都十来年了。
4: 你看我说的是他俩之间说不太熟的
0: 啊，那你俩是上下铺还是？
1: 不是，我说跟你们不太熟，不是我俩不太熟
4: 啊。
2: 你们俩的理解能力，这都是
4: 不是？哎呀，开玩笑，
0: 夫妻有时候这事开玩笑，
4: 对，是
0: 不太熟。
4: 就是结完婚之后见面次数也不多。
0: 对对对，你要是跟我们太熟就坏了呢、
4: 那个、啊。那个你的微信号叫什么？微信名字？微信名字叫什么？
5: 那个 GY。
0: JY 是吧
4: ？JY 啊，哎，
0: 好嘞，
4: 刚参与节目吧？
2: 没有啊，
0: 没有
5: 啊，
0: 没
5: 有，
0: 没有，没有，
2: 一点印象没有啊！
0: 你不要愣往上靠啊！
4: 那这个用你的 JY 的这个微信号啊，然后关注我们嗨三的微信的公众平台“口加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关注之后，在后台回复你的真实姓名以及电话，送给你的是来自香焖火汤1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餐，
0: 非常不错，
4: 正好适合你俩，
0: 你们俩去听听歌，喝喝酒。好好吃点小吃，就这样了，车来了，拜拜。
1: 好嘞，
0: 拜
5: 拜
0: 拜
5: 拜
0: 拜，这边回复姓名电话啊。我跟你说，媳妇和老公之间可有意思了呢。
2: 嗯，
0: 你知道有时候为什么老公说没看似选择题，但是是必选题？
2: 嗯，
0: 比如说老公媳妇很乖巧的跟老公说，比如说星月吧，
2: 嗯，
0: 她今天特别想吃螺蛳粉，
2: 嗯，
0: 但是呢她怕老公不陪她，她给老公一个选择题，但其实是必答题。老桶呀，哎，
2: 嗯。
0: 你说你是一会儿想在厕所喝凉开水，还是想去吃螺蛳粉？媳妇儿想吃螺蛳粉，跟我想的一样。那个，
2: 哎呦，你千万别这么说，老头可能会说。那我
4: 有厕所喝水挺好。
2: 这样，你先出去吃你的去，我上个厕所。
0: 我就觉得这个看似是选择题，其实是必答题。
2: 嗯，
0: 那个老桶呀，我马上要过生日了。你说你是送我一辆那个玛莎拉蒂，还是一个6000块钱的包？哦，送你6000块钱。这就是这样嘛。
4: 送一个玛莎拉蒂吧，
0: 嗯、
4: 车模。
0: 好了，18:23了，那还有什么事儿没跟大家说吗？
4: 没了，
2: 没有啦。
0: 嗯，那个，
2: 对呀、
0: 啊，那个不说吗？医美那个
2: 啊，说完了，好像
0: 说完了，
2: 是不
0: 是说完了。都说完了、
4: 对啊，说完了，
0: 全文说完了是吧？
2: 啊、
0: 收摊，地球不爆炸，
2: 海三不放假，
0: 宇宙不重启，
2: 你兵哥今晚有饭局，
4: 海三不休息。
0: 哦，对，我得赶紧走了，那明儿见，拜拜，
2: 拜拜。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相好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北京时间的18:33，欢迎回来，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下午好，我是安琪。
1: 哎，大家下午好，我是那个用过都说好的李宁。
0: 收音机前的准新人，还有准新人的家长朋友们啊，也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节目。昨天呢，我去这个哈夏音乐会了，正好呢是我们市民家园华的一个道里文化馆的一个专场活动。然后呢，在现场我还碰到了一些咱们节目的粉丝，
1: 是不是、
0: 啊、对，然后我们现场在那合影，就是气氛还挺好。他说、我天天听你节目啊。我说那孩子多大了？他说孩子现在上学呢，等他毕业的早晚能用上、
1: 就是提前量打的有点大了。
0: 对，就是听的比较早，就是一直呢比较喜欢音乐，然后呢对咱们经典909这个频道呢也是从始至终的啊。从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基本上就开始锁定咱们的频道，然后一直到现在孩子都已经可以打酱油了。然后呢也持续的收听咱们的节目，也非常的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1: 没错，
0: 我们要把更多的福利更好的活动要带给大家。一定是平心而论的，因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些酒店呢、这个四大金刚啊，就是这些品牌的一些婚礼的这些品牌，我是觉得我们的节目当中是很负责任给大家进行推荐。
1: 当然了，
0: 对，不找贵的，只找适合你的。
1: 对，不找贵的，只找对的啊。
0: 对，所以我们经常，我们添加完了这个听友的微信信息之后，我们的很多交流其实都是要问一下大家基本信息。就比如说你对你的婚礼有啥要求不？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或者想要做的，对不对啊？哎，我看你昨天发的那个照片，那个是哪场婚礼的？草坪的那场？
1: 是我昨天发的照片，就是昨天的那一场婚礼呀。
0: 那么快，照片出的很快
1: 呀。所以说我们合作的这些所谓的摄影师啊、摄影师影像团队商家，他们真的是效率极高，
0: 但我觉得他们很能理解这种心情。
1: 对啊，
0: 就是当天办完婚礼之后，我虽然知道我有制作的过程、
1: 那个劲儿，
0: 对，就一定要不要过了这个热乎劲儿。
1: 不是你五天后给我都出去玩，对，我都不想发了。
0: 我都已经发我蜜月的那个美照了。
1: 哎，对了，
0: 啊，就不一样了。
1: 对，是，
0: 对吧？一定要当天发。然后我还以为你是这个周末的那个婚礼，就是可能周六啊。
1: 昨天中午的午宴。
0: 然
1: 后昨天真的就是因为我昨天到来之前吧，就一直在看天气。天气预报吧，真的是就是正原来的报道是昨天的。8:00-11:00之间是雷阵雨。后来呢就改成了，就是看那个有某一款 APP 它就是显示时段嘛。
0: 对呀、
1: 后来看
0: 我看的是5:00、
1: 对，
0: 有雨，
1: 早晨5:00，但是那没下，早晨没下，然后
0: 中午也没下呀。
1: 你听我说，两段都说那个有雷阵雨嘛。然后8:00好了，后来说10:00左右是有雷阵雨。其实婚礼仪式就是它户外仪式嘛。他希望大家用餐别太晚，所以说我们中午的这个仪式时间是10:58，就11:00。然后10:00也是雷阵雨，就怕这个10:00这个雷阵雨下，结果还真就没下。
0: 很给力。
1: 对，给力。更给力的是什么？太阳那就是典礼仪式的那一小段。刚好不在，
0: 多好，
1: 就是刚好不在家呀。
0: 对
1: 对，然后有点小阴天儿、然后微风习习的，
0: 特别舒服。
1: 我实话实讲啊，一点都不热。
0: 对
1: 对，
0: 很舒服的一种状态。
1: 对
0: 啊、就是我们昨天活动的时候，因为关注活动嘛，所以我也在看那个天气预报显示。然后显示我一看，这好像挺给力。5:00的时候呢有雨，然后晚上的那个17:00嘛有雨，然后18:00停、咱们的活动18:30。然后在想，下完雨之后呢，得挺凉快的，因为昨天有一阵儿。他那个风刮的特别大，
1: 就下午
0: 就对，特别的容易，就是有那种
1: 有
0: 雨前 大雨前的
1: 那
0: 种感觉，
1: 大概那几分钟之内，
0: 对，
1: 就是那种风好大，然后
0: 就吹
1: 的
0: 我都迷眼睛，
1: 对，灰尘什么都刮起来的那
0: 种。对，那时候其实我倒以为这雨肯定要下来了、结果呢吹吧也没了，没了之后呢晚上的时候又非常的凉快。昨天的天气真的是很能成全大家的。但是要让大家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你看现在这个心态就很好。虽然前两天看到了说可能我当天会下雨，
1: 对，
0: 但是也不一定，谁也说不准这个事儿、但是就算下雨了，他也不有过多担心，就是下雨了我也如期举行。
1: 对，
0: 我是觉得你有这样的心态的话，那咱选草坪婚礼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1: 对，而且他中午的这个仪式吧，仪式开始之前在、侧面这个树阴凉的这个地方、给这个亲友们准备的冰桶小饮料， 然后还有这个
0: 开心，
1: 对，
0: 草坪就总有这些，就是一些能够去丰富现场的内容。
1: 然后过段时间还有一场草坪婚礼，客人已经跟我讲，他现场做的是那种
0: 游玩的吗？
1: 果蔬婚礼
0: 啊，那挺好，可以打包，你带个袋儿去。
1: 就是、婚礼现场全都是那种什么。南瓜呀、
0: 黄
1: 瓜呀、
0: 胡萝卜
1: 呀、胡萝卜呀、
0: 土豆
1: 啊、
0: 啊
1: 土豆、西兰花，
0: 嗯，
1: 各种水果蔬菜全都
0: 是的，嗯，可好、
1: 嗯，
0: 这种很环保，就我挺喜欢的。就是你可你去主持的时候，你也拎个袋儿、嗯，你不是有袋儿吗？李宁，
1: 我有个
0: 你那袋儿还挺大的，
1: 我有个兜，对我拿兜去到时候。
0: 对，一般这种现场大家也会发一些兜子，
1: 嗯、
0: 就鼓励大家可以把它带走。
1: 哎，没错、嗯、
0: 啊。然后当时我想问你个什么问题来着？因为我看你发照片了、
1: 啊，
0: 为什么开场的时候笑得那么灿烂？怎么的了？
1: 是因为大。家配合度超级高
0: 啊、
1: 嗯！
0: 开场干嘛了？怎么
1: 这么开心呢？开场我和大家讲了一个事情
0: 啊、
1: 嗯！我在没有走上舞台之前，我这样说：我说昨天之前我们一直担心、
0: 嗯，
1: 心里想的是今天千万别下雨。
0: 嗯。
1: 然后结果现在没有下雨，但我们心里又想第二个问题：今天太阳别太大
0: 啊，又不大。
1: 你看又不大。关于
0: 总是这么心想事成啊！
1: 关于喜事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永远都是完美的。
0: 嗯
1: 啊。但是他们如此幸运，因为他们收获到了完美。
0: 嗯，
1: 你看，所以今天现场，他们的故事是好故事。
0: 嗯，
1: 来的朋友是好朋友。
0: 对。
1: 啊，天气又很好。
0: 是啊，给力。
1: 所以鼓掌。
0: 嗯，
1: 大家就鼓掌。
0: 是。
1: 大家鼓掌，嗷嗷鼓掌。
0: 啊，是因为他
1: 特别，
0: 大家也很开心。
1: 对。
0: 其实我是认为呢，我们的新人在举办草坪婚礼的时候，也要考虑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愿意给我们现场准备一些，比如说冰桶啊、
1: 嗯、
0: 甜点呀、啊，然后游玩的地方啊，能够让大家有更好的体验。
1: 对、嗯。
0: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来到的每一位客人，他除了远道而来，他也要在这里跟你经受这个阳光的、啊、这个、啊、狂晒。
1: 嗯。
0: 对他肯定是。非常非常支持你们两个人的，
1: 当然了，
0: 对，才可以愿意全程配合大家做这些事儿、
1: 嗯，
0: 对，所以说也要感谢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1: 嗯
0: 嗯，因为有他们的参与，才会让你们的婚礼觉得如此完美。
1: 是的，
0: 嗯，少一个都不行。
1: 而且呢，我为什么说，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就是。

0: 在舞台中央这个说的过程当中，我内心是有点小不托底，原因是什么？开始之前吧，大家聊天聊比较激烈。
1: 当然啦，
0: 就是你看啊，
1: 开心嘛。
0: 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其实他婚礼最终呈现的现场的观众的反馈是什么样的结果，我大概在开始之前会预判到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就爱聊天
1: 啊，对呀，
0: 可能开始之前我容易控制不住他，然后他坐的那个位置如果要是很偏后或者某一个角落的话，那我就更控制不了他了。然后我总不能点名吧，但是开始之前大家聊得很激烈。甚至在开始前的2分钟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没落座，这个就很难了。最好的感觉是开始前的10分钟左右，10分钟之内，5分钟左右，大家都刚刚坐好。他们坐太久了不行，就是腻味
1: 了，没意思
0: 了，没意思了。刚坐着呢，可能还没有这个定下来这个焦距和感觉，所以说那个时间是刚好的。但是昨天恰恰和这个相反，开始之前还剩最后1-2分钟，马上我都开始放倒计时的音乐了，他们还有人没坐。其实我就担心这个现场开始我是拿不住抓不住他的。但是没想到就是大家都在认真的听。无论是长辈呀、同龄的呀，还是说家里有的一些小朋友，还是单位同事、爸妈身旁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他俩都是全场就所有人都会聚精会神，这是第一，
1: 特别好
0: 啊。第二的话就是提到新郎啊，就是咱们舞台上的这一些话术啊，就是咱们舞台上的说的一些话，就是要啥给啥，要掌声大家给啊，让往哪儿看往哪儿看。
1: 配合，
0: 对，观众贼配合。当然我知道其实这不是我的功劳，是人家客人家里的这个人品，对，素质高，对，本来就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说昨天效果非常非常好。
1: 是，
0: 然后昨天呢下午呢，客人就是补觉还没睡醒呢，预告就已经出来了。
1: 啊，那太好了。
0: 对，他们醒了之后第一时间就可以保存照片发朋友圈。
1: 太好了。
0: 对，
1: 对，那个时候大家的心都还停留在上午的那场典礼当中，还有一种比较激动的这种氛围里面。然后呢这个时候呢照片出来之后就肯定特别特别开心。我能够理解这种感觉，尤其是女生可能对于照片更有更多期待吧。
0: 是的。
1: 那收音机前呢也是一样的，如果呢您正在筹备自己的婚礼，欢迎你及时的去找到我们呢，帮你去对接，让你省钱省时又省力。添加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结婚。
2: 我爱你，亲爱的，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是你的未来我要奉陪到底。我想要陪你感受四季的不同，春天带你去看大地萌发的绿芽，夏天带你去看欢乐奔腾的小河，秋天带你去品尝硕果累累的果实，冬天带你去围坐火炉旁享受温暖。嫁给我，一起去感受每一天的不同。
3: 从现在开始，你只许疼我一个人，要宠我，不能骗我，答应我的每一件事情呢都要做到，对我讲的每一句话都要真心，不许欺负我骂我，要相信我，别人欺负我你要在第一时间出来帮我。我开心呢你就要陪着我开心，我不开心呢你就要哄我开心，永远都要觉得我是最漂亮的，梦里面也要见到我，在你的心里面只有我，就是说。
2: 哎，等等，这些电影里经典的告白过时了吗？炙热真诚的爱永不过时，我们结婚吧。
4: 王小波说一辈子很长，要找个有趣的人在一起，
2: 而我经历了时光煮雨岁月风花，与这烟火人间不早不晚刚好遇见你。嘿，我们结婚吧。
4: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结婚吧。
5: I love you, I love you。
1: 好，北京时间的18:44，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祝梦你的理想婚礼。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也是频繁的刷到我们的新人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已经成功的举办完了自己近乎于完美的婚礼，也看到了大家的反图和反馈啊，现场的照相啊、录像啊，以及所有的资料，基本上都是各大平台都转发。
0: 对，
1: 我们的听友就是很给力啊，抖音上啊，什么小红 书上啊，包括那个微信上啊，都一顿在转发自己的这个婚礼当天的一些视频，我看的也非非常的感动啊。
0: 是的。
1: 现在的这个出片的效率呢也是非常高。
0: 没错。
1: 啊，然后呢，我们的新人也是颜值很高，表现力很好。
0: 当然了。
1: 啊，然后呢，整场婚礼下来的你是能够透过屏幕，透过这个手机的另一半去感觉到他当时是非常的幸福的，是一种很兴奋的状态的。
0: 对对对。
1: 我非常喜欢看到这样的情景啊。那我们的团队呢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啊，各地的去交流当中。今天呢你们是晚上要飞，是不是飞到哪里去干嘛？
0: 到合肥啊。
1: 主持人峰会是吧？
0: 没错。
1: 那每年好像有很多主持人峰会在全国各地举办。
0: 是的。每年大概一年当中，其实南北方差异有一点大的地方是南方和北方
1: 淡旺季不一样
0: 、比如说我南方会有好几位朋友，他会给我发来这个结婚的，就是他们自己结婚的这个邀请函。就是他真诚的是希望你去。
1: 是，
0: 就是南方朋友们这个、
1: 北方发邀请函也真诚的呀。
0: 对呀、就是
1: 也真诚的欢迎大家去啊。
0: 对，不是，包括今天我还有一个南方，就是云南的。云南朋友他说七月份刚好是我们这边吃菌子的这个季节。就蘑菇
1: 挺好，我喜欢
0: 吃菌子的季节。他说各种菌子就是让我去品尝。他自己结婚，他老公就是哈尔滨的。
1: 东北人。
0: 对，但是他是就是这个关口，然后那个就家里面呢一直都是在做这个生意啊等等啊。他本人是从事婚礼行业，在南方呢做了好几家的婚礼堂。
1: 他
0: 是一个，他
1: 们是不是还做过宁波弟弟婚礼？
0: 对
1: 啊，在云南做得很火。
0: 对，当然了，然后他还是一个做生意的老板。但是七月份你说于他而言吧，是一个结婚的时候，因为他觉得七月份他们那边淡季
1: 舒服
0: 啊，
1: 气温，
0: 对，
1: 就他们的地方也得看气温。
0: 对，
1: 你太热了谁受不了，你太冷了也不行。
0: 然后他还是把好多的事情都推开了，他自己办婚礼，邀请身旁好朋友。
1: 是，
0: 他邀请身旁好朋友，国内知名的这些婚礼同行啊，主持人呢、就是南方居多啊，也包含北京啊等等一系列的地方啊，他们都有时间。
1: 东北不行啊，
0: 说明他们都没单，你知道吧？
1: 对呀、东北不行啊。
0: 我有单的，我去不了，给我急坏了，我跟你讲。
1: 因为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包括十月份，在十月份之前、十一月之前吧，我们东北都是婚礼旺季。
0: 对，
1: 全年就指着这小半年呢。
0: 嗯
1: 啊，其他的时间你邀请我去，我随时去。
0: 嗯，
1: 对吧？你别说菌子好不好了，你哪怕去邀请我看云南的雪山，我也愿意去。
0: 我也愿意去，是的。
1: 对呀、因为很舒服嘛。然后是也是应一场这样的一个邀约嘛，对吧？我今天也收到那个请柬了呀。你也应该收到了吧？咱工作室那个小帅哥，
0: 对呀，
1: 也是一个，其实算是我们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什么日子，不能是淡季，因为他选的是周末。
0: 他选的是他那日子挺大的呀。
1: 对呀、就选了个大日子啊。
0: 他日子挺大的，挺大的。
1: 小样的，我当时就说什么呢？说咱们婚礼人嘛，大多数选择的都是
0: 偏小一点的日子，
1: 对，因为大家都有空，
0: 就是、所谓的小日子吧。
1: 对，
0: 因为你要是选个大日子的话。我可以，我的礼可以到，但我人不一定能到得了啊。
1: 对，是这样的，反正挺好的啊。我们也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好消息，也期待着大家的好消息啊。那么，如果大家想看各种各样的婚礼现场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实现啊。添加微信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因为我知道呢，声动工作室这边呢，好像还会不定期的去直播。各种婚礼现场，
0: 每天
1: 每一天，
0: 每一天，除非周末、周六、周天，就是日子
1: 单太多了，
0: 然后就是几乎没有闲下来的人，大家都在外面忙，这种不直播，剩下就是每天下午嘛。
1: 对，那给大家直播的也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实的婚礼现场啊，赶到谁算谁，没有刻意的去怎样啊，就是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种氛围啊。因为于我个人而言，我早在没有从事这个婚礼行业之前，其实我就已经非常喜欢参加婚礼。因为我觉得参加婚礼欢乐特别多，大家都在笑。当然了，就是你看主家忙忙碌碌的时候，你也想要忍不住的去帮忙，
0: 对
1: 啊，但是你就又非常的喜欢这样的氛围，因为人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0: 没错，
1: 每个人的见面 就是恭喜恭喜，
0: 嗯嗯
1: 啊，然后呢，就这种氛围我是非常喜欢的啊，就让大家能够去感受浓浓的爱意，
0: 嗯，
1: 然后呢，就在婚礼当中去完全可以实现这一点，而且呢，婚礼现场又非常的漂亮，打小就喜欢看，
0: 嗯、
1: 一个是喜欢看穿着婚纱的新娘子、
0: 嗯，
1: 一个是喜欢看这个接亲的时候那种欢乐的场景，大家都在玩游戏，
0: 没错
1: 啊，然后也不分这个什么年龄啊怎么样的，就是总之你来。

0: 来到我们的这个接亲的现场了，
1: 嗯，
0: 那你就是要跟大家一起玩起来，
1: 没错
0: 啊。那游戏呢也是各种各样的，那现在的游戏呢多半以出片为主，
1: 嗯，
0: 就是好看，然后呢道具也比较多，准备的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充分
1: 的
0: 给到大家。那么你对于你的婚礼有哪些期待呢？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添加微信我们交流
1: 沟
0: 通，对，沟通非常重要，
1: 嗯，当然
0: 真的有的人他找不到方向，
1: 嗯，
0: 就是啥样都行吧老师啊，
1: 嗯，
0: 但我觉得好像
1: 就是他没有这个概念，
0: 对，他说我没有什么印象当中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婚礼，
1: 嗯
0: 啊，哎，我觉得满意点或者怎么样，但是你放心，你不是说你不想要或者没有喜欢的，
1: 嗯，
0: 而是说你还没有找到那个方向，
1: 嗯，
0: 因为让你挑问题，大家总能挑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当然了，
0: 对吧？他这个婚礼现场，你觉得
1: 对你当
0: 花多满，
1: 人人都会
0: 啊，
1: 嗯，
0: 然后你来了之后，你肯定一看就是，哎呀，这太满了，就显得就是有点忙了啊，
1: 嗯，
0: 对。
1: 嗯，
0: 你又这样了，然后他这个厅比如说是像在比较流行那种奢华的黑金厅，你会觉得哎，这个调子是不是太暗了呀，
1: 嗯，
0: 对不对？那你看综合下来之后还是有自己喜好在的，
1: 当然，
0: 嗯，所以说不要去嫌麻烦，多去沟通啊，多表达你的想法嘛，有啥不能表达的，说白了我们是消费者，
1: 嗯，
0: 对吧？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你就提啊，但是就是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去提呀，
1: 对，
0: 因为最近咱不是总刷到那种视频吗，
1: 嗯，
0: 就是很低很低的价格，说你能不能干，就是婚礼什么都包了，多少钱多少钱啊，当然这个呢也是就是为了博眼球做的段子，
1: 当然了，
0: 因为这个价格是不可能在各个行业当中去找到的啊，但凡你能找到，这就跟低价旅游团是一个道理，
1: 是一个道理
0: 啊，就是应了那句老话讲怎么说的，便宜没好货，
1: 对
0: 啊，好货不便宜啊，这个市场规律也是这样的，放在任何一个行业当中它都很适用，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找到我们的节目呢，除了有这个结婚方面的需求，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出去旅行，因为出去旅行呢大家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哎呀我心里没底儿，我来到一个我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被坑了怎么办呢，我被骗了怎么办呢，
1: 其实谁都会有这个方面的，
0: 会就是他会有一点什么呢，不托底，这不是我的老家，
1: 就一个陌生的环境嘛，总是会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担心呢，
0: 他觉得我不硬气，我来到这儿，我被骗了怎么办呢？
1: 嗯，
0: 对，谁能保障我的权益呢？909可以保障你的权利。
1: 是的，
0: 我们带大家去旅行，然后带大家去感受这种，
1: 嗯，
0: 快乐旅行的同时呢，也给大家保质保量的啊，
1: 嗯，
0: 喜欢高端品质行程的，你就找咱节目就可以了啊。
1: 是，
0: 我们是深耕了3年西藏，打磨出的最舒适的一条线路，
1: 嗯，
0: 不赶路不折腾啊，而且呢，我跟你讲，7月份太适合去西藏了。
1: 嗯，
0: 我看了一下这个团。7月3号、7月16号就只剩下几个位置了，
1: 嗯，
0: 但是我还真去不了，我还真的很想去。包括我身边有朋友一直想跟我一起去西藏，我说那得再等等，
1: 嗯，
0: 我确实也走不开呀。你想想他这几个日子，咱谁能走开呀？
1: 对，嗯，
0: 对吧？7天的时间啊，不是不想去，而是我真的确实没有时间。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你有时间，你有年假，其实7天无所谓，就请一个5天的年假，加上一个周末，
1: 嗯，是的，
0: 就可以了啊。所以说，你想要去西藏，你之前有过多担忧的那些，你都不用了，你找到我们的行程之后，你只需要带着好心情一起出发就可以了，
1: 嗯，
0: 我的建议就是呢，多带点漂亮衣服，你去拍吧，特别的出片，
1: 当然
0: 比你想象当中的景致还要美，
1: 嗯，
0: 我去西藏的第一次呢是把我给震惊到了，它跟我印象当中想象当中的西藏完全不同，那不能说是这个南辕北辙吧，也得说是两模两样，
1: 嗯，
0: 就是我想象的可能是这样的啊，我只能打个5-6分，
1: 嗯，
0: 但是呢我到这儿了一看，我的天哪，简直超出我的预期，
1: 嗯，
0: 就是我翻倍的给他打分都可以，200%，特别的美，就是美到能够让我看到这些景致会流泪，
1: 嗯，
0: 而且我们之前也听说过那些磕长头的人，
1: 嗯
0: 啊，但说实话当我亲眼看到他们的时候，我真的很震惊，
1: 被折服，
0: 嗯，就很感动，
1: 是，
0: 就是他那个手底下那个板，那个木板都磨碎好多个，
1: 嗯，
0: 才能最终达到他们的神圣的目的地，不达那个大昭寺，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他们什么也不为啊，不为名利也不为炫耀，
1: 嗯，
0: 就是为了心中那个信仰，
1: 嗯，
0: 就我很想说我们在都市当中生活活得久了，一般点外卖30分钟都不行，等不了，
1: 嗯，
0: 一看得30多分钟就直接
1: 就
0: 可能就不行
1: 了，
0: 差评啊或者催。
1: 我们会一般会选择20多分钟就能到达的。
0: 对，然后呢就是干嘛都得快，
1: 嗯
0: 啊，出片也得快，干啥都比快。但是呢你来到西藏之后你会发现有些事儿它急不来，慢就是生命的一个常态啊。再有就是这种执着的内心，就是他们真的很开心。就是我上次去我怎么会感动呢，你知道他们就是有那个当地的藏民，就是在那儿大昭寺门口去歇脚的时候，他坐在那儿，他就拿那个暖瓶，你知道吧，他暖瓶不是有那个壶盖吗，其实我们小时候也这么做过，就把那壶盖当成杯，他从里面倒奶茶，就当地人很喜欢喝这个奶茶嘛，他们基本上是不喝那种就是不加奶的茶水的，都是奶茶。
1: 对，
0: 他倒那个杯里，就是他喝完之后，他可以给你倒一杯，让你去喝。就是在他认可你的时候，他觉得说，就是很亲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会想到说，我们的幸福真的不是说我得到了多少，而是你这辈子你能放下什么？你放下的越多，就相当于你放下了很多的包袱。
1: 是的。
0: 你放下了很多包袱，你再前行，再去攀登的时候，你才觉得周身是轻松的。
1: 其实是一个内心的变化。
0: 对，来到西藏，你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触，会成长，会感动，而且去了还想去。如果是想了解咱行程的话呢，七月份有时间，暑假来了嘛，想要带孩子一起去感受一下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适合。因为孩子们说实话，在城市待的久了，或者学习的久了，他会有一点浮躁。
1: 对，
0: 那压力也大。
1: 对
0: 啊，你不如带他去放松放松，去在大自然当中一情一景去感受一下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18045000072，18045000072，备注旅行啊，因为只有来到这儿，你才能够去真正的了解世界上是有一片净土的。
1: 没错，
0: 对，巍峨的雪山、朝圣的路，还有就是那些震撼到你的风景，都会让你无比的感动。
1: 是的
0: 啊，这我就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人就是不远千里不远万里啊，去云南旅拍呀，去三亚旅拍呀，去新疆旅拍呀，去做目的地婚礼啊等等。因为当你来到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你真的会有一种很豁达的感触。
1: 它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感嘛。
0: 我是觉得在这么美的地方，在大自然当中，你喊出了心中积压已久的那些誓言，它真的很有那种使命感。
1: 是的
0: 啊，很神圣。那个时候我觉得不需要什么音乐做背景，你就听着这个呼啸的
1: 风声就可以了。
0: 对，因为你可能感触更深，你不是主持过那个雪山婚礼吗？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当你站到那儿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这大自然太神奇。
1: 其实我最同意的一件事就是把钱花在路上，让眼睛看到，这是我最同意的
0: 收获。
1: 对，收获
0: 不是说把它穿身上或者干嘛。
1: 有很多的东西它你花把钱花掉了，不一定换回来实质的物品。它是无形的。
0: 对，
1: 但是它是超值的。
0: 对，就是这种心灵的体验吧。
1: 是的。
0: 对，我们可能会感触很深，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新人其实在举办完婚礼之后都想轻轻松松的去来一个蜜月旅行。目的地其实是无所谓哪里的。跟你同行的人非常的重要。
1: 是的。
0: 带着爱人一起出去旅行啊，如果你有这方面需求的话，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啊，真的是达到了一条龙服务。
1: 没错。
0: 并且如果呢身边有单身的朋友，你可以叫他加我微信，并注明什么呢，单身。因为我们节目有一个单身交友群，马上呢可能到下个月末吧，到8月初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一年一度的相亲文化节。这也是重头戏。而且最近我发现我身边这些高知分子，什么这个博士啊，这个老师啊，高校的老师啊等等，就是这些资源还挺多的，都想进群，然后都想要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结识到更多的朋友，拓展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你把自己闭关锁国在这儿，就你想想吧，你在这工作好几年了，同事也没换几个，其实越是这样的单位越不容易更换同事。
1: 对，
0: 因为他这门槛很高，对吧，那都是什么博士后啊，就是很高学历的很高知的人群的，没办法总是来进这样的人才。所以说他的圈子很固定，他都没有找到就另一半合适另一半的话，他就得跳出来这个圈子，你扩大一下你的交友圈啊，然后呢就可以去遇见你的 这个真爱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对，到时候结婚的时候你再来找咱帮忙，那才叫真正的就是一站式了，而且非常的完美啊。添加微信18045000072 18045000072，愿意为你的完美婚礼尽一份微薄之力啊。
1: 是的。
0: 对，如果你有婚礼需求，别忘了找到我们的节目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啊。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就祝你和团队的小伙伴一路平安吧，
1: 必须的，
0: 好不好？然后顺顺利利的，也把我们东北啊的主持团队的气势给带出去。
1: 我两天我火速归来，
0: 给我留点那个叫什么素材图片之类
1: 的
0: 啊，就是素材呢，不仅仅是要有图片视频啊，还需要有现场的这个转述，
1: 必须的，
0: 就等你这个素材呢，
1: 对，
0: 哎，对，直接卡点就可以了啊。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1: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0: 好的，那欢迎各位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正好，这也是我们为追求品质生活的都市成年人以及活力乐享的银发朋友们量身设计打造的生活陪伴类的节目。我是何欣。
1: 我是安琪。晚上好。
0: 晚上好。是的，现在大家都吃完饭了是吧，收拾停当了，可以坐下来歇歇脚了
1: 啊。也有已经出去
0: 溜
1: 达
0: 溜弯去了哈。
1: 对，而且就是现在大家遛弯的时候也愿意去戴上一个耳机然后去听一下节目之类的。
0: 对，听一听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说音乐呀，比如说节目哈。所以说哎，包括正在遛弯，这也是一种运动嘛。
1: 对，
0: 大家其实对呀，不妨也可以就是跟我们来说一说哈，你平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生活习惯啊？这样的生活习惯适合所有的人吗？其实也不见得吧。
1: 对，
0: 对吧，
1: 当然了，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不太适合就是太这个
0: 剧烈的这样的运
1: 动，
0: 比如说身体就是比较胖，基数比较大的，或者是骨关节不是很好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吧，你比如说膝关节呀，髋关节，所以说运动起来真的是注意要量力而行啊。我们说走一走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经常也会看到在公园里有很多人就是真是跑啊啊，这个，
1: 而且是大出汗的那种，
0: 是的，是的，
1: 跑得又很快，节奏频率又很高。
0: 对，
1: 包括我在这个就是咱台附近的那个公园，
0: 公园
1: 经常会看到一些武林高手。
0: 我也会看，也是在这里，
1: 就很高，就是那个大单杠上，人家直接就飞上去了那种感觉。然后所有人都是每一个路过的人都给他行以注目礼，别说我十八九、十七八的时候做不到。我可能这一生
0: 我觉得对咱们一生都做不到。是，其实呢，我觉得大家还真是还是这句话，要量力而行啊，要看自己的自身的这个情况哈。你比如说我们说跑步，我看到有很多人可能觉得自己真的是，哎，我真的会看到有很多人，比如说你那个腿部的肌肉线条，明显的就是人家是经常跑步和锻炼的。
1: 对，就是肌肉养得好，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我们所讲的是什么呢？就真正健身的人讲的不是说你的体重是多少，而是说你的体脂率是多少。
0: 对对对，所以说哎，要结实起来的确还是要运动，但是运动还是这句话，要量力而行。
1: 是的
0: 啊，要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有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说我自己不错呀，我体质还不错，但你体质好的同时，可能你的骨关节也许不会的那么的好啊。
1: 对，而且还得就是注重自己的饮食。哎，我最近经常刷到一些就是说鸡蛋有多好多好的
0: 蛋白质吗？
1: 对，而且它是就是合成什么鸡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说你吃鸡蛋一定要吃全蛋。就吃煮鸡蛋的时候，比如要只吃鸡蛋黄或者是吃蛋清啊，一定要就是他们两个一起吃才能够去合成。对孩子记忆力呢也比较好，然后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也比较好。就成年人的话，有保证一天一到两个煮鸡蛋。
0: 那我觉得我应该是做到了，
1: 挺好。我每天也要吃，
0: 是吧哈？
1: 对，而且我挺喜欢吃鸡蛋，又省事儿。
0: 咱俩是一样一样的，
1: 对吧？又省事儿。鸡蛋我就是觉得怎么做我都爱吃。
0: 对，是的。
1: 啊，但是其实最有营养的还是煮鸡蛋，
0: 而且是要煮白蛋。
1: 对，不能煮的太久。
0: 对，
1: 就煮的太久，鸡蛋什么样的？就里面鸡蛋
0: 黄
1: 发绿，
0: 外面那一圈。对，
1: 哎，那是不行
0: 的。
1: 对，那是不好的啊。
0: 对，
1: 大概其实我觉得水开了之后煮个三分钟，再焖个三分钟就好了。
0: 三分钟那应该是属于吃喜欢吃溏心的是可以的，
1: 就还行，因为我再焖三分钟的话，它就不溏心了。
0: 基本上五分钟应该是也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当然看你自己喜欢的这种口感了。但是我们要说，很多人喜欢吃溏心蛋，包括我个人，但煮蛋我还没有那么的喜欢吃溏心，但是煎蛋我还是喜欢的。但是要喜欢吃溏心蛋的朋友，你一定要注意，普通的鸡蛋是不可以的，
1: 一定要买无菌的。
0: 对，无菌的鸡蛋才可以。其实你说，节目的开场，我跟安琪跟大家说到这些，从运动也好，到这个说到饮食健康，鸡蛋也好，都是在干嘛？跟大家在分享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感悟，对吧？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你也积累了很多的妙方啊，也觉得得到一些印证，然后觉得真的很有效果，或者想要对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哪些提醒，那也不妨啊，给我们来留言，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当然，那通过这部微信号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当中来，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里面哈。有什么好处？那在这里你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对吧？然后这些朋友有可能跟你都是这种兴趣爱好比较相同的、比较类似的，比如说你喜欢旅行。 哎，我们就把喜欢旅行的人集结在一起。
1: 是的，就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就一个人，你看你做好了美食之后，你可能就吃到了，你很开心。但如果你做好了美食之后，你发一张照片到我们的群里，大家都说，哎呀，这个是怎么做的，怎么样搭配的？你这时候一分享，
0: 还有成就感的。
1: 对你，你会心里有一种特别大的满足感。
0: 还有比如说，我们说喜欢旅游。那可能哎，你看我们现在出去旅行之前都会做个攻略，
1: 对
0: 对吧？那也许在群内就有已经去过很有经验的一些朋友了，那不妨就可以问大家一嘴，是不是谁有好的攻略，也给我们提个醒儿。
1: 对，他就告诉你
0: 什么样是可以就是避坑，
1: 哎，
0: 对不对？
1: 什么地方这个景点你一定要去啊，不虚此行啊，对吧？你去哪儿的时候，你比如说你要做好防晒，或者是你要带件厚衣服，对吧？注意这个温差。要的就是这种过来人的经验。
0: 我觉得接下来的行程呢，安琪应该是非常具有经验的了哈，因为我还没有去过。安琪在五月份的时候，五一的时候带领我们的909的听众朋友就去了，那就是离我们非常近的，但是它是异国哟，我们属于出境游啊，就是俄罗斯的
1: 海
0: 参
1: 崴。
0: 是的，
1: 哎，这个海参崴已经升级了，比我去的时候还要好。
0: 因为安琪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们乘坐的是全程从哈尔滨出发乘坐的就是2+1的陆地航空座椅的这种大巴车，豪华座椅，豪华大巴车。但是我们从哈尔滨其实就是坐这一辆车哈，因为它的确离我们很近，也没有必要去坐飞机。但是我们这次呢还有所升级，是什么呢？那就是从哈尔滨我们不是坐汽车了，而是坐什么高铁先去到绥芬河。
1: 对，坐高铁就是为什么说更好，因为它是更快速的到达，更舒服。然后你下了车之后有一段时间是休息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你会有一个调整，
0: 就是它在车上的时间相对于少一些。
1: 对
0: 啊，所以说你肯定舒适度会更高一些。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现在马上六月末七月份了嘛，咱们七月份的时候你去俄罗斯的海参崴，是我听我的朋友本地啊，就是在俄罗斯那边生活的人跟我讲的，是最适合去海参崴的季节。因为去海边你要夏天去，天也蓝，那海也蓝。我去的时候，你知道我，你看我穿的是，对，穿的是羊绒大衣，甚至我说我不是为了出片的话，我穿羽绒服去都刚刚好。但是你现在去，你什么漂亮小裙子，你沙滩啊，你就去吧。那沙滩上全都是晒日光浴的当地的人。
0: 而且呢，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这个餐标很高，
1: 对
0: 啊，我们给大家升级了一顿正宗的俄式的海鲜大餐，高到什么程度？你很难想象说出去游玩吃团餐，里面哪怕是说吃海鲜餐，能够有什么帝王蟹？而且更让你惊掉下巴的，不是说你这一桌人8个人、10个人一只帝王蟹哦，而是每人一只帝王蟹。不过在那个时候，安琪虽然说，哎呀，实现了帝王蟹自由，可是那个时候，时间比较早，天气水还比较凉，所以那时候帝王蟹没有那么的肥美哈，
1: 不是最肥美的时候，但是也很好吃，毕竟是在海边吃海鲜。
0: 对呀，那个鲜美的程度肯定是你在我们家里吃的是还是不一样的哈。
1: 对，
0: 有人说了，哎呀，这么高的品质，那价格得啥样啊？你说一只帝王蟹，我们平时要买都得超千的，对不对？每人一只，跟大家说，我们这性价比是非常非常的高。咱们是4天的行程啊，在海参崴入住3晚俄式的酒店，然后刚刚提到了升级了一碗海鲜大餐一顿啊。那不止说这一顿就吃一个帝王蟹，除此之外还有啊这个应季的海鲜，俄罗斯的应季海鲜，还有非常出名俄罗斯的这个鱼子酱啊，你都会吃得到啊。另外我们还给大家升级了一餐，就是海滨烧烤红酒派对啊，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的庭院，然后景观餐厅露台，开启一场烟火缭绕、四季啊香气四溢的这种俄式烧烤的盛宴。你要知道，在这里不仅仅有烧烤，我们还会给大家搭配爽口的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

0: 幸的伏特加，哎，和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们一起举杯畅饮啊，想想都觉得很开心，是不是？
1: 特别开心。
0: 嗯，尤其我们出行的时间也很好，周六出发啊，因为就四天的时间嘛，周六周天额外占用两个工作日，所以说哪怕平时不是大的假期，对吧？然后呢，我们就赶个周末，你再这个请两天假就可以成行了啊。七月份一共是四个团期，七月四号、七月十一号、七月十八号以及七月二十五号，每周六出发四天的时间，小团出发，一个团就是二十个位置，多一个都没有啊。再说说价格，哈哈，一直说没说价格呢，光说性价比，每个人2599，这是一价全包的价格，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真的是让你安心的，而且是非常舒服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啊。今年参加高考和中考的学子，我们还有特别的优惠政策，凭借准考证报名可以立减200块钱。所以在这里啊，就在昨天的时候，一妈妈说，哎，我们家孩子正好今年参加考试了，哇，她说是不是可以少交200块钱，我说没错，这是给到我们学子们的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啊。对，
1: 就你千万别觉得说，哎呀，才给200呀，就是也不多呀，折扣，但你想想咱们一共
0: 才
1: 两
0: 千
1: 多钱，
0: 对，
1: 然后四天，还有每人一只帝王蟹的赠送，包括给孩子也是一样的。
0: 虽然我们的这个团费啊给大家节省了，但是呢，这个品质和我们的这个餐标并没有打折扣，别人享受到的一只大这个帝王蟹，我们的孩子依然可以享受到一只帝王蟹的。
1: 是的
0: 啊，好的，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就可以咨询和报名了，1310451390，1310451390，备注海参崴或者是旅行，1310451390，1310451390，而且这次行程呢，还有我们909的主持人来带队，四天，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哎，所以说这种体验感就很好，不进购物店就把所有的时间都给大家来游玩了，你也不用担心有什么购物坑， 是吧？尤其给家里要老人报名出去，总担心说没有自己陪在身边会不会总是乱消费
1: 啊？
0: 对，这回不用担心，因为压根儿咱就不进购物店啊，吃喝玩乐而且全都包括在内了，尽管尽兴的游玩。2599是一价全包四天的行程，咱这可是出境游啊啊。前提只要你手里拥有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的护照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说办理护照的话，最多7个工作日就可以办下来啊。2599一价全包，没有购物，安全，安心出行。七月四号、十一号、十八号和25号的团期，20个人的小团出发。你看现在有很多是什么跟我们咨询呢？比如说假期同学，尤其是考试完之后的这些孩子们。
1: 18、19岁的，
0: 对，结伴出行，哎，我觉得这真的是给自己一个很好的一个礼物吧，是不是？让自己彻底放松的一个方式。
1: 就是、聪明的家长、这个时候呢就得放手，不要觉得他是还是个孩子，因为他到了大学之后，他就是来到了一个，就人生的一个新的全新的起点，然后他也要试着自己去做决定，你也要看着他一点点的成长长大。
0: 嗯，而且更何况是跟我们909一起出行啊，是整体安排的是非常得当的，那也不需要有过多的担心啊，有这个地接的导游是吧，有我们的领队，有909的主持人，大家可以安心啊。还有呢，就是一些公司啊，比如说进行团建，这个也超级的适合，十几个人是吧，基本上就相当于自己一个独立成团了，
1: 是的，
0: 因为咱一个团最多是不超过20个人的啊。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哎，我们一直拿童年来做我们的节目的背景音乐，这回咱就听一听李心洁的这个版本吧。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

0: One, two, three, four.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我是何欣，
2: 我是安琪，欢迎回来，
1: 欢迎回来。
2: 拉麦的时候还提小烧烤呢
1: 啊！
2: 我跟你说，提到小烧烤这个事儿，我今天来的时候，你知道吗？我说我今天中午吧，就是解馋了，吃了一顿这个四川的那个冒菜一大盆
1: 啊！
2: 但是
1: 其实你说冒菜是不是就跟这个麻辣烫？区别不是很大，
2: 但它里面的汤就是冷的，不是热的，然后呢就比较进滋味儿。相对来说，它应该是烹饪好了之后，煮到好了之后，对，上面撒好了芝麻之类的调料，再给你端上来，就是更入味儿一些嘛。然后比较下饭啊，大米饭配着一起吃，我就觉得很过瘾。然后呢，很开胃，我吃着。然后呢，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保安大哥就说了。哎呀，行啊，等到以后再过一些年，你想吃的时候你的肠胃就受不了了。
1: 有道理。
2: 不如你现在想吃的时候你就去吃，适当的吃啊，因为吃的太辣你也知道咱们这个职业可能是不太适合。对，所以说当你觉得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的时候，咱该出去走一走，吃一吃外地的美食，看一下不一样的风景，那是多重要的一件事儿。
1: 就是享受当下嘛，
2: 对，
1: 是不是哈？想要做什么，想到了咱就去做；想要吃什么，想到了咱就去吃，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啊。刚刚提到了我们的这个海参崴的行程，那今天呢和昨天啊，我这两天真是很忙碌，对，然后正好我们也是909，然后尤其我们的这个节目哈，我们岁月正好节目携手昆仑爱言，然后共同打造了这样的一场活动啊。
2: 我还挺期待你跟我讲讲活动现场呢。
1: 对，这活动是什么呢？非遗香囊，然后有中医养生，还有面向美学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沙龙活动。我觉得
2: 跟我分享一下。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跨界的沙龙活动哈。为什么这么说？你看我们909，其实一直以来也是专注于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的推广。那非遗文化那不用说了，是不是？这是我们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这次这个制香，包括香囊，我们也是亲自动手，然后去看看怎么去制作，在这个老师的
2: 适合你自己体质的，
1: 对对对，是的，它有几种不同的功效，你自己选择你需要哪种，然后上面都有各种配比不同，然后你装到你这个香囊里，
2: 哎，特别好。
1: 是的，很好。然后这个味道真的是都很不同，而且老师也讲说，这个味道你现在闻是这样子，你带一带它会有不同的味道，
2: 会改变
1: 啊。对对，是这样。所以说，真的是一个传统和现代的这样的一个碰撞。你看，我们909作为音乐广播，我们的这种文艺的调性，
2: 对
1: 哈，然后呢又结合了这个你像昆仑爱言啊，这样的一个属于。资深的，这样非常在行业内也是非常有这个资历的哈，这样的，对对对。然后呢又加上我们请到的非遗文化传承人朱岩老师啊，这样的一个助力，三者结合，真的是这样。而且为什么我们这次说把这样的一个活动啊带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医美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也是一方面是想要去除那种就是你传统文化的那种博物馆式的感觉，让人觉得很生硬，距离很远，太城市化的这样的感觉，
2: 就是有点不接地气。
1: 对对，不接地气。然后呢，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就是让这种传统文化，具有这种新的生命力啊，希望能够赋予它更多新的生命力。
2: 能接触得到，
1: 你
2: 总是高高在上的，总是在一定特定的场景才能接触到，大家接触不到，怎么去了解呢？
1: 是，所以说在这次活动当中，我们很多人真的是收获都很大啊。一方面，我们这个学会了啊，用而且是经过是非遗文化传承人啊作为老师教我们制作这样的一个香囊，包括对什么和什么结合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效果，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不同的益处，这也是结合了中医养生方面哈。对，再有就是说这个美学，看了安琪看到我说，哎，我这脸怎么样了？又点了几颗痦子。对，我们常说这痦子是很有讲究的，长在哪个位置是不一样的哈。你像我嘴下面这个痦子，那老师就说你千万不要碰它，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痦子。对，但有些可能长在某些位置上就不是那么的好，所以说我们可能真的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举动，我们就把它去掉，是不是？然后这就是什么？

0: 么面向美学。所以说这个传统跟现代的这样的一个碰撞，其实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事情。
1: 老师不是说在现场还教大家如何去辨别自己的那个体质吗？
0: 是
1: 啊，你怎么你学会了吗？
0: 对，然后因为你不同的体质
1: 收
0: 获满满，真的是收获满满啊。还有呢，就是依据每个人，用老师的话说，哪儿动和不动，哪儿美和不美我不管，但是我要考虑的是哪什么样的这个结合，就是这个五官适合你。
1: 对
0: 啊，适合你本人。
1: 重要的
0: 对他指的这个适合，可能会跟五行，跟你的这个灵气，甚至于命理是相关的。
1: 对，因为他是本身是一个佛学的一个老师，是不
0: 是？对对对对，
1: 又是一个心理学的很厉害的一个老师。
0: 对，朱岩老师可能很多人对他比较熟啊，他是这个辽宁省政协委员、经济发展协会联峰专委会的主任，关键他是这个非遗文化传承人啊，是达斯乡传统技艺传承人，所以我们说去学之乡嘛，古法之乡。然后呢，他也是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高级佛医诊疗师。所以说，的确这次收获还是蛮大的啊，收获蛮大的。就像他跟我说说，哎，你看，说我的眼睛大大的、圆圆的，那我就很适合拥有这样的形状的眼睛，但是像他说他就不适合，说所以说他也不会说把自己的眼睛说通过一些外在的方式然后给他改变样态，说因为不符合他，
1: 不合
0: 对，不适合他。那他的适合不适合，就像我说，不是通过美学，而是什么面相学，就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他去衡量啊。那我们说美学谁来给我们解决呢？当然是专业的我们的医师们哈。对，你像刚刚提到的我们的这个昆仑爱颜，近期呢又有大动作了，这真的是很好的消息，因为大家对他简直太期待了。谁？白明教授，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在7月18号、7月19号将会再次到访哈尔滨昆仑爱颜，然后开展面部年轻化技术交流活动。
1: 嗯，太好了。
0: 上一次来有很多朋友没去上啊，因为时间的问题，是吧？因为名额的问题，因为真的很有限。因为他的这个是交流活动，有的时候他是一对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打造。比如说，对你有什么问题，你跟他咨询，那肯定是一对一嘛，是不是？既然来一次，就是要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啊。
1: 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就很好，一定是适合你的才是好的。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就两天的时间啊，那个名额是非常有限的啊。这次也同样，所以大家，你也有这种诉求，想跟这个协和的专家面对面的咨询，是吧？我们说辨美秘密是什么，就是要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赖的人。白明教授很出名，因为很多人都一在这报名就说我是他的粉丝，我关注他很久了。的确，大家现在其实也可以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白明，你就会看到他的好多的内容，你会发现他在干嘛，他一直在耐心的跟大家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去理性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参与我们这次活动的时候都有感慨，包括我个人是，可能我是做过心理建设，甚至带着一定诉求想哪里想要动一下，想要改变一下，但是当你跟白明教授沟通之后，你会发现不需要。他认为他从专业的角度就是觉得你没有必要去做这些，他也坚持不会去让你，起码他不会帮你去做这个事情。
1: 是的
0: 啊，对，他会帮你去规划，觉得这个你不需要，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是吧？国家队还是不一样的，这个责任心也是不一样的哈。白明教授呢，他是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的医学博士，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的外科专家。什么叫全科？就是啊，什么都能做。当然他非常擅长的是什么？就是眼部啊，他是很厉害的，眼部这块很厉害的。然后在20多年的时间当中，白明教授也是坚持是将医学和美学融为一体，然后呢是给大家提供个性化的定制的方案，他不会千篇一律。你像最忌讳的是什么？就是这种网红脸，对不对？千篇一律，这一段时间流行什么，大家就照着那个样子都去弄什么。
1: 对对，
0: 这千万不要这样，对吧？
1: 千万不要就是学别人。
0: 对、
1: 啊、
0: 其实爱美是毋庸置疑的，这是很正常的。
1: 对对，
0: 那我们要打造什么专属于自己的这种美，适合自己的美，对吧？甚至于可以说是独有的美，有个性的这种美，千万不要说那种千篇一律的。那白明教授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的确是非常丰富的哈。还是这句话，大家可以上网络去搜索一下他，您可以看一下，尤其在信息纷杂的今天，他的声音就好像是一股清流，他会从专业的角度为我们求美者提供非常客观、中肯的让你避坑的思路和实用的指导 这次活动也是将会跟我们的求美者面对面的进行交流。

0: 然后也会结合个体情况来分享他的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如果说你想参加这次活动，不想错过跟这个协和的专家面对面的交流的机会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添加何欣的微信来报名了。我们这次活动是免费报名参加的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活动免费参加。而且对于咱们岁月正好的我们的听友还有专属的福利，那就是可以获得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深度补水啊。你像这天紫外线这么强，补水是非常有必要的哈。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也很好，7月18、19，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尤其学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
1: 是的，
0: 对吧？那尤其对一些学生来说，想要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这个暑期正好是最好的恢复期，对不对？您先咨询，哎，然后你再放心去安排你自己的啊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开始。开学之后，我们说尤其上了大学，全新的一个生活，那你就是一个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你的同学面前，
1: 对，
0: 是吧？所以说这份自信谁给到你的？白明教授会亲手给到你啊。你说我们平时要想挂协和医院的专家号，那真的是一票难求，首先
1: 难上加难。
0: 对，我们得去到北京吧，然后你得排队吧，花挂号费吧，那还一号难求呢。现在咱这些都不需要了，是吧？专家就来咱家门口了，机会真的实在难得啊！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的报名参加活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这个名额真的是很有限，千万别错过。我们说每个人的美丽旅程是不相同的，效果肯定也都是因人而异的，但是提醒大家什么，变美要理性，更要谨慎。我们只有把信任交给专业，那我们的获得的美丽才是更加可靠的哈。所以这次活动呢，也是特别联合了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为您提供专业的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是7月18号、19号这两天时间，而且我们岁月正好的听友，您要报名参加这次活动，还有可以获得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啊，名额有限，添加微信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

岁月是走过风雨更懂珍惜，是卸下疲惫回归本心，从此不为生活奔波，不为他人忙碌，只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诗意从容自在欢喜。哈尔滨音乐广播，岁月正好，时光同行人何欣陪您一起把退休时光活成最美的风景。

0: 欢迎继续回来，把声音锁定在 FM 九零点九哈尔滨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岁月正好，我是何西，
1: 我是安琪。
0: 嗯，
1: 享受当下的美好岁月，享受美好生活，也欢迎大家可以找到组织来到我们的中间啊，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
0: 嗯，是的，那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之后，也会认识更多的跟你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
1: 一定要找同频的人在一起聊天，
0: 是，然后一起出去玩。你说大家兴趣爱好一样，也有共同语言嘛，也能玩到一起去哈。
1: 就聊天会让人舒服，
0: 哎、是的。然后
1: 有一句话是不是讲说跟同频的人聊天是大补？
0: 啊，是有这样的话是吗？
1: 嗯
0: 啊、嗯，反正我知道，
1: 女性肯定是更
0: 补了。我是听说说这个人啊，尤其女性朋友在一起哈，就是多说说话，这个多聊聊天，就是你郁结的东西就都会散出去了，对身体是非常有益处的。那你说我们能跟谁都聊吗？不会的，肯定是有一定要求的，是吧？嗯、那就是什么，跟自己有这个共同语言的啊，能够谈得来的人才行。那你说我们说兴趣爱好相同的话，相对于我们可能共同语言就会更多一些了。
1: 当然了、
0: 啊、说到这个兴趣爱好，你喜欢什么？唱歌啊，跳广场舞啊，这个摄影是吧？还是说啊，这个就是喜欢爱美，
1: 就是喜欢溜达，
0: 对啊，或者是旅游，对，无论喜欢什么啊，你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当中来，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把您的兴趣爱好留言给我，13104513909。我们这是一档陪伴类的节目，当然也是一档倾听类的节目。那生活当中，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啊，有什么样的生活的妙招可以跟一起来分享一下？同时，生活当中遇到哪些事儿呢？是不是难事儿？或者我们能够帮助到你，或者哪怕我们只是一个倾听者，你就需要一个这样的倾听的人，都可以留言给我，13104513909，13104513909。说到旅行，刚刚提到了海参崴，这是出境游了。那近期我们909还有哪里呢？就是我们经典的行程西藏游。为什么说经典？这是909深耕3年的时间为大家打造的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出行的节奏，不赶路，不折腾。进出我们出去玩，是不是就觉得每天都在路上很辛苦的，或者是今天在这儿，明天坐那个，然后来回的折腾，对不对？但有些地方没办法啊，特殊的情况，你比如说新疆，因为它太大了，那你就是在路上时间比较长，谁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因为新疆它超级的大啊，虽然很美，但它真的是大，所以我们常说大美新疆，我们不说别的是大美哪里哪里，对不对？
1: 是的，
0: 既美它是又大，
1: 不是新疆不知祖国之大吗？
0: 是，因为它整个新疆占有全国国土面积的1/6，
1: 相当于是4个黑龙江啊，
0: 你想一想，对，超级的大。
1: 对，
0: 好的，那我们再回归到西藏哈。西藏其实只要你行程选的品质高的话，它就不折腾，然后呢你也不会有说那种很疲累的感觉。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西藏千万不要穷游，真的不建议穷游，也不建议大家找那种品质很一般的这种团队出行，一定要选高品质的。你比如说真的是我们909的品质，我们就是很高的品质，你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的行程，可以说我们秒杀，真的是从

0: 这个价格上来说性价比很高，从住宿的标准上来说非常的高啊，我们入住到的都是这种五星级的，然后呢弥漫式供养的酒店，你想想看住一晚都是超千的。
1: 嗯，
0: 还有呢就是餐标也很高，你能想象吗？啊，我们的烤全羊宴，我们的红酒晚宴，我们的尼泊尔餐啊，我们的这个吃到的这个在灵芝的我们的参鸡汤，是不是都是极具特色的？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其实我们去到哪儿可能都会吃当地的特色餐，你跟很多团队也会有但是它正不正宗，连你到什么地方去那真的是很有说的和讲究的，
1: 天壤之别了。
0: 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吃饭到这家饭店吃，它的菜是什么样的标准上来品质，你比如说你在这里办酒席又是什么样，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吃那种普通的团队餐是吧，你跟和我们吃到的这个餐，去到的地方和餐的标准以及餐的这个品质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走过之后就会知道。你添加微信，我会给您发送具体行程安排文字版本的说明，还有呢照片视频，这都是我们在那边实景拍的啊。你看那照片，你会感慨哇，西藏真的好美，这个湖水啊五颜六色的，跟调色盘一样，对，天空是那样的蓝。我跟您说，给您发的照片还都是在阴天情况下拍的，如果是晴朗的天，那真的是更美了，那湖水哈。
1: 对，
0: 嗯，还有一些视频，包括你会看到我们的听友真实的反馈，通过视频来说一说，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行程的感受怎么样啊，包括小作文。回程之后我们听众朋友真的是很感慨，对于我们行程的品质啊，对于自己的整个行程的感受啊，以及我们整体的909的行程的这个服务都相当之满意。好的，你添加微信吧，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这一次我们出发的团期呢是在7月16号，今天是6月29号，还有半个月更多一点的时间，你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其实我们说去西藏也不用做过多的准备啊，首先很多人担心说高反的问题，你要真的是很担心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报上名，然后准备上红景天就可以用喝上了啊。其实呢这就是有备无患，你像我个人去之前就完全没有用这些，不是没想，是错过了啊，临行前的前三四天才想起来，那时候就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了，所以说没做任何准备就去了。但是我要说唯一的准备，我带了什么？带了巧克力啊，带了这个补液，糖的葡萄糖补液，因为去到那边抵抗高反，你多吃点摄入一些糖分高的东西是有帮助的。
1: 但我个人觉得好像在当地喝饮料就行
0: 啊。对，也可以啊，平时你抗糖可能不喝甜饮料，在这里都可以。但其实这些我都没用上，我的那个葡萄糖补液就完全有怎么带去怎么带回来的，
1: 我
0: 根本就
1: 没
0: 打开
1: 啊。
0: 然后呢在那边甜饮料也没喝，然后但是喝了当地的这个牦牛酸奶，觉得真的很
1: 好
0: 喝，
1: 好喝，好喝，
0: 特别的好喝啊！那个牦牛酸奶，
1: 我当时还去，因为我平时在这儿也会点一些咖啡奶茶嘛，我到了那儿之后去特意点了一下他的那个连锁的叫阿刁奶茶，他用的是牦牛奶，
0: 味道不一样是吗？
1: 很纯，很香
0: 啊！我在西藏还真的没有喝这些
1: 醇厚
0: 时尚的东西，
1: 我特意去那儿打卡，有一天早上起来就中午的咱们的飞机吧，上午有点时间的话，我赶紧就去那个博物馆。和这个奶茶店
0: 我知道了，那天对大家是一上午是自由活动，很多人选择去博物馆去看，然后像我呢就是去的那个哪儿了这个
1: 财神庙，
0: 对，财神庙。
1: 我早上去，我们大概是4-5点钟就起来去了。
0: 你是两个地方都去了，
1: 都去了
0: 啊、
1: 先去的财神庙吧。等我们出来的时候，外面已经排着很长很长
0: 队，是吧？哈，对。
1: 然后去了博物馆，从博物馆出来之后，买了奶茶，回到酒店。
0: 整个这一上午，这没有虚度哈，一点都没有虚度啊。所以说，西藏真的很值得你去，不但有天然的美景，而且它独有的那份神秘。然后真的去了之后，你不禁感慨，它也很神奇啊，这个地方。现在添加微信，你就可以获得具体的行程安排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去的时候，我们提到刚刚说到准备哈，你可以准备这些。我当时是带了西洋参去的，我就每天在出行的时候，刚上车我就吃一小把，含一小把西洋参，其他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准备，然后根本没有你自己提前。预设的那样，是不是高反很严重啊？没有，我们全团的人啊，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如果大家比较担心高反的问题，你7月份去，它是含氧量
0: 比较
1: 高
0: 的时候，对对，你像我去的时候比较早，
1: 对
0: 也是5月初，那时候天天冷，对，氧气相对没有这么充足，7月份去会更好。而且我们也是为大家准备了氧气瓶在车上，以备不时之需，所以你不需要。

0: 要有这么多的担忧，对吧？
1: 嗯，
0: 啊，你另外要说提前准备什么呢？防晒。
1: 对，
0: 基本上防晒霜啊、
1: 一定要好好
0: 衣服啊、帽子啊这些你要准备，因为它不是有多热，是因为它海拔高，它离这个阳光太阳近，所以说紫外线就会强一些哈。所以这是您需要准备的啊。那带着你的好心情就可以了，跟着我们909一起出发。7月16号，还记得要带上一张50元的人民币。对，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一个，这是经典的机位。
1: 对，
0: 因为在这就是这个50元人民币背面的那个取景地，就是这里，就在这里拍的。其实你站在那里，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还有是什么？我们自己心里那一张存了很久很久的
1: 明信片。
0: 所以说真的要来，一定要来啊！那我们会带大家走进布宫。然后你听一听白宫、红宫千年的故事，在你的耳边慢慢的展开。我们会去羊卓雍措，尤其七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而你站在湖边，真的什么东西都不用想，什么也不用说，就是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就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我觉得辛苦大半辈子的人，是不是这时候就可以圆自己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人，可以借由这七天彻底的放空，可以把生活重新开机。而经历过高考、中考的我们的这些学子们，平时可能只是在课本上，尤其是地理课本上看雅鲁藏布、看巴松措，那时候只有插图、只有文字，是吧？即便文字再详细，也抵不上你亲眼站在这里啊，感受到的那份震撼，是吧？我们就用身体丈量一下大地哈，约上同窗好友，卸下堆积的试卷，然后用一趟高原旅行定格你的青春。所以说，这个行程真的适合所有的人去，人一生总要去一次的地方，西藏，七月份等待着你。添加微信咨询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两个字。除了我们7月16号这个西藏游的行程，7月18、19号这两天，然后北京协和整形外科的白明教授会到我们哈尔滨来，在昆仑爱研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你想咨询，想要跟这个协和的专家面对面的啊进行咨询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这一次活动了。上次活动哇，报名的人真的太多，但很多人约不上，因为他这个就两天的时间啊，然后这个真的是名额是很有限的，所以说你不想错过这次机会的话，就要及早报名。很简单，免费的，您就添加微信就可以了，就是先报先得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白明教授很出名，尤其在网络上很多人都是他的粉丝。我们在这里报名，很多听众都说我关注他很久了，我是他的粉丝，因为他经常是在网络上给大家提供什么客观的、中肯的、避坑的思路、实用的指导，让大家给大家科普这种理性的医美的知识啊。所以说这次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了，不用远赴北京，也不用排长队挂号啊，就在咱家门口啊，免费添加微信就可以，13104513909，备注报名。好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也要这个接近尾声了，在这里也祝大家晚安吧。
1: 晚安，
0: 明天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零点九，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零点九，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刘丽琪演唱的《12月11日天气晴》，这个是一个非常知名的音乐人啊，也是一个歌。

着是一种美好，我们都应该好好的珍惜，趁着年轻多创几个辉煌，好好照亮自己的前方，懂得对自己拥有的心存感激，对向往的忠诚追求，为数年后的美好时光播下愿望，收拾每一件往事，留到老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拿出来如数珍宝，慢慢品味生命当中的滋味。送上一首胡思乱想，来自于 Win 良品。

现在时间20:16。接下来的时间听到了一首大家都会唱的歌，而且呢有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就会不止的流眼泪。他是说父亲的，由筷子兄弟演唱的，名字就叫父亲，也是电影父亲的主题曲。歌曲发行于2011年的12月20号。

实都很相信的这样一句话，就是上帝在给你制造一个缺陷的时候呢，必定会用另外一处的美丽来弥补你的这一个缺陷。人生无论到了什么样的一个低迷的时刻，总会有一朵花为你开放，总会有一束阳光为你穿透云层，照耀在你的胸膛里。继续来分享播一杯来自于曹慧娟。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

0: 健康的未来兑现。
1: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马上要听到的是许慧欣《孤单芭蕾》。

爱情好像是一把锁头，彼此就是各自手中的那把钥匙，钥匙可以打开一段爱情，也可以锈蚀一段爱情，并不是把每把钥匙配合幸福的爱情。你是否丢了你的那把爱情的钥匙呢？听到萧敬腾所带来的请记住我。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45。接下来分享游鸿明的《恋上一个人》。

很多的伤心的故事讲到最后只有两句话，你不会去了，他不会来了，他是走掉的，你是走丢的。有一些感情莫名其妙的开始又毫无征兆的结束，一切都是被提前安排，所有的故事有始有终，最后都要整理好心情，好聚好散。继续要听到的是邓紫棋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2: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分享这首《在树上唱歌》，来自于郭靖。

老歌总是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是酒一样的香醇，又好像是梦一般的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也会帮你找到方向。在还没有版权意识的时代，井冈山为洗衣机唱了一首歌，就是这首《我要的不多》。其实真正的原唱者是台湾民谣运动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来听到淡淡的来自于金鱼

老歌总是有一种迷人的味道，就好像是酒一样的香醇，又好像是梦一般的美好。它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把你带回到过去，也可以在如梦初醒时让你找到未来。如果你迷失方向了，那就一起来听听老歌吧，它一定也会帮你找到方向。接下来就带你听听这首《我不想》。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莫文蔚《开水与白面包》。

你要成为独特的自己，而不是伪装成一个完美的人，活出属于自己的美丽自在。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活得更像自己，所以说要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而你的路会走得更加的畅快。继续来分享邰正宵所带来的《爱归零》。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45。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刘德华《爱不死》。

从小我就是一个很喜欢码字，也非常尊重文字工作者的人。我觉得文字就像是一面镜子，它能够折射出每个人的内心。还记得演员陈坤曾经说过，我始终相信文字的力量，相信它所传递出来的思考和态度。从盈利的角度来说，出版业现在的确是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阶段，但是从精神层面来说，出版绝对可以带来精神上的盈利。这些文字就像一面镜子。继续来听到这首《不散不见》，来自于莫文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1: FM 90.9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0.9，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0.9，我是梧桐。继续来听到《猜心》，来自于黄小琥。

苏曾曾经说，我不要你爱我，我要你爱惜我。爱情都有毒性的一面，仅仅只是爱一个人，总有无可避免的伤害。最好呢是把彼此当作独家珍藏，小心轻放，此后才能长久。杨宗纬填词的其实都没有写字了一个独白的一个心灵鸡汤啊，发现把自己掏空，在其实都没有的一个状态下调整归零，才会拥有更多，看到的学到的也会更多。在这首歌里面没有复杂的乐器，也没有转音，也没有飙高音，用音乐给他最原始的爱和力量，哼唱出一个故事，一幅画和一段心路历程。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两个人在一起久了，就会像左手和右手，即使不再相爱，也会选择相守。也许生命当中会出现爱的人，但那终究会是过客，你还会牵着你的左手或者是右手一直走下去。幸福并不总是和爱情有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初是誓言，后来是责任，再后来是习惯。送上一首不变的诺言，来自于李玟。

0: 什么歌这是？
1: 谁让你心动？

0: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桐。接下来听到蜜雪薇琪的私奔。

人生灼灼，四处寻觅，四处尝试，循着曼妙声线进入一场音色盛宴。这是一首安静的歌，在虚无的空间里面，静谧的世界好像突然变得昏暗，眼前的光景变成了满目的黑色，寂寥无奈。接下来听到的是林志炫演唱的《记得》。

现在时间22:43。接下来听到的是原唱孙燕姿，现在由胡彦斌翻唱的《天黑黑》。

认真做过的事，艰辛走过的路，仔细阅过的书，可能都会影响到你的言谈举止。不要以为做过的、走过的、读过的都过去了，也都不复记忆，没什么用了。其实那些仍然藏在心里面深处的记忆，不由地形成了你的气质、胸襟，渐渐地显示出了你的改变、成长，或者是影响你的终生。范玮琪，一半的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2: FM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要来听到 Carrie Mulway《爱我的请举手》。

太多时代气息浓厚的歌，现在听来觉得接受度并不高，但你听他唱这一首经典，就见证到这位歌手的功力了，也是为他证明的一首作品。在印象中，总有人为他的外貌条件遗憾，我想说，那些人就应该去看看选美大赛，好的嗓音就留给我们这些爱歌的人专心享受就好啦。接下来送上这首《好想好想》，来自于古巨基。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来听到这首《绝口不提爱你》，来自于郑中基。

你的身边也好，电视节目也好，借助那句广告词，模仿再像也不是歌坛老司机。那个最开始靠满满的偶像气质就能征服观众的，如今是解锁了一种又一种的新音色。歌迷表示只能好好听，一首也学不会，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得了行走的曲风库。分享一首《时光正好》，来自于郁可唯。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一首《怎么知道你爱我》，来自于卓文萱。

人生的路上不一定处处都能如愿，保持一份内心的平淡，虽然有一些东西放下会有一些难，但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一种得失的斑驳。有拥有就会有失去，多一份谦让，还自己一份心宽，无所谓失去，而只是经过而已，也无所谓失败，而只是经验而已。接下来分享一首《什么世界》，来自于张学友。

那现在时间是23:45。继续来听到一首刚刚好，来自于薛之谦。

这首歌多么直白地刻画了多年来八点档电视剧的主题——三角恋。书上说，岁月一身袈裟，终究没把爱度化。度化我们的其实不是岁月，而是我们自己。深呼吸，呼吸过后，就会看到新的角度。接下来分享黄家谦以及品冠所带来的爱情转弯的地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Hello, Mr. DJ. 大眼睛Mumbl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实我一直都在等着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但是我真的很想出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三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电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我肯定不会被骗。你确定？我这个年纪不会被骗。你确定？我又没转账汇款，怎么会被骗？你确定？我没钱，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我现在啥事儿都问 AI， 总不会被骗吧？你确定？不听不信不贪恋，筑牢反诈新防线，让我们携起手来，构建全民反诈、全社会反诈的铜墙铁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征信网络诈骗白皮书，别总自以为是，防诈要走心。哎呀，反诈中心怎么又给我打来了？

0: 铁壁。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五号，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六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 90.9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3: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1日3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今天呢是2026年6月30号，也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那我们也该跟这半年做一个了断。无论这182天是兵荒马乱还是平淡如水，收音机前的你和我一样都走到了这里。如果说上半年有遗憾，那就不要回头看，那些没做完的梦、没见到的人、没达成的目标，咱们都留给下半年的风。如果上半年有高光，那就记在心里就好，也不要让它成为下半年的包袱。明天就是7月1号，下半年的第一天，这不是重新开始，而是接着走。我们把六月的情绪清空，焦虑、疲惫、不甘都留在今晚的夜色里。明天醒来，你要的不是崭新的自己，而是更清醒的自己。是啊，时间从来不等人，但是你可以选择跟上他的步伐。上半年是虚张，下半年才是正文。你值得拥有一个更滚烫的七月。在这个七月份，我们909也为大家打造了多条线路，比如说我们的出境游。那这一地呢，离我们很近，都不需要坐飞机就会抵达。它有独有的俄式风情，有山海浪漫，有人间烟火，还有七月与安生里的托卡内夫灯塔，这里就是俄罗斯的海参崴。只有一次我会用一生。是啊，只有到了这座城市，你才能够感受到独属于这座城市的浪漫。出发的时间呢是在7月4号、7月11号、7月18号和7月25号。整个七月我们一共有4个团期，每周六发团，每一团是4天的时间。你看离我们又近，时间又不是很长，不会占用大家更多的工作日。小团出游只有20个位置每一团，然后呢还有909的主持人来带队，关键性价比也超级的高，每位2599，这是一价全含的行程，全程不进任何的购物店，让您可以安心新出行，畅快游玩。添加微信获得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在这一次行程当中，我们给您直接升级了一顿俄罗斯的海鲜大餐，每人加赠一只帝王蟹呀，同时还有应季的俄罗斯的海鲜、鱼子酱等等等等。想想看，一人一只帝王蟹，这可是团餐的标准，能想象吗？除此之外，还升级一餐海滨烧烤红酒大餐，在迷人的海滨营地、特色营院，然后开启一场烟火缭绕、香气四溢的俄式烧烤盛宴，还会搭配着爽口的俄罗斯的啤酒格瓦斯，或者是标志性的伏特加，与来自于五湖四海的驴友一起举杯畅饮，让你吃好玩好，不留任何的遗憾。909他给您的海参崴，往返4日游，20人小团出发，咱们从哈尔滨搭乘高铁前往绥芬河，然后呢3晚入住海参崴的酒店，主持人带队。7月份一共4个团期，4号、11号、18号和25号，每位2599，一价全含，不进购物店。然后呢也欢迎团体来定制，因为性价比又高，是吧？小团出行你10几20个人正好独立成一个团呐，多方便是不是？同时我们还为2026届的中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的福利政策，那就是凭借准考证可以立减200块钱。这一次我们一起去远东的海边赴一场浪漫的周末之约，添加微信获得详细行程，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旅行。

现在呢，天气越来越热了，有没有觉得天气温度一高，油脂分泌是不是直接翻倍了？可能我们脸早上刚刚洗完的脸，到中午就油光满面，毛孔也是越来越粗大，彩妆彩累哦，灰尘污垢洗不净，闷痘闭口就接踵而来，再贵的水乳我们也吸收不进去，所以说千万不要再盲目洗脸，清洁你选的不对，护肤那就是全白费。所以今天呢，接下来要给大家上硬货了，这就是洁面界的宝藏款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有谁没用过？有谁一直想买不舍得买？那这回可以出手了啊！官网150毫升正装要500块钱的，作为日常消耗品买一支也是心疼啊。今天是大牌美妆宠粉福利，临期清仓捡漏，同样150毫升的正装到手只要299。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多囤两支啊，因为你到手一支是299，两支正装到手只要399，你算一算这多合适啊，对不对？洁面两支装，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啊，你和爱人一人一支，真心不错，送人也很好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12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呢啊，价格也真的很香，抢到就是赚到了。但是提醒您，库存不多，现在发送关键词洁面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抢购了。具体购买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在下面的对话框输入洁面两个字，点击发送就可以来抢购下单了。同时呢，还有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你都可以点击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的菜单栏，进入到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赶紧来抢购下单。说到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那真的是超多的明星和美妆大 V 都在无限回购的洁面，我们身边好多同事也都在用啊，包括男同事哦，大家都说每次洗脸都像给自己的皮肤做温柔 SPA 一样，那真的是越用越上瘾啊，所以说你就买就对了。而且今天呢还这么的优惠，一支正装299，囤两支3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你放心冲就完了啊！限量的福利政策给到大家，现在发送关键词洁面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抢购，关注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洁面下单抢购吧。7点的16分，继续有请到刘惜君的《那时候的我》。

口香糖嚼得有些苦涩，抬起头看看天空的颜色，就好像这首刚刚那首歌里唱的一样，十七八岁的夏天还能记得。但是呢，很多人我们已经走到了需要面对面部年轻化的年纪了，这不是衰老，这是成长留下的痕迹。穿戴整齐迎接白明教授呢，作为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副主任医师，在面部年轻化、抗衰技术、眼部整形等领域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那么这一次，也就是在7月18号和19号，他也是应邀到我们哈尔滨昆仑爱研来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了。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真的是一个超级棒的好这个消息哈。上次来哈尔滨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名额的原因，就没有能够如期的到现场参加活动。这一次您现在赶紧来报名，名额有限，就这两天的时间，先报先得啊。免费参加活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其实作为白明教授真的是名声在外，我们不需要做过多的介绍。首先他是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的这个教授，然后呢，关键他也是网络上的红人呐，很多人加了微信之后都在跟我们说啊，白明来了啊，那个我关注他很久了啊，一直没有机会面对面的去交流，这回有机会了哈。没错，以往我们想要挂他的号，首先你得去北京，然后呢你得预约，得排队，是不是还得花着挂号费？那这一次不需要，因为他就来到了我们的家门口，现在添加微信，您还就可以免费的跟他面对面的进行交流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我们说安心变美的秘密就是把专业的事交给可信的人。白明教授呢，他呢可以说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20余年来始终也是坚持将医学与美学融为一体，为每一位求美者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方案。他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然后在微创整形领域经验也是相当之丰富啊。你在网上会看到他，现在就搜索就能一搜就搜得到白明两个字啊。他也是在网络上一直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尤其是在信息纷杂的今天，白明教授的这个声音就好像是一股清流，他会从专业角度为求美者提供非常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这一次活动他也将会和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然后也会结合个体情况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活动免费参加，名额很有限哦，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那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对学生来说简直太友好了，7月18、19号正好已经放假了，对吧？那在这个时候，整个的暑期正好也是一个这个想要给自己全新开始的这些我们的学生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恢复期啊。开学之后，尤其是进入到全新的一个这个学习生活当中，比如说上大学了，是不是啊？那很多人根本你原来长什么样子他不知道，就是从这一刻他见到你的这一刻才认识你，哦，你就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说你的这份信心真的是来自于白明教授，他会亲手给到你。现在呢他就来到我们的哈尔滨，来到家门口，不需要您再远赴北京去排队挂号了，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活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添加微信就可以直接和协和专家面对面的咨询，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

我们已经习惯了在爱里计算得失，总会觉得亏欠了什么就需要偿还。但是接下来王若琳则会用她那种自带黑胶质感的嗓音给我们另一个答案，有些旧账不必清算，有些过往一笑而过。就像接下来的这首歌，虽然名字叫偿还，但却唱出了一种把心事放下轻装上阵的洒脱，送给你王若琳的这首《偿还》。

0: 今年夏天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呢特别打造了遇见哈尔滨哈冰秀非遗签灯会，为市民和游客带来更加丰富多彩的视觉盛宴。目前这两大项目已上架早鸟票，大家可以提前锁定优惠。遇见哈尔滨哈冰秀将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冰雪秀场上演，由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中国、美国、巴西、英国等国的数十位艺术家联袂献艺，带来花样滑冰、欧式舞蹈、高空杂技等演出。那么原价每张票是98元，普通席早鸟票价每张是50元。非遗签灯会呢占地约12万平方米，融合了自贡非遗灯彩灯的这个技艺啊，还有就是前沿光影科技传统民俗演绎，呈现了一场沉浸式的夜游盛宴。早鸟票呢仅售29.9元，游客朋友可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微信小程序、美团、携程、抖音平台抢购早鸟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收音机前的您，如果现在正在找装修，想要用好品质又不想多花冤枉钱，那万象装饰为大家准备了夏季家装节大包整装只要48800的装修优惠活动。在这里您先记住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8623979797。万象装饰呢，除了48800的整装套餐，额外还会赠送给您价值29800的家装好礼。你比如说全屋的家电或者全屋定制啊，旧房的窗户、暖气、防盗门等，想要装修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保证全程零增项，签订合同多少就是多少，绝不多要一分钱。设计也是专业的设计团队，一对一，想要什么风格都可以。所以想要装修记好这部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48800整装套餐价格太便宜，这材料肯定不会好。跟您说，万象装饰用的是国际一线品牌，大包整装包含了328项，从前期的轻工辅料、水电木瓦油，到后期的主材，像瓷砖地板、橱柜、卫浴，这些都是包括在内的。而且品牌也非常的全，比如说有马可波罗、格莱美、蒙娜丽莎、冠珠、伊诺、百科、陶瓷，任意挑选上百款的颜色和样子。地板呢有生活家、大自然、德尼尔地板，而且环保等级都是 ENF 级别的。还有榻榻、展翅天华、好门面、欧派木门，所有品牌您都自己随意挑选样子和颜色。想要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拨打电话04518623979797，同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万象装饰，里面有更多装修的案例。那么像地漏、角阀，这些都是包括在内的。日风水管、公园管道、金达或者是金桥的电线、东方雨虹的防水，所有的轻工辅料质保终身。记得拨打电话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掩蔽工程质保终身，表面工程质保10年。掩蔽工程啊，就是埋在墙里的水管、电线、水泥、沙子、防水，这些都是质保终身。表面工程是眼睛能看得见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质保10年，而且是只换不修。记得电话是04518623979786239797。万象装饰大包整装只要48800，让装修更透明，让价格更明了。抢占优惠名额，赶紧拨打电话86239797，86239797。同时也可以关注万象装饰抖音官方账号，有更多的装修实景案例。

好消息，7月18号、19号，北京协和医院整形外科白明教授将会到访哈尔滨昆仑爱妍，开展面部年轻化的技术交流活动。想要参与的朋友，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了。以往呢，这个想要挂他的号，你得先到北京，还得排着长队，然后等待着机会才能花上挂号费来挂号。现在不需要了，因为他应邀来到我们的家门口，就在哈尔滨，而且这次活动您现在报名就可以免费参加。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咱就说谁不想美呀，对不对？但是有些美丽真的是付出代价的。我们想要踏踏实实的安心变美，那就是要把专业的视角给可信来的人。白明教授呢，北京协和副主任医师，中国医科大学整形美容外科专业医学博士，国内为数不多的全科整形外科专家。20余年来，他也是始终坚持将医学与美学融为一体，为每一位求美者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方案。白明教授曾经赴英国、美国、法国等医学院进修，在微创整形领域可以说经验是相当之丰富。那很多朋友对他其实并不陌生，因为真的也是网络红人了哈。对，很多朋友都说哎呀，我是他的粉丝，我关注他很久了。的确，那您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北京协和的这个白明教授，他一直都在坚持为大家耐心的科普理性的医美知识，尤其在信息纷杂的今天，他的声音就像是一股清流，从专业角度为求美者提供客观中肯的避坑思路和实用指导。而这一次活动，他也将和我们冰城求美者面对面的交流，提供一对一的咨询，然后会结合个体情况来分享科学的抗衰理念和方案。活动您现在添加微信就可以报名免费参加，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活动的时间是7月18号、19号，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尤其对学生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好啊！我们说暑期时间比较长是吧，正好是恢复的一个这个好时间哈。好的，那平时要挂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号真的是一号难求的，现在呢专家就来咱家门口了，机会实在是难得。现在报名免费参加活动，就可以和协和专家面对面的进行咨询，拿到专属于你的年轻化的方案。名额很有限啊，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上一次白明教授来的时候，很多人都错失了这个机会。为什么？报晚了，名额没有了。想想看，一共两天时间，更确切的说可能也就一天半啊，只有这样很短的时间，真的是先报先得。而且咱整个活动你现在是报名就免费参加，也没有任何的挂号费。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每个人的美丽旅程各不相同，效果当然也是因人而异，所以提醒大家，变美要理性，更要谨慎。那我们只有把信任交给专业，美丽才会更加的可靠。这次活动特别联合的是北京协和整形医院白明教授，为您提供专业严谨的变美服务。时间7月18号、19号这两天，尤其我们909听友啊，去到现场还可以免费享受价值298元的瀑布补水一次啊！现在夏天紫外线正强，晒完之后咱补补水真的很好的。名额有限，赶紧添加微信来免费报名参加活动，13104513909，备注报名。

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黑色毛衣，把时间带到了7:47，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呢，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

作为省属国企的骨干力量，省直装是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是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 400-626-9698。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先后承建了省直各位办厅局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省直装饰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家庭装修，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我们刚刚提到了来自于协和的专家白明教授为我们带来的面部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如果说这次活动我们追求的是外在的从容，那么接下来小柯的这首歌曲《新谣》唱的则是内在的通透。花开天时来，水流人自去。

高一脚低一脚，谁能踩在你心上？是啊，在城市里走得久了，难免会觉得累。那个能踩在你心上的答案，或许不在人海里，而在天地间。如果说这首《新谣》是在心底寻一份安宁，那西藏就是给这份安宁找一个具体的归处，去那里看看各种错，走走转经道，在海拔5000米的地方听风说话，把心里的谣唱给天边的云来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向着雪域高原出发，时间就在7月16号。909带你圆梦西藏，添加微信获得具体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游，四飞七天的时间，6880块钱一价全含的行程，全程零次费，而且这是一个精品小团，这个行程非常成熟，品质也相当之好，是我们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的最舒适的出行节奏，不赶路也不折腾，住吃品质都非常的高，你像首晚入住到的当地的5星级的酒店，弥漫式供养酒店，住一晚都在1000多块钱，你就说品质如何，对不对？还有呢，就是在用餐的标准上，我们也是给大家大大的提升了用餐的标准，就是不但是说我们这些特色餐都吃得到，而且你会发现味道也非常的好，其实这是很不同的啊。你就像我们平时吃饭，你去这家同一家饭店，如果你自己跟朋友去点餐，可能同样的菜一个味道，如果您在这里去包席，同样的菜又是另外一种味道啊。所以说我们给大家甄选的这些为我们提供团餐的酒店，那都不是真正意义上提供团餐的地方，而是什么真正就像饭店一样它的味道都很好，很地道的，总之好吃，不会让你留下任何的遗憾。所以说来到西藏跟909出发，不但能够看到这种绝佳的纯天然的美景，而且你真真正正能够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啊！添加微信获得具体行程安排，同时我会发给你照片视频，都是我去到那边实景拍的，这有包括西藏纯天然的美景，有包括我们909听友在现场我们通过视频录制的对我们形成的一个品质的反馈，还有就是回程之后我们听众朋友通过小作文对我们形成大加赞许，这些我觉得都是你去了解我们形成品质的一个途径了。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7月份的西藏呢真的很好，这个时候天气很好，季节很好，草木正盛，氧气也非常的充足无论你辛苦了大半辈子，还是说平时就是一直都是处于高压忙碌的你，是吧，正好趁着这7天的时间彻底的放空，然后把生活重新来开机。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备注西藏，每位6880一价全含零自费，精品小团啊，吃住都相当的好，添加微信来了解，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西藏游千万不要穷游，也不要选择那种品质差的团，一定要选高频团，否则你该遭罪了啊！那可以说909我们的西藏游的品质你要跟市面上的比的话，那真的就是天花板的级别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我是何欣，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来，我是何欣。那接下来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纳之美瘦身中心的王老师，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来说一说，那来自于纳之美科学安全的健康减肥瘦身的方式。欢迎您，王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夏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既健康又有效的减肥方法，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还不运动。听众朋友们，想减肥的你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88344-3 88344-3
1: 88344-3 88344-3，大家记好这个电话哈。嗯，那王老师，纳之美我们一直在说瘦身，瘦身的方法有很多，纳之美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
2: 咱们的减肥我们说到了，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还不运动，我们是用最科学的方法，每天到店里只操作5分钟，温温热热的感觉，增强你的代谢，把你多余的脂肪代谢出你的身体，所以你每天都会瘦。来到咱们家，咱们现在有一张体验卡，100块钱可以做7次，你给我7天的时间，我给你做7次，我就能让你瘦5到8斤。想想5到8斤啊，整个人都会瘦一圈，仅需要100块钱。所以听众朋友们，想减肥的你赶紧记住我们的美丽热线88344-3 88344-3，咱们是5店同时开放，但是每店仅限5个名额。在这个夏天里，想减肥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说赶快拨打咱们的热线啊，否则真的是抢不到。88344-3 88344-3。
1: 嗯，88344-3，88344-3，一共是5家店，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地理位置来就近选择哈。但是每个店每一天只有5个名额，因为我们在想说，因为本身它有很多的老会员，是吧？所以说，
2: 对
1: 啊，每天给到大家这样的100块钱7次的名额，每一个店只有5个名额，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哈。刚刚提到了说温温热热，那就说咱们是什么原理？是通过这个仪器的方式，对吧？就没有入口的东西。嗯，
2: 对对对，咱们家就是非常健康又有效的方法，就做半个小时，相当于给你的身体做了一个被动有氧运动，相当于运动2个小时，消耗5。